0: 皮医生，发生什么事了？
1: 呱唧和植物鱼们都感冒了，不停地咳嗽，但是止咳药都用光了。
2: 我记得《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着一种特殊的植物，用它的花瓣泡茶可以缓解咳嗽。
3: 它看起来像是杜鹃花。
2: 是的，这是黄山杜鹃，也被誉为高山玫瑰，在黄山的北海、西海等高山区域均有开放。
0: 事不宜迟，皮医生、西林托，你们立刻前往黄山采摘黄山杜鹃，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黄山北海这么大，我们要去哪里找黄山杜鹃呢？
4: 当然是跟着香味找了。
1: 谁在说话？
4: 哟吼，我在这儿。
3: 花仔，你的出场方式真有趣。
4: 谢谢夸奖，巴克队长已经把情况都告诉我了。黄山杜鹃花正值花期，我们只要跟着香味就能找到它。走。好香啊！黄山杜鹃就在前面。
1: 哇，好美呀、啊！
3: 果真和《中国漫游记》里形容的一模一样，杜鹃花似海，满山留异香。
1: 这些应该够做止咳药了。
3: 是蜜蜂的声音，听起来很急躁，他们发生什么事了？
4: 我们快去看看吧。
1: 不好，蜂巢有危险。
3: 是黄喉貂，它们的利爪会破坏蜂巢的。
4: 我来引开它的注意，你们
1: 快看，那里还有一只
5: 侵略者！
3: 我的老天爷呀，蜜蜂被引开了，
4: 交给我吧。
6: 住手！
7: 少多管闲事，否则我连你一起吃掉。
8: 还有破坏者，攻击！
6: 不是啊！
7: 我失败了。
6: 别追我呀！我不是破坏者，我是在保护蜂巢。
9: 工蜂大军，包围他，攻击他。
5: 是。
3: 花仔，快点到甲壳虫艇上来，甲壳虫艇能隔绝我们的气味。
6: 差点就被蛰得满头包了。
3: 闻不到我们的气味，他们很快就会飞走的。
1: 黄喉貂为什么要袭击蜂巢呢？
3: 我记得它们特别喜欢吃蜂蜜，因此也被称为蜜狗。不过黄喉貂一般不会特意攻击蜂巢，通常是在食物短缺的冬天才会把它当作食物。
1: 可现在都四月份了，
4: 我们必须调查清楚，以免蜂巢再次受到黄喉貂的袭击。
1: 要怎么调查呢？那两只黄喉貂都跑走了。
4: 你们看，它们在离开的时候留下了不少痕迹。
3: 花仔说的对，跟着这些痕迹，我们就能找到黄喉貂了。
4: 追踪是野外生存的必修课，跟我来吧。脚印就到这里了，黄喉貂应该就在这附近。
7: 妈妈，你就吃一口吧。
4: 吃饱了，病就好了。妈妈最喜欢蜂蜜了，要是我们拿到蜂蜜，妈妈一定吃得下的。
7: 对不起，哥哥。
4: 原来他们偷蜂蜜是为了给生病的妈妈吃啊。
1: 黄喉貂妈妈好像受伤了，我想我可以帮助她。
3: 那需要先引开黄喉貂兄弟。
4: 这简单。

0: 他们想要蜂蜜，我就去借点蜂蜜回来了。我可以和你们交换一点蜂蜜吗？
1: 好的，好的。
0: 如果吃到蜂蜜，妈妈也许就能好起来。在那边，
2: 这是什么东西？有蜂蜜的味道。
3: 哇，真好吃。那边也有，我要把它带回去给妈妈吃。
0: 糟了，我好像要回去了，皮医生有危险。
4: 你的前腿伤得很严重，需要尽快治疗。
3: 你谁？要对我妈妈做什么？不许伤害我妈妈！
4: 我是海底小纵队的皮医生，我是来帮你妈妈治疗的。
0: 你已经用蜂蜜骗了我们，这次我绝对不会再上当了。皮医生！出来！
4: 请相信我，我能治好你们的妈妈，只需要一些黄山杜鹃的花瓣。
5: 黄山杜鹃来了，
0: 来得真及时，谢灵通。
3: 这花真能治好妈妈吗？
0: 放心吧，皮医生是最棒的医生。好吧，那就信你们一次。
4: 黄山杜鹃不仅可以缓解咳嗽，还可以活血止痛，治疗跌打损伤。
6: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的帮助。
0: 妈妈看起来舒服多了。
3: 你治好了妈妈。
4: 只要再休息几天，她的腿就能完全康复了。
6: 谢谢你，皮医生。
4: 不客气，
3: 皮医生。
4: 只要你们不再攻击蜂巢就好了。
0: 没问题。
3: 我也不敢再招惹那些凶巴巴的蜜蜂了，他们蛰得我可疼了。

0: 哎，我感觉好多了，还能再录个武术视频给小五。还是等我的病完全好了再录吧。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杜鹃。

0: 这里。黄山杜鹃，
1: 队伍已完成，小队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光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巢穴破坏者。

0: 清新的空气，朦胧的白雾，晨间的西西南风林场湿地，真是让人精神舒畅啊！花仔，那接下来我们要在哪儿搭帐篷呢？哦，啊，好厉害啊！能教教我吗？
1: 当然，搭好一个帐篷是野外生存的必备技能。
2: 这好像是一个鸟巢。哈，
3: 抓到你了！
0: 你是山脊灵？
3: 你这些不和我超绝的家伙！
0: 等等，你误会了，真的不是我。
1: 霍金，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没有破坏你的巢穴。
3: 每次都趁我找食物的时候偷偷破坏我的家，这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1: 先来点松子烧饼吧。
0: 好吃，好吃。
1: 伙计，吃饱了吗？能和我们说说具体的情况吗？
0: 我们保证帮你找到那个破坏巢穴的家伙。
4: 看在美味食物的份上，我就暂且相信你们。跟我来吧，我带你们去看看巢穴破坏者第一次出现的地方。
5: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巢，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巢，现在它已经被毁得破烂不堪了。
0: 可这个巢看上去很完好啊。
5: 什么？这不是我的巢。
0: 这么看来应该是其他鸟类占了你的巢。
5: 是谁？真是太可恶了。
1: 我们得把那只鸟找出来，免得它继续搞破坏。
0: 这时候就需要启动章鱼警报了。
6: 谢灵通，花仔，请汇报情况。
7: 队长，我和花仔在风林场湿地遇到一只山脊灵，它的巢穴被破坏了。
8: 对，那只坏鸟已经破坏我两个巢穴了，请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它。
9: 呀哼，神秘的巢穴破坏者，我一定会帮你找到它的。
6: 那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呱唧。
9: 没问题。
6: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如果我能近距离观察一下那个巢就好了，这样我就能确定是什么鸟的巢穴。
1: 爬树这事儿得慢慢来，看我，找准节奏，踩稳了，再往上一蹬。
0: 看来我真的不擅长爬树。
9: 嘿，伙计们，遇到麻烦了吗？
0: 呱唧，你来的正是时候，请把我送到树上，我需要近距离观察鸟巢。
9: 不用那么麻烦，兔兔兔让我给你带来了无人机，我想你用得上这个。
1: 真厉害！
9: 兔兔兔刚刚调试好的。
1: 接下来就轮到你擅长的了，
0: 我们一起来观察吧。外面这些白色的是羽毛和蜘蛛网，绿色的是植物和苔藓，而鸟巢的内部则是用草和树皮编成。等等，这是什么？
1: 山脊灵的羽毛是黑褐色，这根却是绿色的。
8: 破坏者！这一定是巢穴破坏者留下的。
0: 那我用生物大全扫描一下，看看是什么鸟的羽毛。
1: 看起来像是兽带鸟，湿地这一块经常能看到。
0: 没错，画面里看到的是雄性兽带鸟，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尾部两根超级长的羽毛，看上去就像丝带一样，因此得名兽带鸟。
10: 可这羽毛颜色也不对啊。
0: 所以这应该是雌性兽带鸟的羽毛，它们通常为栗色，而且尾羽会在交配后脱落。
8: 太可恶了，为什么他们两口子要抢我的巢啊？抢了还不用。
0: 雌鸟交配后直到孩子出生应该都不会离开巢穴才对。
1: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0: 呱唧，我们分头寻找。
9: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谢灵通，是这边吗？
8: 破坏者，是破坏者。
1: 在哪儿？
8: 那边。

0: 没有啊，会在哪儿呢？啊！
1: 你们要干什么？呀呀呀！大坏鸟，我和你们拼了！
0: 我不是海底小纵队，不是大坏鸟。
2: 是我们要找的收带鸟。
3: 你们想要干什么？
0: 山脊灵的巢穴被破坏了，我们在附近找到了这个羽毛。
3: 那是我的羽毛，不过巢穴不是我们破坏的。
1: 没错，我们的巢穴也被破坏了。在寻找新巢穴的时候，我们发现山脊灵的巢穴还能用，就修不好当新家了。
3: 没想到大坏鸟又袭击了我们。啊，它来了！
0: 小心，那是红嘴蓝雀。
3: 我的孩子！
2: 好险！
0: 花仔，你没事吧？不好，他抢走了一颗树袋鸟的蛋。
3: 麒麟兔，等等我！
0: 站住！别跑了！找到了！
4: 妈妈，妈妈，
3: 别着急，妈妈马上就喂你。
0: 花仔、花季，调查清楚了，巢穴破坏者是红嘴蓝雀，它不仅破坏了山脊灵的巢穴，还袭击了树袋鸟一家。
5: 在繁殖期，红嘴蓝雀对鸟巢及其周围环境变得非常敏感和警惕，他们会攻击任何靠近鸟巢的生物，无论是人还是动物，以确保巢穴和雏鸟的安全。
2: 难怪他这么凶悍暴躁。
0: 我的老天爷呀，是树袋鸟的蛋！住手，请别伤害树袋鸟的蛋。
6: 你是谁？快走开！
0: 花季、花仔，我已经引开了暴躁的红嘴蓝雀，需要你们协助我把树袋鸟的蛋从它的巢穴里救出来。
1: 等等。

0: 嘿，放松点，小家伙，我不会伤害你的。
1: 你不是妈妈，走开，走开。
0: 小家伙，饿了吧？我这里有美味的松子烧饼哦。
1: 食物，香香，就
0: 任务完成，呱唧，谢灵通，你们那边情况如何？
2: 伙计，我没有恶意，只是想拿回收蛋鸟的蛋。
1: 那是我的食物，你休想拿走！
0: 快停下！
2: 不许伤害我的朋友！没事吧，谢灵通？
3: 我没事。对了，收蛋鸟的蛋怎么样了？
0: 放心吧，谢灵通，收蛋鸟蛋在我这里很安全。
3: 太好了，我们赶快把它送回家吧。
0: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个不少。
4: 这里远离红嘴蓝雀的巢穴，你们应该不会再被袭击了。
3: 谢谢你们帮我们建了新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们。
0: 不用谢。只要你们和新邻居和睦相处就行了。
3: 当然，很抱歉之前侵占了你们的家，山脊灵先生。
5: 没关系的，你们也是迫于无奈嘛。况且这个新家也不赖，比我之前的好多了。
0: 谢谢夸奖。
5: 对了，花仔，我们的帐篷都还在枫阳林呢。
0: 别着急，你看。
5: 这么短的时间，你不仅帮他们筑好了巢，还搭好了三个帐篷。这也太厉害了，
4: 一二三，但怎么多了一个？
0: 当然是为了欢迎你呀。呱唧，要不要加入我们的露营？
4: 哎，那还用说，勇士是不会拒绝任何冒险的。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

0: 看这里，
1: 西南风扬铃。
2: 队伍已完成，小分队们准备，就跟着张宇、金宝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金丝楠木大冒险。
3: 啊，兔兔兔，那边。
4: 好的。
3: 哇，这就是金丝楠木，和资料上说的一样，树干笔直，还带着香气。
4: 小心点，心灵兔。
3: 我会很小心的。哇，这是金丝楠木的花，这可是非常棒的研究材料，我要记录下来。
4: 起来呀，大家伙！爸爸说要我拿你练习捕猎技巧。
3: 你好啊，普通狂先生。
5: 你好，陌生人，我盯你很久了，你在我的家门口有何贵干？
3: 我只是来摘花的。
5: 如你所愿，等你成为我的盘中餐时，我会为你撒上几片花瓣的。宝宝，瞧好了，睁大眼睛看看，爸爸是怎么捕猎的。
4: 心灵兔，
3: 糟了，我快走。
4: 爸爸加油，
3: 我要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6: 哎，谢灵通，你不是去奇门找金丝楠木的花了吗？怎么在天上晃来晃去的？
3: 有只狂在追我们。
0: 坚持住，谢灵通，皮医生和花仔就在附近采草药。蓝西西，联系花仔，把谢灵通的定位发给他们。
7: 是，队长。
0: 花仔、皮医生，谢灵通和兔兔兔需要你们的帮助。
8: 位置我们收到了，我们马上赶过去。
0: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没事吧，谢灵通？
5: 哪里跑？
4: 谢灵通，快进来！
9: 爸爸，
5: 宝宝，怎么了？乖乖，不哭了啊！爸爸去给你抓回来。
10: 聪明如我，又一次躲过了。
7: 皮医生，这里有只昏迷的白鹭，
11: 快把它带进来检查。
5: 奇怪，怎么到处都找不到那个骗子？
11: 真奇怪，这只白鹭心跳正常，也没有受伤，但它一直昏迷不醒。
7: 我们到达定位点了。兔兔，谢灵通，你们那边情况如何？
12: 非常幸运，正在追我们的普通狂突然掉头飞走了。
7: 那真是太幸运了。
3: 花仔，你身后的白鹭我怎么有点眼熟啊？
11: 我和花仔在路上捡到了这只昏迷的白鹭，我给它做了检查，它的身体一切正常，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一直昏迷。
3: 我想我见过它，我爬到金丝楠木上摘花的时候，发现了普通狂的巢穴，这只白鹭就躺在里面一动不动。

0: 动的。
1: 可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2: 哦，我明白了。
3: 好吃。
4: 松子烧饼可以治疗昏迷吗？
0: 不是的，皮医生，这只白鹭应该一直在装死。
2: 说的没错，我曾经在野外见过类似的情况，有的动物会通过假死麻痹敌人，然后趁机逃跑。
5: 哦，原来普通狂突然折回是为了追他呀。
3: 嘿嘿，装死帮我躲过了无数次危机呢。你们给我好吃的一定是好人，不是敌人。啊，你们好，我叫大陆。
4: 你好，大陆，我是皮医生，他们是花仔、谢灵通和兔兔兔。
3: 哦，我听说过你们，你们是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任何有需要的动物。
6: 没错。
3: 那你们可以送我回家吗？我不想再碰见那只大坏鸟了。
6: 当然没问题。
3: 欢迎来到我家做客，我的妻子就在。
2: 又上哪野去了？两手空空的，我让你找好材料吗？
3: 冷静点，小白，拜托，在别人面前给我留点面子啊！
2: 哪儿来的别人？
6: 嗨，小白。
2: 嗨，你们好。
3: 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我的救命恩人。
2: 救命恩人？出什么事了？啊，你没受伤吧？
3: 我没事，亲爱的。非常感谢海底小纵队帮我躲过了狂的追击。
2: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职责。不好，我的宝宝们！放轻松，我接住。
4: 我接住了。
5: 大陆、小白，我建议你们搬家，这棵树正好处于风口，不适合你们居住。
1: 我也这么想。
3: 我们还需要找些材料重建我们的小窝。
7: 那我们分头行动，花仔、皮医生，你们和大陆、小白一起去找材料，我和兔兔兔去找合适的栖息树。
2: 好的。
7: 这棵树不错，
3: 非常高大。
5: 不好了，又有人发现我们的窝了，我们得赶紧搬家，搬家！抱歉，我们马上走。
1: 搬家！
5: 谢灵通，什么样的树才适合白鹿一家筑巢呢？
7: 适合白鹿筑巢的树要足够高大，能够远离地面，还要有茂密的树冠，可以遮挡天上的掠食者。当然，树木还要足够坚固，在恶劣天气下也不容易变形开裂。就像这棵，虽然没有特别高大，但是足够茂密。
5: 是你吗？快跑！
8: 雄奇山水，幸运重庆。

0: 小肉，红烧点菜。
1: 你自己加。
2: 你干嘛给疯子家，不给我加？
0: 铁柱哥，我给你加。
3: 快点。
4: 来来来，我给你加啊。
5: 不用。

0: 发什么呆呢？
1: 今天的事儿，对不住大家，我的错。
0: 对不住？为什么对不住？
1: 我要是能动作麻利点，就不会让大家出现危险了。

0: 这样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危啊。更何况你刘坚强什么时候认过怂啊？这把枪跟了你多长时间了？
1: 自打坚强跟着你开始。
0: 那他也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伙计了。
1: 哎，身经百战有什么用啊？连几个毛贼都摆不平。
0: 小毛贼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天干掉了六个鬼子。

0: 二哥，找到了，他们就在前面不远处的清风楼里。
1: 兄弟们，把清风楼给我围住了，
0: 我去看看。
1: 好。白阿姨让我送过来的，快趁热吃吧。

0: 小子，你慢慢吃，我去找疯子说点事儿。子英，跟我来。
1: 啊。
0: 子英，
2: 妈，你们先回房间休息，我可能要见几个客人。
1: 是白天的那些人？
2: 可能是吧。不过您放心，我们会处理好的。
1: 子英，圆圆、青青，走，你们回房间。
3: 天放哥，注意安全。
4: 二楼，二楼我在呢。
0: 成了，盯紧每一个进来的人。
4: 是。
5: 就你们几位伤了我兄弟，
0: 我们只是路过此地，不想节外生枝。今天多有冒犯，还希望这位兄弟多多包涵。
6: 怎么，看我们人多你怕了？动动嘴皮子就想一了百了，没门！
0: 那这位兄弟想怎么样？
6: 不想怎么样。白天没带走的东西，晚上我要带走。

0: 现在世道有点乱，别发国难财，更别对那些无辜的百姓趁火打劫。少跟老子来这一套！我知道你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兄弟们，别动！
1: 鬼子把咱们包围了！果然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大不了是个死，老子跟你拼了！二三，二哥，这
2: 位兄弟，什么死不死的？你怎么就知道死的不是小鬼子呢？
3: 强子，守住制高点，一会儿进来所有的鬼子全给我干掉！
4: 是，
1: 柱子，疯子。 一会儿跟我把其他的鬼子引到正外的树林里，慢慢解决掉他。
5: 你什么意思？
1: 现在不是跟你唠叨的时候，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这位大当家的，我还得麻烦你给我留下。

0: 大灯加大，小鬼子已经冲进来了，怎么办？
1: 今天我就信你们一次，如果敢跟我玩什么花活，我把你们几个跟小鬼子一起灭了。

0: 你跟柱子再带几个人到正门口外面的林子里布好雷，一会儿把小鬼子引过去。5分钟够不够？
1: 够了。
0: 布好雷之后在这儿等我们，咱们给他们包饺子。
2: 柱子，吃饺子了。

0: 这捕雷怎么还拉线呢？
1: 对呀，我也是第一次见。
0: 那边挖了个坑，你看，哎，对呀，这是什么捕雷法啊？
1: 不知道。

0: 全員を産んだ。一人も逃すな。
1: 雷区，大家别吓走，跟着我。

안 집에서다.

0: 看看还有活口没有？手脚都给我麻利着点！
1: 兄弟，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什么人？打鬼子的中国人。兄弟，我以前打鬼子，从来没有这么利索过。刚才多有得罪，多多包涵。哎，白天我的人也伤了你的兄弟，咱们算扯平了。
2: 得罪，
0: 没错，打得好。

0: 真是困死了，这么早就走，不知道天外哥是怎么想的。
1: 昨天来过的那波土匪肯定还会再回来的，天放怕耽误赶路，所以我们今天就出来早了一些。他呀，跟他爸爸是一个脾气，怕麻烦，怕应酬。
2: 白阿姨，天放哥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呀？
2: 白阿姨刚才不是说天放哥不喜欢应酬，和他爸爸一样，那我就在想，他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习惯？
1: 他爸爸呀，是个倔老头，而且还特别喜欢较真儿。
2: 那天放哥和他爸爸一样吗？
1: 天放啊，个性从小就很倔强，要是别人想跟他说两三句话，还特别难。他和他爸爸，那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以后你们就会知道了。

0: 来来来，老板，好了，好了，好了，麻利个的啊！来这儿，来这儿，里边，里边，里边，好了，那个，那边，那边，那边，那边，媳妇儿，都准备好了吗？啊，千万可不能慢点一点。瞧你说的，好像要来的人物什么大人物一样。
1: 是不是什么大人物我不知道，可昨天晚上如果没人这个兄弟帮忙，你爷们儿我很有可能都回不来了。
2: 昨天晚上你回来你就一直念到现在，啊，都快被你说神了。我倒想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大人物。
3: 媳妇儿，一会儿他过来，我介绍给你，啊，哎，媳妇儿。
1: 昨天晚上耍鬼子，哎，一等一个，一等一个，真是过了瘾了。
4: 柯老三不是说有个日本娘们跟他们在一块吗？你见着了吗？
1: 日本娘们？没见着。什么都没弄清楚，你就这么确定他们一定是好人？那当然。你爷们儿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 好人坏人，我一打眼儿。
0: 废了你！那果摆好了，往那边去。

0: 兄弟们，手指都麻利着呢。好嘞，整整一个中队，连一群携带女人的中国士兵都抓不住，愚蠢！
1: 属下失职，这伙敌人实在狡猾悍勇，藤田亦是轻敌，请将军责罚。
0: 夺车之后，去了什么方向？
2: 不清楚。
0: 我们的车不是被毁，就是被破坏，无法对其进行追赶。立刻通知各兵站卡哨，一旦有这伙人的消息，立刻报告。嘿。

0: 走不了了，昨天跟鬼子交火的时候，水箱被打穿了。还好我们走的不是很远，我回去找人帮着想想办法。我跟你一起去吧。你别去了，你跟强子、柱子保护老太太他们。这个地方就在敌占区的旁边，万一出了问题，我怕他们俩解决不了。
1: 明白。
2: 妈，车出了点问题，
3: 我回去看能不能找人帮忙修一修。
4: 好，你去吧，但你一个人有点不放心，让子英陪你一块去。哎，
0: 不用了，你们在车上都好好休息吧。啊，放心，我很快就回来。
4: 好，
5: 那我陪天放哥一起去吗？
6: 天放哥，让青青跟你一起去吧，小心点啊。

0: 老板
1: 呀，来啦！
2: 昨天晚上那几个人呢？
3: 走了，走了。人家说要赶路，我也不好强留人家呀。所以，
1: 你看，
3: 这他早知道这样，我昨天把他请回去不就完了吗？
4: 二哥，这也不能怪你，你也是为了先把受伤的兄弟们运回山上，不是吗？不管咋样，咱情谊尽了。
2: 走了，
1: 好走。

0: 全員降りろ。動け。ついてこい。
1: 大嫂，大嫂，有群日本人来了，说想见大哥。

0: 贵庄有客人吗？原谅我们的冒昧打扰。
1: 请出去，这里不欢迎你们。
0: 在下刚去正思，只是想见一下钱庄主，拿回属于皇军的东西，然后马上就走。
1: 庄主不在。再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东西，请回吧。
0: 那可不一定。

0: 探索。
1: 探索。
2: 探索。
3: 少佐、箱を発見しました。中は何も残っていません。
4: 现在，你还能说没有我们的东西吗？其实，你也不用太紧张。我们大日本皇军向来宽厚为怀，如果你们能合作的话，我想今天的事情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5: 合作什么？
4: 我知道钱庄主在此地很有声望，想请他过来做地方的警备队长。
5: 那我可以替他回复你。不可能。
4: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能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了。
0: 連れて帰るんだ。
2: 少佐。

0: 女人是不应该拿枪的。
1: 子弟，给。
0: 回去告诉你们庄主，如果想要救人的话，来据点找我。不过，不要让我等太久，否则过了今晚，我怕……我可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

0: 还有活着的吗？怎么回事？大嫂，被鬼子抓走了，在据点。
1: 快来帮我！
0: 哎，二哥，你说他们为什么走这么急啊？
2: 我哪知道？我总觉得这个不对劲呢。 你说他们打小鬼子吧，可还总带个日本娘们，现在一大早就走这么急，哎，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啊？我觉得还是大嫂说的有道理，哪有那么巧的事儿，身手又那么好，哎，二哥，他们会不会是日本的探子呀？哎，
3: 这城楼上怎么没人呢？人呢？
4: 站住！二头，啊！刘大，刘大，刘大，刘大，那个。
5: 兄弟，出什么事儿了？我媳妇儿呢？问你这位兄弟，你倒是说呀你！
6: 大哥，玉哥家刚袭的鬼子头，带着一帮鬼子兵，把兄弟们都给打死了，把大嫂也给抓走了。
5: 你说小鬼子，把你大嫂给抓走了？
6: 鬼子头说，让您去做警备队长。 大嫂不答应，就被他们给抓走了，还说，要是天黑起也不去据点的话，他就
5: 他们就什么？
6: 他就不能保证大嫂的安全了。

0: 你们这样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害了你老婆。
1: 你什么意思？日本人的狗，你做不做？放屁！我姓钱的虽说是个粗人，但绝不当卖国贼。
0: 那你跟鬼子就没得谈了，他们会杀了你的老婆，顺便把你们全给收拾了。你认为小鬼子会起好茶等着你去救你老婆吗？
2: 一个爷们儿连自己的女人都救不了，还叫爷们儿吗？
0: 想救你老婆，我有办法。说，但是你必须得先帮我一个忙。
2: 说，
0: 把我的家人接到你的庄上，我帮你救你的老婆。
2: 我这帮兄弟有你挑，剩下的救你的家人。
1: 你的这些兄弟，我一个都不需要，我只需要你一个人。
2: 什么？就我一个？

0: こいつが強盗の頭の妻だ。
1: 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

0: 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沾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

0: 明白，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4: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哎，兄弟，一直没来得及问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1: 陈天放。
0: 陈天放，我叫钱百万。
1: 兄弟，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啊？你哪儿那么多话呀？现在就去。

0: 我媳妇儿，我媳妇儿！你这样掐着她的脖子，她怎么说话呀？
1: 中国的女人，我听不懂。
0: 大叔，你老婆没事儿，安全着呢。
2: 奶奶。

0: 你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再等等吧。兄弟，现在去救不行吗？不行！从现在开始，你给我闭嘴！你要是再给我问东问西的，自己救你老婆去！
1: 你以为我不敢呢？
2: 别动！在盼着你的丈夫来救你，我也盼着他来救你。如果他不来救你的话，不光你会很失望，我也会很失望。
3: 王八蛋！
2: 好戏就要开始了，到时我会让你大饱眼福的。 告辞。

0: 兄弟，这小鬼子兵营比我那山寨上还戒备森严。
1: 一会儿进去的时候千万别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

0: 行吗？要点意思，拿着。哎，吃一点吧。这些都是特意为你准备的。我跟你说过，晚上会有一出好戏上演，没有力气怎么能看完呢？
1: 八杠，敬酒不吃吃罚酒。报告します。吉川大我探しです。
0: 应该是你的丈夫来了，准备一下，好戏就要开始了。嗯，
2: 让嫂子把衣服换上，
3: 媳妇儿。

0: 嫂子，记住，一会儿千万不要抬头。
1: 救助はまだ出てない。救助しろ。
2: どうも。

0: 三哥，大当家的回来了，
1: 走。
0: 二哥回来了。二哥。
2: 桃儿，
3: 兄弟们，
0: 嫂子没事吧？
4: 没事。
3: 兄弟，请。兄弟坐。来，坐。陈兄弟，大恩不言谢，漂亮的话大哥就不说了。不过从此以后，兄弟有什么为难的事儿，跟大哥说一声。

0: 我全百万，在所不辞。
1: 大当家，您太客气了。不知道大哥以后是什么打算？什么打算？
2: 团长的意思是呢，你们这次去肯定把小鬼子折腾得不善，他们一准会来报复。你打算怎么办？
0: 兄弟，大哥听你的。好，孟子，
3: 到，
0: 车修好了吗？好了，大哥，哎，还得麻烦嫂子把这身衣服脱下来，给我这位兄弟穿上。一会儿让兄弟们都上车，咱们再杀回去。
4: 兄弟，怎么了，大哥？不是说好听我的话吗？现在又不打算听了。老三，二哥，带兄弟们上车。
5: 走。
4: 天放，怎么刚回来就要走啊？
5: 我们还有点小事需要处理，放心吧。
4: 当心啊！
0: 哎，
4: 自己多小心。
0: 走了。

0: 報告します。岡崎少佐、吉川隊、玉砕でした。
1: 待機するんだ。山本少佐に報告しろ。
0: はい。

0: 哎，这谁呀？让我看看来。团长，那边情况怎么样？
1: 有点混乱，外面也没有流动哨。看来啊，你们把这帮狗日的祸害得不轻了。
2: 老三、柱子、强子，过来。
1: 老三，一会儿你带着兄弟们从据点的后侧包抄。
3: 如果一旦听到据点里面有枪响，你就等着过来捡便宜。
4: 捡便宜？怎么捡？
1: 哪儿那么多废话呢？听话，兄弟的，快去！兄弟们，走！别想了。疯子，
5: 到。
1: 白天的时候，我在那片林子里面布了雷，原本是想救嫂子的时候撤退用，没用上。一会儿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你就把其他的小鬼子往林子里面引。
0: 明白，大哥。等老三他们包抄到位之后，我们开着车从正门进去。大嫂不能让人白抓呀，咱们得好好出出这口气。
6: 就是嘛。
0: 哎，
6: 兄弟，你这脑子有点意思。
0: 那你以为呢？我们团长那可是……
1: 行，别瞎贫了，上车，
0: 上车。
7: マイク、足元に注意しろ。全部あっちに運べ。気をつけろ。キビラ、ついてこい。

0: Say.
1: Fuck up!
0: はい。
1: 自分を見てみろ。軍人にふさわしくない。全員集合させろ。
0: はい。

兄弟们，回！

0: 陈兄弟，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钱大哥，兄弟向你辞行。
0: 那可不行，我还没有好好招待你们呢。
1: 天放军务在身，必须要尽快赶往重庆。大哥的盛情，我们心领了。
0: 兄弟，你真的要走？是。好，既然兄弟去心已决，大哥我就不留你了。不过兄弟，你知道，大哥我是个粗人，蒙祖上积德留下了很多的产业。这么跟你说，方圆几个省，凡是带钱字儿，那都是我们家的钱庄和赌场。你大哥我从小喜欢舞刀弄枪，不喜欢做生意。
2: 钱庄还有赌场方面的生意，就交给我家老去打理了。兄弟，这个玉佩你带在身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尽管到我家钱庄，兄弟们见到这个玉佩，如见到我本人，一定会尽力帮忙。大哥豪迈，兄弟。
0: 我就不推辞了，大哥，临走之前有句话想跟您讲。
3: 什么话？说。
0: 你朕跟小鬼子也算结下仇了，我相信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带着这帮兄弟离开此地。
3: 兄弟提醒的对。
0: 兄弟，
3: 一路上小心。
0: 大哥，就此别过。
3: 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4: 报告，我军在青州镇的驻地被一伙不明身份人摧毁，当即。

0: 少佐和吉川大尉不幸殉国。青头镇是武汉到西南的拐点，查清楚是什么人干的了吗？
1: 还不能确定，但从幸存士兵的描述来看，和您之前描述那伙人基本一致。
2: 肯定是他们，马上联系藤田。
1: 嗨。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白阿姨，怎么样？好点了吗？柱子哥，柱子哥，咱们还要多远才能出鬼子的包围圈啊？
1: 估计快了，再有100里地就到安全地带了。
2: 全滅しろ。一人も残さずに殺せ。
3: はい。
4: あ、お前も。社長。

0: 是我们的，快上车！
1: 沈旭凡，
2: 朱子，别慌，
1: 走，
2: 撤，
1: 快！
0: 头，顶不住了，
3: 强子，快撤！
4: 不好意思，真的，

知道你没走远，我们都是明白人，就不要玩这种无聊的捉迷藏游戏了。我受鬼冢大佐之托，希望能请你到我们军部一座。我想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0: 你是陈天放？
1: 正是。
2: 走，快走！
3: 强子，
1: 恐怕我们是跑不了了。
0: 久闻大名啊，陈先生，能见到您，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一半了。就站在那里，不要动。
1: 具有头里阿给到。
0: 陈先生，说实话，我不敢让你离我太近，而且我说了，我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
4: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5: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4: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5: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装备什么气

0: 百块钱了。
1: 对，
2: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3: 对，
2: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适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的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0: 儒雅
1: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0: 儒雅
1: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0: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啊、下个棋去运动
2: 逛个公园，
0: 哎，你想说穿得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是的，
0: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0: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0: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0: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0: 的，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

0: 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2: 998块钱，
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0: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1: 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升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3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2: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2: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4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购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 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

0: 也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7: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1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7: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9: 帮你请坐。
2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1: 4008263969，4008263969。
2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9: 贝利优的

0: 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别管我，快走啊！
1: 闭嘴！
2: 罗根呢？
3: 强子，过来。
2: 是吧？

0: 撃て！
1: 大哥，今天可真倒霉啊，转了一整天了，什么都没捞着。大哥，前面好像打起来了。
2: 走，过去看看，没准能捞点什么好货色。
3: 苏队长，走上。
4: 好。
0: 一起动，早く！
5: 走，我的车没到呀！
3: 大哥，我们不是两五里那些车，走，跟你们一起拿。少废话，快走！
6: 强子，我们要换上我们的
5: 飞机。我，
7: 没用，我得打架。
3: 上船家都酸溜溜的，命丢了，说什么都是扯淡。五里外留点船家集合，快走！ 疯子，你把弹药留给我，你也撤！
5: 我不走，
3: 这是命令，
5: 哪让我命令？让我死不死？
3: 快滚！
6: 哥，你得听我的，
5: 咱们分头走。
3: 好，分头走。疯子，五里外六点钟方向回合，
5: 明白。

0: 小心点啊！哎，白阿姨，
1: 白阿姨，
2: 白阿姨，
3: 白阿姨，
0: 还行吧？怎么样？
3: 我年纪大了，真的，我跑不动了。你们走，不要管我。
0: 真的不要，上来，我背你。
3: 不行，子怡，
0: 快上！
3: 这怎么行呢？
0: 不行不行，
4: 我来。
0: 住！
2: 白阿姨，快上！
4: 走，白阿姨。

まれ白沢閣下、何ですか。罠だ。配信の外側を進め、慎重に急げ。はい。

0: どういうこと？
1: 報告、これです。
0: バカ！
1: はい。
0: やっぱりずるいな。追い続けるんだ。

0: 有动静，兄弟们，散开！
1: 歇会儿啊！
2: 我不累，前面就是村庄了，再坚持一会儿，走。啊。

0: 大哥，李瑞。
1: 他娘的，这荒山野岭的，这小子带着那么多的女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兄弟们，上！

0: 缠渡，开枪了！
1: 哎呦，兄弟，可以呀、啊，一个人带这么多妞，还有一个老太太，你不嫌累啊？
2: 这样吧，老太太你带走，其余的我们留下。
3: 好。
4: 动一下你试试，
5: 你要是敢开枪，老子抢的就不只是人了。兄弟们，杀！
6: 快跑！走！
2: 把枪放下！
7: 柱子，别管我！

0: 放他们走，你说放就放。柱子，不过冲你这句话，老子念你是条汉子。这样吧，你的命，老子还给你。这个老太太的，老子也让你带走。 几个女人嘛，哼，老子全收了。
1: 你敢！
0: 兄弟们，撤！
2: 他奶奶的，小鬼子敢偷袭老子！

0: 阿姨，柱子，别过来！
1: 你开枪，老太太就得死。放下枪！柱子，别管我，快走！
0: 老太太，你现在应该想的是如何拯救你自己。放下枪！快走啊你！放下枪！
2: 你拯救这些人，
0: 跪下！跪下！

阿姨，对不起，我不能丢下你。

0: 隊長、一人発見しました。
1: うつら、少佐の命令でなるべく吹かせるんだ。連れて戻るんだ。
2: 丹多，丹多。

0: 子阳，怎么就你一个人啊？其他人呢？
1: 土匪，来了一大群土匪。
0: 土匪？嗯，白阿姨，白阿姨他们全都被抓走了。
1: 子阳，这样，你赶紧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0: 那你呢？
1: 我去救他们。我倒要看看这帮人到底是敌是友。
0: 我跟你一起去。
1: 你找个地方躲起来。他们在哪儿？
0: 在那边，在后山。
2: 你找个地方躲好了啊！
3: 天凤哥，我跟你一起去啊！听话，躲起来。我，来，你小心一点。
4: 富二，来，派几个人出去盯紧点，有什么情况赶紧汇报。
3: 明白。来，你们几个跟我走。
5: 好，好，好。
2: 兄弟们，歇口气儿，一会儿小鬼子追上来啊，咱们就只能跟他玩命了。记住了，杀一个够本，杀俩咱赚一个。
6: 是。
2: 山老大，白阿姨跟铁柱哥怎么样了？我看他们是凶多吉少喽。
6: 能不能派人去救救他们？
2: 废话，能救还用你说呀？别说救他了，老子自己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
7: 只要你去救他们，我什么事都答应你。哎呦呦呦呦呦呦！这日本娘们儿，哎，就是不一样啊。不过，对不起。哎呀，你长得再漂亮，也没老子的命重要。你们两个，我看好了，我要出去看看。
8: 是，
2: 大哥。

0: 胡哥，要是小鬼子真的来了怎么办？
1: 怕他个鸟！兵来将挡，你来土掩。就算他小鬼子真的找来了，咱们照样把他们给收拾了。
2: 连郑国军都被鬼子打得丢盔卸甲的，咱行吗？
0: 你小子要再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老子就把你给剥了！

0: 三儿，怎么回事？没事。
1: 怎么样？有情况吗？
2: 鬼影子也没见一个。咱们这儿山高林密的，我估计夏侯鬼子想找到这儿也没那么容易。
1: 还是要盯紧点儿，我这眼皮子跳得厉害。

0: 这小鬼子真的摸上来了，咱们也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嗯，
1: 盯紧点。
2: 啊，哥们，罩子都放亮点啊！

0: 你什么人？都听着，
1: 鬼子就在这附近，
0: 不管现在谁开枪，都会把鬼子引过来。
2: 老太太跟那两个女孩在哪儿？我没见过什么老太太。
0: 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你说见就见。哎，枪放下！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
2: 走！
3: 都别跟了，你们跟着就有用了。
2: 一群废物，大家都是中国人，他能把我怎么着？都给我盯紧了。
0: 嗯，说的没错。
3: 这小鬼子就在这附近，
0: 盯紧了。
3: 放心，我不会伤害他的。

0: 放开我兄弟！你说放就放啊！那我的人呢？你的人？
1: 怎么？
0: 劫了我的人，不想认账啊？闹了半天，那两个娘们念叨的就是你呀！他们要是少了一根头发，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少他娘吓唬老子，老子不吃这一套，三儿，怕什么？
2: 不怕。
0: 好，视我如豹子的兄弟，兄弟们，我上！
3: 哎呦，这准备！准备动，动了打死！放开我老大！
4: 放了你老大可以，但是你先把我那几个人放了。
0: 兄弟们，别听他的，干死他！
3: 老大，要么把那俩姑娘还给他得了，反正带着是累赘。
0: 好了，把他给我带出来。

0: 大したものではないんだ。山田、戦闘準備だ。はい。
1: 天王哥。
2: 你们俩没事吧？
3: 没事，多亏了这位山老大。这是白阿姨跟铁柱哥。
2: 他们怎么了？
3: 白阿姨被鬼子抓走了，铁柱哥要去救白阿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想让这山老大去救他们，可他不肯。胆小鬼！
4: 啥？我是胆小鬼？
2: 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四哥不会有事吧？
6: 我还悬，那哥们长得跟凶神似的，你们再盯着，我进去看看。
4: 小鬼子！是你小子把鬼子带来的是吧？
2: 收拾你的话，我不需要拿小鬼子来壮胆。各位兄弟，一会儿鬼子进来了之后，你们每个人找一个地方隐藏起来，千万不要把自己暴露在鬼子的面前。
4: 哎，不是，这谁是老大？
2: 你是，但是一旦鬼子打进来的话，恐怕你连光杆司令都做不了。
4: 兄弟们，听他的，先打鬼子。好，
2: 等等，让你的人

0: 你们俩先把这两个姑娘带走，我替你们挡鬼子。你想得美！哎，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九九啊？哎，把这俩娘们给放了，然后你也跟着跑了，让我的兄弟们当炮灰。
1: 四儿，
0: 把这俩娘们给我看好了，咱们几爷们如果有点什么闪失，他俩也别想活。
2: 明白。
3: 胆小鬼！
0: 闭嘴！
4: 臭娘们，你懂什么呀？
3: 一帮大老爷们不敢打鬼子，光欺负几个女人算什么能耐？
4: 放屁！你以为谁愿意带着你们俩臭娘们儿？二愣，咱们俩关到后面去。
0: 是，走。
3: 放开你的手，天放哥，我们要跟你一起。
4: 对，
3: 大不了跟鬼子拼了。
4: 你们俩听话，跟他们走。
0: 带走，带走，带走。
3: 天放哥，保重，
0: 保重。
4: 走。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 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 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刚撕球试浸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 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7: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8: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9: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刷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8: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AI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 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 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 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

0: 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是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刷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2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

0: 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2: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2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

0: 题呀、
1: 啊！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跟你的兄弟说，一会儿先别动手，放鬼子进来。
1: 查，大哥，你别听他的，他这是想让我们全军覆没的。哎，我说你小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2: 与其这么硬挺，还不如诱敌深入。这个地方地形你们熟，把鬼子先放进来，然后关门打狗。
1: 对呀，兄弟们，各自先都藏好了，等小鬼子一进来，嘿，咱们一个一个招呼他们。
3: 兄弟们，都躲起来！
1: 擦擦擦！你跟我来。

0: 边了。
1: 啥？
0: 我们必须得想办法马上突围。
2: 外边全都是鬼子，咋突围啊？
0: 告诉弟兄们，马上集合，快快，
2: 把所有兄弟都集合一块，准备突围，快去！
3: 是。
4: 爆破しろ！脱出させるな！
5: はい。

0: 大哥，你们都被包围了，现在怎么办？大哥，大哥，这后院着火了，咱们一定待着呀！
1: 大哥，我们怎么办呀？
2: 看来小鬼子想把我们烤着吃了，我倒要看看他们这牙口到底行不行。
3: 废话嘛，都烤熟了，啥牙口也能嚼得动？
1: 大哥，别听他胡扯，这不撤的话，都当没了，放屁！往哪撤？四周围都是鬼子，与其这么待着，不就是等死吗？ 与其等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兄弟们，动手！
4: 好，
5: 都别动。
6: 是。
4: 前面枪。

0: 你给我说，想死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知不知道？
1: 再嚷嚷一句，我的兄弟们全都死光了。
0: 现在抽腿一个死一个，听明白了没有？啊！

0: 江上都没了，哎，怎么突然安静下来了？看来这小鬼子是在等天亮啊！这天一亮，我们可就成了瓮中之鳖了。
1: 反正我们也是被包围了，早有一日一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
2: 天王哥，我们听你的，死也不怕。
1: 死？为什么要死？
3: 難道你还有什么好办法？走！走！撤！撤！撤！撤！
4: 报告します。後ろから逃げました。
3: なんだと？くそ！山田、全員裏山向け急進軍だ。はい、出発。
4: 早く！急げ！

0: 天王哥呢？
1: 天王哥负责把小鬼子引开，我带你们下山。
2: 鬼子绝对追天王哥了。
0: 是啊，
1: 不行，我要去找天王哥。
0: 胡逼的，你懂不懂这事啊？我对那些个兄弟和你天王哥拼了命的保护你们，你这样冲出去，那不枪进去了？
1: 我是日本人，我可以化妆成士兵。
0: 你以为鬼子都是傻子呀？你们天王哥把你们两个交给我，我就要保证你们两个的安全。
1: 是啊，青青。
0: 你刚才不是说我们只会给天王哥添乱吗？好吗，听你的。行了，我走吧。兄弟们，咱们从这儿分开吧。记住，你们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好自己。你们往这边走，快。
3: 走。
0: 兄弟，把你的枪留下来给我。哎，都好了。
4: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松本さん。

0: 我々が敵軍におびき出されたかも。山田、君の正体は今すぐ先の山村に戻れ。急げ。
1: はい。大体ついてこい。

0: 走。
1: 我们不等天放哥了吗？
0: 不等了，等小鬼子一反应过来，我们就来不及了。快走。谁？
1: 子怡。遇到天放哥，他说过来救你们，我担心，所以偷偷跟过来了。
0: 行行了，别废话了，别走，别说了。
1: 走，这是怎么回事？白阿姨，天放哥呢？

0: 喂！
1: 走，小心点啊！

0: 跑不动了。
1: 放开我，我马上回去给你引开，你往那边跑。

0: あっちだ。
1: 有日军，快跑！
0: よく調べろ。

0: 快去看看爷爷，走！阿斯科达，快跑！斯盖，伊格斯。
1: お嬢さんたち、やっと見つけたな。
2: 木下由美です。はじめまして。

0: 我那几个兄弟呢？我让他们找了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了。那俩女孩呢？
1: 昨天晚上我把小鬼子给眼看了，他们两个应该是安全的。

0: 圆圆，
1: 天王哥，
0: 哎，他们两个呢？
1: 子英跟青青被鬼子抓走了。

0: 疯子，
1: 疯子，
0: 疯子，疯子，疯子，
2: 狗日还活着。白阿姨，
1: 前方怎么样？
2: 不知道。
3: 不用担心，他还活着。你们很快就会团结在一起，然后一起下地狱。
0: 放你娘的狗屁！
1: 柱子，
3: 敬酒不吃吃罚酒，很快你们就会尝到后果。
1: 柱子。
4: 林安，以前用过枪吗？
1: 没有。
4: 敢不敢用？
1: 嗯。
4: 好，现在开始，我教你用枪。

0: 看来小鬼子是给我们已经拉好了网，等我们往里面钻呢。
1: 我们怎么办？
0: 给我们设好了鸿门宴，不进不合适吧？啊，
1: 那我
0: 目前我们就三个人，就算他小鬼子不给我们设套，我们进去一个也得死一个。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吸引你们鬼子先出来。

0: 一会儿等鬼子出来之后，马上把他们往陷阱里面引。
1: 明白。
0: 月月，怕不怕？
2: 嗯。
0: 记住是怎么用枪的，一会儿跟我进据点。

0: 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6月份
5: 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着呀，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3: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

0: 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9体验雅德容，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00。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

0: 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2: 爸，没事吧？
1: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3: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一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1: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4: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5: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德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0: 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6: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它补氨糖，增润滑。
6: 以前呢，我这大腿呀、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
4: 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呼。

0: 是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西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大将真是特别脆弱。
2: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先是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
3: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元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

0: 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国 安堂。

0: 钙、补软补素，补对了吗？
1: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2: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真理
3: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啊？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那一次未来得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4: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4: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1: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0: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山梦界水世界换新升级，6月13日欢乐启幕。
4: 重庆制造双向发力走向世界，开放型经济跑出加速度。反向海淘持续升温，重庆跨境电商出口节节攀升。端午小长假，重庆文旅市场活力迸发，传统与潮流交融，为游客带来丰富的假日体验。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收看，来看详细内容。制造业是重庆的立市之本，强势之基。今年以来，重庆加快制造业走出去和引进来步伐，推动外贸外资双向发力，持续提升重庆制造竞争力、影响力，赋能开放型经济跑出加速度。
1: 在不久前举行的西洽会上，这款重庆造新能源三轮车吸引了不少非洲客商驻足。在非洲地区，这类短途载客三轮车被叫做嘟嘟车，是重要的交通出行工具。瞄准当地市场需求，企业不仅把车身空间做得更足，增加了音响、充电等功能，还针对载货场景加强了车辆底盘、车斗承载能力，在非洲市场逐步站稳脚跟。
2: 我们在东非和西非都有我们生产基地，今年的目标是2万台，明年的目标是4万台。
1: 本土企业扬帆出海拓市场，外资企业也看好重庆制造业发展，持续加码布局，深耕产业链。在重庆康明斯，首台国产 QSK60 矿用发动机近日实现生产交付。该设备用于矿山场景，标志着康明斯大马力矿山动力的本地化制造能力进一步落地。此前，康明斯已在重庆建成60升钢体生产线，升级装配线，导入测试与数字化检查系统，形成从加工装配到出厂测试和质量管控的一体化体系，
3: 说明了中国装备出海政策单一的产品输出迈向更高水平的综合竞争力的输出。不只是提供大马力的发动机，更是把矿山应用经验、全球服务网络、本地化支持和数字化能力一起带到现场。
1: 这样的双向发力为重庆制造走向世界注入强劲动能。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重庆有实际的外贸主体达4976家，数量增加28.9%，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40.8亿元，增长28.4%，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228.5亿元，增长34.2%，国有企业进

0: 出口347.8亿元，增长55.8%。
1: 我们看到，一边是本土企业借全球市场锤炼适配能力，另一边是外资企业借重庆制造沉淀技术能力，实现再国际化。这种外贸和外资同步发力，最终共同抬升重庆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中的位势。这也是重庆开放能级跃升的突出表现，是开放型经济步入新阶段的关键一步。
2: 记者从重庆海关了解到，今年618电商大促，各类优质国货在海外市场备受欢迎，反向海淘成为一大亮点。截至6月18号24时，大促期间经重庆航空口岸出口的跨境电商零售出口商品量达6600吨，同比增长2.1倍。
3: 在重庆机场口岸海关监管区，各类优质国货在海关高效监管下加速出海，奔赴全球。据介绍，重庆产的摩托车配件因其耐用和高性价比，在东南亚、中东市场广受欢迎。智能小家电、创意家居用品也在欧洲、北美频频圈粉，企业也收获了大批的订单。
4: 今年618期间，我们公司跨境电商渠道已出口商品1800吨，同比增长12倍。
3: 高效通关和便捷售后是跨境电商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为解决跨国退货难题，海关精准落地了跨境电商出口零售商品跨关区退货新政。跨境电商企业的零售出口商品在海外发生退货时，可灵活选择全国任意口岸办理退运进境手续，打破了以往需要原路返回的限制，整体退货周期缩短30%以上。
5: 同时，我们还实现跨境电商出口货物系统核验，快速放行，针对中转货物配套实施安检前置、空空中转、空测直通等便利措施，实现机平直转、无缝衔接，整体通关效率提升50%以上。
4: 海关这套便利措施组合拳，让我们每车货物通关时间节省2到3小时，每车500元的中转成本更是直接清零，这让我们拓展国际市场更有底气，也更有信心。
3: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新开至烈日、布达佩斯、特拉维夫、多伦多等全货机航线，出口跨境电商包机加密至每周25班左右，辐射至欧洲、北美、东南亚及中东市场。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正沿着空中丝路飞向全球消费者手中。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经重庆航空口岸出口的跨境电商零售出口商品量达到2.8万吨，同比激增4.5倍。
6: 我们将持续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推动跨境电商等新兴业态持续健康发展，针对重庆本土生产的摩托车配件、创意家居等特色产品，进一步优化通关方案，让重庆造优质商品更好、更快地送达全球消费者手中。
2: 端午节期间，探亲、旅游、毕业出行等客流多重叠加，铁路、高速、航空等都迎来客流高峰。我市交通部门提前部署，采取多种应对措施，保障市民游客顺利出行。
7: 端午假期，高速公路正常收费，全市高速路网单日最高车流量预计达135万辆。为满足新能源车充电需求，各服务区新增了一批超充，高峰时段将增加应急充电设备。同时，在车流密集的服务区还增设了40套 AED 急救设备。此外，各路段多措并举，积极应对假期可能出现的汛情。
8: 我们增加对高边坡、隧道、桥梁等重点路段的巡查频次，对边沟、排水沟等排水设施按规定进行全面排查，确保在强降雨期间能发挥应有作用。
7: 整个端午假期，重庆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77.5万人次，同比增长10%。车站加开热门方向旅客列车共计258列，包含夜间列车20列。民航方面，端午假期，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计划起降航班约2500架次，其中重庆至兰州、武汉、长沙、昆明、西安等城市比较热门。出境游方面也安排了一批直飞航班。应对出行高峰，我市8条轨道交通线路分时段实施差异化延时运营，同时加密重点线路运力投放，
9: 督促运营企业落实应急预案，确保出入口等生命通道绝对畅通。同时，我们与公安、应急等部门建立快速联动机制，确保出现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0: 昨天，重庆火车站迎来了端午小长假出行高峰。今天铁路方面情况如何？马上来连线一下正在重庆火车北站的第一眼新闻记者方方，来了解一下最新情况。你好，方方，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是在重庆火车北站的候车大厅。那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现在整个大厅的客流呢其实是比较平稳的，不少旅客呢都是趁着假期带着孩子出游或者是走亲访友，那么更有刚刚结束高考的同学们呢，他们也是结伴的出门旅行。那么我们从火车站方面了解到，昨天也就是端午假期的首日，重庆火车站是迎来了假期出行的客流高峰，发送旅客32.8万人次，同比增长4万人次，增幅达13.9%。那以中短途的客流为主。那么为了保障旅客们的出行呢，重庆火车站也是加强了运能的投放。6月19号，加开旅客列车107列，其中包含了14列夜间列车，共计开行旅客列车769列。那么明天呢，也就是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也是即将迎来返程的客流高峰。目前重庆火车站也加强了购票数据分析，通过加开热门方向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等方式满足旅客返程需求。在这里呢，火车站方面也是想提醒大家，假日期间临时加开的列车也是比较多的，有出行需求的市民可以及时的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等方式来查询车次的信息，做好行程的一个规划。那我这边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嗯，好的，我们看到了重庆火车北站的整体客流还是相对比较平稳，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假日出行一定要做好这个旅程安排，同时保障安全出行。好，我们再来往下看，端午小长假，我市文旅市场活力迸发，独具特色的都市风光，如诗如画的巴渝山水，底蕴深厚的历史人文以及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八方来客不虚此行。
2: 在奉节三峡之巅景区，游客登临海拔1388米的观景台，将连绵青山、长江蜿蜒的壮阔景致尽收眼底。
3: 然后爬了有3个小时，然后一路的风景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4: 视野非常的开阔，蓝天绿树三峡，还是感受还是非常不错的。
2: 在世界自然遗产五龙天生三峡景区，天坑、飞瀑、流泉相映成趣。独特的喀斯特地质风光引得八方游客慕名而来。
5: 啊，这个喀斯特地貌啊，跟我们以前去的什么张家界啊，包括石林啊，都有异曲同工之妙。这边可能更清秀一点，啊，更奇特一点。
2: 端午假期，位于缙云山麓嘉陵江畔的金刚碑历史文化街区游人如织。这座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巴渝古村落，以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丰富的互动体验，让游客慢下来留下来。
6: 无论是古树还是老房子都很有味道，刚才和朋友一起编了个中国结缠线粽子，感觉特别的有意义，也很应景。
7: 日均客流量预计在3到4万人次，其中外地游客占比超过60%，街区内200间客房基本全部满房。
2: 解锁近郊慢时光，当然少不了田园采摘。当下正是杨梅、葡萄、翠梨等时令水果成熟上市的季节，在綦江、忠县、开州等多地，市民游客穿梭在果园，尽情采摘品尝，享受亲近自然的惬意。而在位于忠县的菊乡河海景区，游客不仅可以欣赏荷花，还能下田摸鱼，体验儿时的乐趣。
8: 抓了30斤鱼，最大的一个有6斤多，非常非常的开心。
2: 在大渡口，一场机器人嘉年华将现代科技与传统节日相结合，通过智能机器人展演、人机互动体验、科创研学课堂、潮玩主题打卡等，解锁端午假期新玩法。在巫山，神女大扶梯蹦迪音乐会热闹举行，伴随江风，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嗨翻全场，台上台下一片欢乐的海洋。
9: 第一次在江边看演唱会，感觉氛围感满满，吹着江风听老歌，压力全被浪卷走了。
2: 端午假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铜梁水龙、火龙舞展演在安居古城火热上演，水火交融，一柔一刚，为八方游客带来一场极具视觉冲击力、氛围感拉满的非遗民俗盛宴。
10: 变脸啊，喷火啊，非常的火龙水龙，非常的震撼，表演非常棒。
11: 这个火化世界的感觉，真的身临其境，特别的震撼，不虚此行。
0: 农业文化遗产。

0: 海承载着农业生物多样性、独特的生态与文化景观等内涵，对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业功能拓展具有重要意义。近日，重庆法院举行司法保护法治宣传活动，为江津花椒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特色产业发展筑牢司法屏障。
1: 在江津区花椒核心保护区先锋镇的宝平村，当地法院干警开展了一场贴合椒农生产生活需求的线下普法宣讲，发布典型案例。据了解，目前江津区花椒种植面积达53万亩，年产鲜花椒34万吨，全产业链综合总产值突破100亿元。
2: 针对江津花椒农业保护，我们将从生态环境、产业护航、技艺传承等方面系统梳理案例审理、纠纷化解、府院联动的经验，形成系统化农移司法保护工作模式。
1: 据了解，除了江津花椒以外，重庆还有大足黑山羊、万州红菊、石柱黄连和荣昌猪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重庆法院表示，下一步将凝聚各方合力，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特色产业发展筑牢司法屏障，
3: 联合多部门建立司法保护基地，发布典型案例，制定工作指引，服务全市农业文化遗产更好的利用和传承。

0: 大家好，我是张真儿。不知不觉啊，我主持节目啊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哎，以前呢我都是帮大家来相亲找对象，但是今天呢我要帮助大家来解决近视老花灯视力问题。所以说呀，我要给大家推荐那一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朋友认为啊，近视眼儿是不会老花的，实际上不是恁个。哎，我有一个朋友，他年轻的时候啊都是近视，现在呀又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看小字啊，总要遮掉近视镜儿，然后啊不自觉的把手伸长，眯起眼睛啊才能够勉强看清楚。尤其是当光线暗了，看东西啊更费劲儿。哎，他在网上啊买了一副老花镜儿，戴上以后啊，只能够看近，不能够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的时候啊，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的时候啊，又需要把眼镜取下来，或者是啊，又换成老花镜。那两副眼镜啊，来回换起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娘娘们呐、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都够了，舒服又方便。哎，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啊，都在戴超视力哦。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3: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我市大部地区天气晴朗，预计白天我市大部地区以多云见阴天为主，好天气利于大家假日出行。不过午后偏南地区天气将迎来转折，有阵雨出现，夜间偏西偏南地区有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夜间出行还需备好雨具，气温普遍在18-35度之间，昼夜温差加大，请大家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另外白天紫外线较强，外出游玩请注意做好防晒措施。来看预报，市区阴，24-33摄氏度，两江新区阴，22-32度，

万州阴，22到33度。潜江小雨转中雨，18到30度。南岸阴，22到31度。长寿阴，23到33度。江津阴转小雨，23到33度。河川阴转小雨，23到32度。南川小雨，20到33度。綦江小雨，21到32度。荣昌阴转小雨，23到32度。开州阴，21到32度。梁平阴，21到33度。乌溪阴，22到34度。垫江多云转阴，22到31度。中县阴，22到32度。云阳阴，22到34度。石柱小雨，21到33度。秀山小雨转大雨，22到30度。酉阳小雨转中雨，20到29度。彭水小雨，22到35度。万盛经开区小雨，22到31度。

0: 我曾走过唇枪舌剑的思辨，
1: 时间是这颗星球上唯一的最后的公平。
2: 第五季 BB King 是陈明。
0: 曾听过青春无敌的告白，
3: 自信是我觉得我很好，优越感是我觉得我比你好。
0: 曾游历过多元世界的精彩，
4: 大家好，我是非正牌哲学罐头加工厂的秘书长陈明。
0: 也曾见证过全力以赴的成长，
1: 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行业。你们也让不论是主持人这个行业还是新闻这个行业，可能在自己的某些职业倦怠期的时刻重新燃起火花。
0: 而现在我要奔赴一场温暖的相遇，见证温柔和真诚的绽放。我是陈明，我在这里等你。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

对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弟弟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弟弟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調査に報告します。敵の奇襲攻撃です。
1: バカ、

0: 找到人了没有？是天放哥，天放哥，天放哥，天放哥！
1: 你们都往后退！
0: 放哥，
1: 老太太他们呢？
0: 我们不知道哎。
1: 跟我来，把地上的小全部带走！快，往这边走！

0: 你们报仇了。
1: 大人在哪里？

鬼子，我是你祖宗！啊！我来人，死给我来！

0: 石として連れてけ。どうするのかとこの目で見たい。
1: どうすればいい。

了。

0: 報告します。この人の様子はおかしいです。
1: もうダメになった。

0: 把枪放下！
1: 就这些。

0: 所，我立刻差下报告しろ。
1: 哎，
2: もしもし、なんだと？くそ、何があっても絶対逃がすな。牧野。
0: はい。ご指示ください。
2: 一個中断すれるんだ。新天宝が私の手で捕まえる。
0: はい。
3: 妈，怎么了？
4: 我在想，人老了就是不中用，就是个累赘。
5: 八姨，您别这么说，您是我们的主心骨。
4: 青青，不要安慰我了，我心里明白的很。要不是因为我的话，
3: 哎。行了，妈。您就别再胡思乱想了，这跟您没有关系。如果连自己的亲人都保护不了，还谈什么救国呀？您放心，那些兄弟们的仇，我们一定会报的。疯子，你撤出来的时候看见强子了没有？
6: 没有。没到会合地点，我就晕了，然后就被鬼子给抓了。
7: 天放哥，这小鬼子怎么办？
3: 留着。
7: 啊？为啥会避着他？
3: 因为我答应他了。
7: 跟鬼子还讲信用？
3: 别讲，我得让他们知道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是人。

0: 你们中国人不能够言而无信。
1: 放了你娘的狗屁！
2: 不讲信用的是你们日本鬼。不过你放心，只要你听话，我还不会杀你。

0: 体现在哪儿？
1: 在上面。

0: 城さん、お帰りなさい。
1: 気をつけ。
0: はい。
2: 你现在可以放了我了吧？
3: 答应了就不杀你。现在还剩最后一件事情。
2: 还有什么事情？
3: 让留守的士兵集合。
2: 你想全部都杀了他们？
3: 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了。

0: ことだ。さあ行こう。ノロノロしないで全集合だ。
1: 让他们转过去。

0: 先打车洞，你左我右，
1: 明白。
2: 사기를 돌아가는데 센터 집이다. 1, 2, 3. 대요.

0: 真的，我走不动了，你们走吧，不要管我。我年纪大了，我不能再这么拖累你们。不行，八阿姨，你一定要坚持住，否则天放哥会怨我们一辈子的。
1: 八阿姨，咱们绕开大路，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0: 可是天放哥说，
1: 头让咱们先撤，不是先趴下，走。

0: 了。
1: 我也没了。
2: 向こうの弾切りだ。突撃だ。逃がすな。
1: 守卫呢？朱大，先等等，等鬼子再靠近一点。

0: 强子，你要再晚了一点，我和头就去找阎王了。这话说的，跟我没事了。
1: 没事了，太好了，走。
2: 已经答应了。

是头他们，天放哥回来了。这次多亏强子了。天放，怎么样？小鬼子全都消灭了吧？妈，你还撑得住吗？好，再有30华里，我们就出地战区了。大家再坚持一下。这次我们干掉的鬼子太多。 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肯定会在杜家铺严密设卡。我们人多，目标太大，所以这一次必须要分散行动。

0: 陈天放，
1: 放开！
0: 大佐息怒，中国人有句老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1: 闭嘴！那些都是蠢货的借口。愚公一死，不消灭陈天放，我愧为帝国军人。

0: 给他送吧。
1: 报告大佐，里面已经全军覆没。
0: 松本君，其他人都已经战死沙场了，为什么你还安然无恙？
2: 松本无用，请大佐责罚。
0: 松本君，你成为帝国军人有多久了？
3: 属下在东北时就已经为天皇陛下效忠了。
0: 那你是一位资深的军人了。还记得我们在天皇圣像面前发过的誓言和武士道精神吗？身为军人，有义、勇、仁、礼、诚、忠，以杀戮为荣，却不畏生死。为了帝国和天皇的荣耀，每一个军人都应该做好尽忠赴死的准备。而你呢？你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2: 大佐饶命，请您再给属下一次机会，松本定舍身赴死，誓死效忠大佐。
0: 太晚了，松本君，你知道吗？我平生最厌恶的就是你这种贪生怕死之辈。不过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成全你作为军人的尊严。这把刀身经百战，你用它自裁也算是你的一种幸运。我给你10秒钟的时间，你知道我没有太多的耐心。
2: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是你逼我的。

0: 没想到我们大日本皇军竟被一个中国军人弄得如此狼狈，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疼痛怎么办？
0: 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

0: 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

0: 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

0: 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神枪手，
4: 我是打铁的。
3: 厨子特工，
5: 混日子呗。
6: 死。
3: 黑帮老大，
7: 哎，
3: 三兄弟，
7: 哎，
3: 乱世重逢。
5: 老大打你干啥呀？
3: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8: 怕，我还能来吗？
9: 你支持正义的正事。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23日起，传奇再现，《火线三兄弟》。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没想到我们大日本皇军竟被一个中国军人弄得如此狼狈，真是耻辱。
1: 大佐阁下，这还不算最坏的。
0: 还不是最坏。山田有消息了？
2: 我们发现了山田小队的踪迹。他们
0: 怎么样？
2: 他们全军覆没了。大佐阁下，这胜败乃兵。大佐希诺，
0: 在哪儿发现的？
2: 距离我们20华里。
0: 也就是说，再有30-40华里，他们就会逃出我们的控制范围。
2: 正是。一旦他们离开度假铺，那么我们就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追击。
0: 立刻电令度假铺守卫队，封锁所有出城道路，对进驻城的每一个人都要实施严格检查。
3: 嗨，
0: 还有，你马上带人赶赴度假铺，绝不能再让陈天放逃脱。
3: 嗨。

0: 天放，你带着他们快走吧，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
1: 我说过了吗？你不走，我们都不走。不走，走！
2: 朝他住了！你们两个人负责断后。
0: 天放，那求你了，把我放下！
1: 不，你是我妈。
0: 可他们不是，他们有自己的父母。
1: 这一路为了救我，
0: 已经死了那么多人，我们不能这么自私。天放，
1: 听话，把我放下，
0: 把我放下。
1: 妈，你说的对，
0: 负责，
1: 从现在开始，你带着他们，咱们分头跑。
0: 你先走，从，
1: 服从命令。
3: 现在怎么办？抢他住的，咱们必须把所有鬼全部引过来。
4: 走走！
5: 报告少佐，敌人正在分散逃窜。
3: 不用管任督的那边，那边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全力追击陈天放和那个老太太。嘿，前进！
4: 行，
6: 你个死胆小！

0: 你放我下来，别管我了，把我放下吧，啊！X，听我，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怎么向你爹交代？放我下来！
1: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我爹交代？

0: 还好鬼子没追上来。
1: 没事吧？来，快！完了，头上有危险，柱子，带着大家撤。
2: 去找团。
3: 我也是，
1: 柱子，
0: 张狂妄的很，
3: 小心！
0: 你自己小心啊！走。

0: 妈，没事吧？啊！
1: 放下，放我下。
0: 没事，啊，我没事，你坚持坚持啊。 没事吧？啊，妈，怎么会搞成这样？你为什么不早说？没事的啊，没事。妈，你快走！不，我不走，你不走，我也不走。坚持住，
1: 妈，我撑不住。
0: 妈，没事啊，答应我，别死，别死啊，妈。
1: 对，妈，妈不怕死，真的不怕死。
0: 妈，妈，妈，答应我，好好活着，答应田芳，答应儿子，千万别死啊！妈，啊，啊。 坚持一会儿啊！

0: 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啊，妈，妈，妈不能再拖累你了。
1: 妈，你是怎么就拖累我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啊？你答应我要好好活着的。
2: 爹，我能保护你，儿子能保护你的。听话，能不能活好好活着？打鬼子，妈，
1: 为什么要这样？

0: 的。没想到中国人里还有这样的勇士，可惜了。
1: 干掉他！
2: 趴下！

永远和你在一起。

0: 妈。
1: 陈长官，你醒了。
2: 田芳，哎，别动，别动。他怎么样？
1: 陈长官只是受了一点震荡，没什么大碍。
2: 田芳，节哀顺变。
3: 田芳，
2: 你们认识？
0: 认识和了解是两码事儿。
2: 隋红可是我们党国的巾帼，在军统特训班成绩突出，郑建民郑先生亲自点名派他到我们特工部来历练。田芳，你的心情我们都了解，伯母的仇一定要报。
0: 我知道，这位让司令杜兄你担心了。
3: 田芳，我不是想瞒你。
0: 明白，军统乃党国之公骨，理应放弃私情，公事为重。
2: 你这段日子一直没有消息，司令非常担心，所以派我率领特战分队亲自出来寻找和接应你。等我们赶到了才发现您被鬼子包围了，所以我们临时调动了卫戍部队的炮兵。
0: 田芳无能，让你们操心了。
2: 田芳，你我是兄弟，说这话就见外了。只是伯母她这一辈子。
0: 杜兄，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2: 好，你好好休息。

我一定会好好活着，好好打鬼子。 天堂那边应该没有战争，您跟父亲就在天堂好好的过日子吧。

0: 天放，你再好好休息两天，我先回军部去跟司令复命。
1: 代我谢谢司令。
2: 杜部长，我还想再待会儿。

0: 天放，跟我回去吧，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1: 对不起，我还有事儿。

0: 司令，日军空军刚刚对我平民聚居区进行了大规模轰炸，据初步统计死亡人数已经数百。
1: 欺人太甚了，
0: 这是小鬼子在逼我们就范，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空袭了。
2: 高培营呢？他们是干什么吃的？
0: 司令息怒，这件事情在下调查过，日军的每一次空袭都来得很突然，时间日期都无法判断，等我们的高炮反应过来，这空袭往往就进入尾声了。
1: 你的意思是
0: 他们每一次轰炸都是有备而来，而且时间地点都是计算好了的？
1: 那么说他们在重庆是有奸细了。
2: 查，马上去给我查。
3: 是。

0: 马上回去看看圆圆他们怎么样。是。
1: 行动总，陈天放，向您报道。
2: 不是让你在家休息几天吗？
1: 国恨家仇，天放没有这个休息的心情。
2: 天放，节哀顺变。
1: 请您放心。

0: 我实习了一个多月了，政府、军队、老百姓一下子涌进重庆城那么多人，这不好安置啊！
1: 什么时候派我去前线？
2: 军政部目前还没有调我部去前线的意思。
0: 那您把我调到前线的部队也可以啊。
2: 你放心，有的是仗让你打。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休整。
0: 司令，有件事儿，我想求您。
2: 说，
0: 我母亲的救助院现在需要一个安置点。
2: 这没问题，我马上去办。
0: 谢谢司令。你不说我都忘了。你跟我去一下，我带你去见一个我跟你父亲当年的老朋友。

0: 哎，启文俊爷，有何贵干？
1: 请通报一下，刘宏源前来拜访。好的，马上就去，稍等一下。
2: 宏源兄啊，果真是你啊！哎呦我的老哥哥，可把你盼来了！<笑>
0: 真的想我了？
3: 那还能有假？这么多部队进了重庆，我还就盼着你也能来啊！<笑>
2: 看看，
0: 还记得他是谁吗？
2: 这是天放，
4: 楚伯伯您好。
2: 好，这是一表人才啊！跟他父亲当年还真有几分像啊！
0: 不敬不敬。
2: 楚兄，这是我给你带来的最后的老酒。伟兄，你这就见外了。那我就多谢了，收了啊。

0: 来呢，上茶，
1: 天放坐。今天呢，我们为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
1: 完全衬托出来，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得说省了700块钱了。
2: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4: 对，
1: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适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的
3: 儒雅
2: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3: 儒雅
2: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4: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啊、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4: 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1: 是的，
4: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0: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0: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极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0: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0: 的，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2: 998块钱，
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0: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1: 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升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

0: 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0: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2: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6: 好香的中药。

0: 羊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田芳啊，你母亲还好吧？
1: 家母已经仙逝。
0: 哦，这样啊。一晃今年，没想到陈兄弟夫妇竟然已经作古。你父亲当年英姿勃发的样子悠然在目。真是天妒英才啊。
1: 朱伯伯，时至国难，天放定会继承父亲的遗志，报效祖国。
0: 好样的。胡延兄，你看我还能不能到你这儿扛枪跟小日本打一仗？
2: 打小日本的事儿就交给天放他们了，你啊就别添乱了。哎，
0: 这怎么叫添乱呢？这蒋委员长都说了，
2: 是说过，总不能让老的小的都扛枪去打小日本。你啊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去做。
0: 那你说让我做什么？
2: 好，我跟你就不客气了。天放的母亲留下了一个救助站，收养了一批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孤儿，天放已经把他们带到了重庆，现在需要一个地方安置。
0: 啊，没问题。阿哥。
3: 哎，老爷，
0: 迅速派人把慈安会馆的院子收拾出来。
3: 是。

0: 谢谢楚伯父。哎，天宝，跟我就不用客气了。再说，救助这事儿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走走走，文兄，还有什么吩咐？
1: 你看，你又开始着急。我说过，有好多事情还需要你去做。
0: 那好，那咱俩这就算说定了。
1: 好。
0: 哦，对了，天宝，一会儿我让账房。
2: 给你拿20两银票，
1: 楚伯父，银票的事就算了。
3: 对吧？这事儿就听楚伯伯的。是。哎，这就对了。阿芳。
2: 哎，老爷。
1: 小姐呢？咱们家里来的贵客也不出来打个招呼。
2: 回老爷话，小姐和侯爸在后院了，她吩咐了不让人打扰。
1: 这丫头，别叫了，我看我跟天放一块儿。 到后院去看看这位大侄女。
0: 好吧，那就请。月儿啊，

0: 菲儿，过来。菲儿，过来见过你刘伯父和天放哥哥。
1: 菲儿见过刘伯父。陈天放，怎么长这么高了？
0: 哟，官儿还不小嘛，看来比小时候有本事啊。
1: 惭愧。
0: 惭愧什么？
2: 难不成你这官是我刘伯父给你的？
1: 菲儿，我告诉你，菲儿，这话你可说错了。天放可是我们集团军的榜样，打小日本的大英雄。真的？咱
0: 们来比试比试。
3: 比试啊？
0: 比试什么？
3: 比什么都行，你随便挑，枪法也可以。
1: 菲儿，
3: 真不是天高地厚了。
1: 哎。
3: 这孩子母亲去世早，把他惯坏了。<笑>
1: 我看挺好，有个性。玉山，你跟百寒当年都有此意，现在百寒和弟妹都不在了，天放的主我就替他做了。今天我正式的向你提亲。
4: 好啊，当年我跟百寒兄弟确有此约，今天由你老兄做主，
3: 太好了！
0: 爹，
1: 刘司令，楚伯父，正值国难。 天放可不敢妄谈儿女私情，
3: 你这么说把我也连进去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0: 就来了几个小日本，咱们就不结婚，不生孩子了吗？该生生，该娶娶。等孩子长大了，让
3: 我们一起盖小日本。
0: 伯父所言极是，就不知道我天放哥哥有没有本事娶我？
3: 你成天像个假小兵，心敢娶？
0: 不敢娶就别娶。 伯父吉祥，侄女告退。陈天放，你等着。
1: 菲儿，
3: 回去啊，见笑了。
1: 我看挺好。<笑>

0: 怎么样，你们两个人觉得这儿还行吧？这里挺好的，就是太大了。是啊，就是太大了。没有爱华救助站住的习惯，要是白阿姨也在的话。
1: 没事，慢慢习惯就好了。
2: 活动
1: 怎么了？
3: 杜部长让你现在。

0: 我们俩是去他那儿的。
1: 哎，子墨今天怎么来就要走了？对不起，军务在身。那咱们俩什么时候比试比试啊？
2: 改天吧。
3: 你们就是陈天放跟白阿姨收养的孤儿吧？是呢。真难为你们了，以后就拿这儿当自己家，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你是？啊，我叫楚菲儿。哦，你就是楚伯父的女儿吧？我听天放哥跟我们说，这个院子就是楚伯父给我们安排的。谢谢楚伯父，谢谢菲儿，
4: 谢谢菲儿。
3: 别这么客气，这些是我们应该做的。
4: 我怎么称呼你们俩？我叫穆青青，我叫陶媛媛，还有一个女孩叫刘子英，上街买日用品了。
3: 啊，快别站着了，屋里聊，走。坐。
4: 你们这一路上应该很辛苦吧？
3: 要不是有天放哥他们，我们可能早就没命了。
4: 是啊，要不是天放哥救我们，我们恐怕。 别难过了，我保证，到这儿以后不会有人敢再欺负你们。啊，对了，这个桃酥是我给你们买的，尝尝吧。
3: 谢谢。这是白阿姨最喜欢吃的桃酥，可惜她已经不在了。我想白阿姨。
5: 都怪陈天放没有用，要是我在的话，我肯定能保护好白阿姨，白阿姨的仇咱们一定会报的。要是我们有功夫的话，白阿姨也不会死。你们想学功夫？
6: 天放，最近我们发现有多种不明电波频繁出现。 看样子，小日本早就在重庆，甚至我们军中安插了不少间谍啊！
7: 目前我们有什么线索吗？
6: 没有，战事越来越吃紧，小日本随时都会对我重庆进行轰炸。可是，光靠军统局那些有限的人手，恐怕想短期内铲除这些奸细，不可能。
7: 明白，你的意思是？
8: 现在特战部要集合场上。
4: 是。好。
9: 被子够不够厚？要是不够的话，可从我这儿给你们拿过来几个。等你买回来了，圆圆、青青、
10: 子怡，你回来了。
4: 哎，这位是？
10: 这位是楚伯父的女儿楚菲儿。
4: 你好，子怡，我叫楚菲儿。
10: 你好，以后你们叫我菲儿就好了。子怡，子怡。
4: 菲儿会武功，我和圆圆想拜她为师。你呢？我怎么了？好像有声音，你听见什么了吗？哇，练家子就是不一样。
1: 站住！
4: 什么人？你是？我是谁？你管得着吗？随红姐。随红姐。菲儿，这是随红姐。
3: 天放呢？
4: 天放哥还没回来，我带你去他房间等着。
11: 找我有事儿。
4: 天放哥。
11: 有。跟我来。

0: 你和陈天放是什么关系？是他的女朋友。女朋友？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有件事儿。
1: 没错，我是骗了你。可是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0: 对，事情确实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
1: 其实，去安静的那个晚上，我也。
2: 一帮人躲到这儿干什么呢？他们说想学功夫。学功夫？对。开始。等等。今天我们先从匕首的运用讲起。匕首在行动中多用于暗杀。
3: 一个好的特战队员，对于匕首的应用一定要得心应手，因为他可以帮助你无声无息地完成任务。通常情况下，我们会选择对手的咽喉。不要错误地认为刺入心脏是最快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力气，匕首可能刺不到心脏。
4: 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
3: 看来你的手下也不过如此。

0: 你刚才说的没错，要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
1: 陈天放，你欺负人！哎，你一大老爷们儿在我跟前耍什么威风啊？有本事咱们再来。
0: 淑玲，你厉害，从现在开始，我们不教了。你来行吗？
2: 冯子，啊，冯子，
3: 对，
4: 你打不过就想跑啊？教都教。

0: 你说呢？我那是没准备，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我看呐，你小子准不准备都一样。
1: 小洛廷先生，
0: 用词不当啊！我这可是为你好，你仔细想想，你的敌人会愿意给你留时间吗？
1: 公子说的对，可是可什么可呀？输给楚菲儿，你认为丢人啊？不丢人？人家楚菲儿自幼跟名师习武，恐怕就你们几个都不是他的对手。
0: 真的假的？
2: 那我可得好好跟他领教领教。来，
3: 进来。你们几个露几手，给他们看看。走。哈。不必了。
4: 林芳，你什么意思啊？
3: 等哪天你把他们练出个样了，再让我看。
4: 要不我们看看？看什么看？
0: 。
4: 好。
0: 你不说，我就不问，我倒要看看你能弄出什么幺蛾子来。但愿不会让你失望。对了，最近对异常电波的监测情况进展得怎么样了？进展不大，根据近期的监测看，我们得到的电文呢，都是一些没有意义的重复数字。
5: 我已经安排让人去破解这些密码，但是估计短期内不会有什么突破。重复数字是什么？
0: 4、5、9。报告大佐，最新的气象报告出来了吗？
5: 嗨。
6: 又是大雾，重庆到底是什么鬼地方？进来，
7: 处长。
6: 处长，特战部那边的手续都办好了吗？都已经办好了，随时听候处长指令。特战部是党国的一把尖刀。 也正是因为如此，各方面的势力都在争夺对他的控制权，其中可谓是暗流涌动啊！这也正是为什么局长要在特战部里安插我们自己的人员。你们此去一定要设法赢得主动，特战部既然是党国的利刃，就必须为党国所用。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明白。
8: 明白。
0: 那处长，我们什么时候进入特战部？
6: 哎，这个不急。
8: 反正手续已经办好了嘛，我跟特战部的杜部长已经打过招呼了，让他再给你们一点时间。您的意思是，在进特战部之前，有一件特别的任务，我要交给你们两个去办。
9: 是。
8: 哎呀妈呀，太费劲了！哎呀，我估计啊，中15D都没这么累。哎呀，
9: 我们已经尽全力了，菲儿，你就不要抱怨了。 再说了，你这个五谷不分的大小姐，哪这么种地？
8: 你种过？见过？我种过。你种过？嗯，子英，那到底是训练类还是种地类啊？嗯，
10: 是种地，没有训练类。<笑>哎呀，我觉得吧。 陈天放没安好心，他想让你们知难而退。
8: 菲儿，天放哥没有这个意思，是你想多了。
6: 反正不管他安的是什么心，
10: 你们几个我是交定了。
6: 哎，
10: 咱们可要争气啊，绝不能让陈天放小瞧了。
6: 说什么？我小瞧你们？
8: 天放哥，你怎么来了？
11: 我们。
1: 我们不是在说牛，我们是在说，
2: 我们是在种地。
3: 种地？
1: 说种地，
2: 说种地。
4: 坐。
5: 怎么了？现在会馆的粮食跟菜不够吃吗？那这样，回头你们训练完之后，把后山的那块荒地给开出来，种点菜。
1: 啊！天放哥，我们菜够吃，
5: 够吃。
2: 怕什么呀？陈天放，你少假惺惺的，我们就是在说你。
5: 说我什么？
2: 说你故意让我们知难而退，我们偏不。
5: 你们三个也是这么想的？那好，那我倒要试试看你们几个人怎么才能够让我刮目相看啊！
2: 行，怎么试？
5: 那就明早8点，后山集合。

0: 我早就料到他会用这招。
1: 全体都有，目标后山，跑步前进。
2: 加油，站！

0: 说吧，什么事？
1: 住手！
2: 到，出来。是。
1: 注意分寸。
3: 放心吧，头。头，怎样？你怎么暗算我？
4: 战场上没有时间给你准备。

0: 别认输了，好男不和女斗。
1: 你们俩，这还是啊？
2: 柱子说的对，好男他就不能跟女斗。
3: 你真棒，太厉害了！
4: 柱子，你是真躲不过，怜香惜玉啊！
1: 柱子，
4: 小点声。
1: 废话，他又扎眼，又踢裆子，要不然你来。
5: 你跟个娘们似的，你踩娘们呢？
1: 娘们，我娘们。
5: 有擦就好好擦，不擦我自己来。
1: 你擦吧。
5: 这六个贼妖，真拿我当刽子打了。
1: 头，
5: 坐。
1: 柱子，没事吧？
5: 没事。
6: 好样的啊！你们几个人觉得这几个姑娘练得怎么样啊？
1: 说实话呀，
7: 真不错。是啊，至少看起来有模有样了。
5: 好，那就抓紧时间找个机会，让他们出去练练。
1: 练练？
6: 上哪儿啊？
7: 哎呦妈呀，这个柱子！ 简直就是头牛，大铁人！哇，你太厉害了！
8: 行啊，子英，没给我丢脸，谢谢。嗯，还是夫人你教的好。嗯，
7: 我看啊，还是柱子他让着我呢。
8: 就算他不让着，他也未必是咱们对手，对吧？
7: 就是，
8: 趁热打铁。
7: 对啊，什么事叫我给你讲？嗯，
8: 那还不简单，随时啊。
5: 还美呢，陈天鹤，这回你无话可说了吧？大家总体表现不错，但是离我的要求还很远。
7: 再给我点时间，我保证，他们会比你手下那些精兵悍将强得多。
5: 好你个楚飞儿，怎么说话呢？好，那我们就。
7: 拭目以待，
5: 集合，目标后山，出发呀！等等，你们来重庆这么长时间，没有去逛过一次街，今天下午的训练暂时取消。菲儿，你就带着他们去好好逛一逛，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Thank you.

0: 那我们现在干什么？等着呗，头一会儿把钱输光了，咱帮他顶账啊！来来来，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买 这位兄弟，我就是想见见你们掌柜的，麻烦你通告一声啊。
1: 这位大爷，您找我们掌柜的到底有什么事？您要是想过来赌两把的话，我们欢迎；要是想在这儿寻衅滋事，兄弟我这儿也不是吃素的。 来人！
2: 这位兄弟，我说了，白吃白拿不是我的习惯，把这个东西交给你们掌柜的，就说我有事找他。
0: 兄弟，罩子放亮了，想拿这种西北货蒙大爷，你可打错算盘。
2: 是不是好东西？你们掌柜的看了自然会明白。
0: 好吧，你等着。
3: 那玉佩的人呢？
0: 啊，在外面候着呢。
3: 快请进来。
0: 哎，是。
4: 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5: 您的血压是313，毫厘汞柱1162，毫厘汞柱在国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4: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5: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4: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6: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5: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厘汞柱低压66，毫厘汞柱在国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9: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0: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

0: 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2: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3: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6: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7: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9: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9: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3: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1: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0、6，旁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

0: 界卫生组织标准和新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0: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4: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7: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6: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11: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2: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

0: 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那玉佩的人呢？
1: 在外面候着呢，
0: 快请进来。
2: 长官，请。
0: 您是掌柜的，长官，你这块玉佩是一位兄弟送的，啊，你是陈长官，哎，
3: 在下陈天放，
0: 陈长官是我们钱家的大恩人，大当家的早就吩咐过，但凡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们钱家上上下下，莫不从命。
3: 掌柜的言重了，我跟钱家二哥是生死兄弟。
0: 只是我欠他的太多。陈长官说这话就见外了。大当家的说了，和陈长官不分彼此，你的事就是我们钱家的事。不知你这次来，
3: 这次我过来是想麻烦掌柜的帮我找几位兄弟。
4: 头，这么快就完事了？
5: 啊，赢了输了，啊，赵大，输赢都无所谓。到底是赢了还是输啊？
4: 老二，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可是赌博这个东西它不能沾啊，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家破人亡。兄弟们不想看你这样，轻你个头！走。
6: 你们随便挑，看想什么跟我说。哎，来来来，你们看这个，真好看，
7: 好看啊！嗯，
6: 送给你了，多少钱？二百。
4: 啊，这个一块钱。
7: 好，谢谢菲儿。
6: 别客气。哎，圆圆，你喜欢什么呀？
7: 这个怎么样？好看，好看。
6: 来，
7: 姑娘喜欢就买一个吧。
6: 好看，喜欢吗？嗯，送你了。
7: 谢谢菲儿。
6: 别客气。
7: 哎，子英，过来。这个行不行啊？这个呢？哎，这个适合你，怎么样？你总是成天放，装什么装啊？喜欢就拿着。老板，这对，这对，这对啊，这个还有它，我全要了，多少钱一个？
8: 这些一共10块钱吧？哎哎，姑娘，你还要不要啊？哎哎，姑娘，你还要不要啊？
7: 一会儿再说。
8: 这哎哎，站住！站住！
7: 站住！
8: 哎，滚开！哎哎，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0: 练练他们。
7: 别跑！你给我站住！站住！什么都还我！拿来！
1: 钱包是我的，凭啥要给你们啊？
2: 警卫长得不错嘛，要不这么着，你们陪大爷几个玩玩，这事就算过去了。
7: 放屁！
3: 性子倒还蛮烈的嘛。大爷，我就喜欢这么有个性的娘们儿。
7: 菲儿怎么办？
4: 让他们尝尝姑奶奶咱们的厉害。
1: 想玩玩，奉陪呀、啊。
7: 上。不要跑！不要跑！

0: 钱包是谁的呀？
1: 是你的。
0: 你说什么？听不见。
1: 是小姐你啊？不不，是姑奶奶，姑奶奶你的，姑奶奶饶命啊！小的摇曳不是她的，姑奶奶饶命。
0: 那还不赶紧滚！等我留你们在这吃晚饭呢啊！滚！快！
2: 哎，可以啊。
0: 漂亮！哎，赶紧走。
3: 行啊，头儿，这才几天功夫，我看他们不比特战部那些家伙差，
4: 差得远着呢。等他们学会开枪了以后再说吧。
3: 还要学开枪啊？
4: 走。

0: 是张老板吧？
1: 货在车里，钱呢？
0: 打开看看。咋这么一点呢？
1: 现在风声太紧，货不好弄啊。这些货好不容易才弄来的。
0: 张老板，你看我这矿脉眼看着就要出货了，要炸药要得紧啊。这次货虽然少了一点，但是我还是按照满箱的价格给你结账，下次一定给我多弄点啊。
1: 好说好说啊，你放心，下次我一定给你补上。
0: 那就拜托了。
1: 不客气，走，
0: 来，把箱子推到屋里，悠着点啊，别炸了。

0: 吃饭。
1: 遇到什么好事了？这么高兴？
2: 没什么。
3: 怎么没什么？子英，你说。
4: 我们今天在街上，打架了。
2: 是碰到了一帮流氓。
0: 然后呢？
5: 天皇哥，你知道吗？菲儿教我们的功夫可管用了，没几下，那几个流氓就趴那儿了。
6: 是啊是啊，菲儿可厉害了，一脚就把那个流氓踩在地上。还有子英，打倒了好几个。是吧，
0: 就那点花拳绣腿就满足了？
3: 那你想怎么样？
0: 明天开始练枪。
3: 好。

左侧四十五度，这边。是这里。

0: 报告部长，刚刚我们接获了不明电波。
1: 给我看看。密码破译进展如何？
0: 还没有，不过
1: 说，
0: 昨晚我们找到了不明电波所在的位置。
1: 在哪里？
0: 城西土地庙一民宅里，我们已经在周围实施了严密的监控。
1: 好，立即调特战队实施抓捕。
0: 是。
1: 等等，算了，还是暂时不要惊动特战部。你让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立即来见我。
0: 明白。

0: 毛瑟军用手枪，又叫德国伯克枪，俗名盒子炮，口径是7.63，射速每分钟是900发，有效杀伤力是50到150米。子弹打完会自动挂机，动作可靠，稳定性强，而且还可以联机。这款手枪枪身比较重，本来不适合女孩使用，但为了我们规范训练，我们将淡化性别。
1: 少吓唬人，对于我来说都一样。
2: 贝尔，既然你这么说，你可以不听。
3: 我偏不，我就要看看你有没有想错的地方。
1: 强子，给他们讲讲狙枪要领。是。因为枪身较沉，贸然开火会因为后坐力太大而失去准星，所以一定要掌握正确的狙枪要领。 首先，姿势要稳，对准射击目标。如果目标距离25米以上，则要对准目标偏下位置，在晃动中保持缺口准星平衡。
2: 射击训练最重要的就是克服我们的心理因素，要不急不躁，心无旁贷。

0: 手臂的力量训练本来是射击训练前的重要环节，但由于我们的时间紧迫，希望各位能够尽快掌握射击技巧。菲儿，既然你说你自幼练枪，接下来由你指导。
1: 行。
0: 要说是。
1: 是。菲儿，太厉害了！
2: 太厉害了！
1: 子英，你来试试。

距离20公里之外，枪口对准目标我们的下部位置。目标我们的下部位置。

0: 我知道了。
1: 胳膊伸直，把这个端着。干嘛？没能击中目标，主要原因是因为你臂力不足，稳定性不够。子弹射出时，枪口颤抖，所以打偏。要想打准，得先练臂力跟稳定性。
0: 圆圆，
1: 再帮我拿一块石头。
0: 还要一块？
1: 我要像天放哥那样，左右手都可以打枪。好。
2: 要实近，对，三点一线瞄准，来，侧过来，轻轻，拿稳。猴儿，怎么了？
3: 杜部长要你马上回军部，说有要事商量。
2: 我知道了。
4: 主副，
2: 到。
4: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5: 在我回来之前，他们的射击命中率必须达到50%。啊！你们
6: 两个人留下来监督他们。
7: 哦。
5: 陈天放，你想累死我呀！
8: 报告，陈长官到。
5: 好，快请。
7: 请。
5: 杜兄，你找我。
8: 来，天放，先坐下。
5: 这么着急找我，事情是不是有什么进展？

0: 坐下，咱们慢慢说。哎，这个电文破译暂时还是一筹莫展，不过我们已经基本锁定了电波发射的位置。为了防止打草惊蛇，我现在还没有行动。
1: 很好，那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办。
0: 行，可你千万不能轻敌啊！
1: 给鬼子报信的特务绝对不会兴师动众。
0: 更不会大张旗鼓。放心吧。好，如果你需要什么支援，尽管告诉我。
1: 好。哎，你好是什么意思啊？好就是，我现在用不着。
0: 用不着？
1: 这帮丫头训练这么长时间了，也该好好试试他们了。 对了，最近这段时间截获的电码，我能看一下吗？
0: 当然可以，哼，我就知道你要看，都在这儿了。

0: 大轰炸前一天和当天的电话，知道是哪个吗？
1: 当天好像没有，头一天的有。

0: 我算是知道日本人是怎么掌握重庆的天气情况了。
1: 怎么？这就是日本人之所以能够选择在晴朗天气前来偷袭的原因。
0: 是这样，我马上去报告司令，调集所有的防空力量，应付敌人的空袭。
1: 等等，
0: 怎么？
1: 我还是那句话，如果现在大规模的调动部队，很可能会泄露我们的计划。而一旦日本人得知我们有所准备，停止轰炸的话，那一定会给那些讲和派落下口实。
0: 那干脆咱们就将计就计。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吧。你看，万州是日本的轰炸机飞往重庆的必经之路，我们可以在这里秘密设伏，派出高炮营，把日本的轰炸机拦截在此处。
2: 急了！哎，万一日本人要是察觉到我们的异动怎么办？
0: 放心，今天晚上我帮你挖掉这档暗桩。好，那我们分头行动。怎么样，菲儿？我的要求达到了吗？当然，不信你试试。那就好。
2: 大家辛苦了，
0: 菲儿，你现在离家也这么长时间了，楚伯父肯定想你了，回去陪陪他，休息休息。
2: 为什么让我休息啊？
0: 就是想让你回去好好陪陪楚伯父。
2: 你骗人！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然后故意找茬？

0: 把我支走，没有。
1: 陈天放，我虽然不知道你能干什么，但我很清楚你干不了什么。跟我撒谎，你还嫩了点儿。再说了，凭什么你让我走我就走？我偏不，我就不。楚飞儿，你这是什么态度啊？就你这个样子，我怎么放心让你去教他们呀？哪那么多废话，让你回去就回去。
0: 陈天放，你过河拆桥。

0: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啊？小姐，到底怎么了？是不是那个陈天放？啊？
1: 菲儿，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0: 老爷，
2: 究竟怎么了？
3: 陈天放过河拆桥。
2: 过河拆桥？
1: 什么意思啊？
3: 我帮他教那帮女孩功夫，他看那帮女孩练得差不多了，就撵我走。
2: 撵你走？告诉我，他怎么撵你走了？
3: 他让我回家休息。
4: 那这是对的嘛？
2: 这说明啊，他心疼你。
3: 才不是呢，我又不傻。他那态度，分明是想把我支开。
2: 他这么做，应该有他的道理。
3: 哎呀，爹，我还是不是您闺女了？您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为他说话。
2: 这小子还真的挺有心呢。
3: 是，有心赶我走。
4: 菲儿，告诉爹，你怕不怕死？
3: 什么意思啊？
4: 让你去打日本鬼子，你怕不怕？
3: 笑话，我恨不得把小日本都杀光了。
4: 嗯，这才像我楚雨山的女儿。走，我跟你一块去找她。
3: 哎，爹。
5: 最近这段时间，你们几个人觉得训练的怎么样啊？
6: 还行吧。
7: 行吧。
5: 就你们这个底气啊，我以后怎么带着你们去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干啊？
6: 怎么没底气了？你突然这么问，把我们给问懵了。别说是训练这么多天，就是不训练，我也敢跟小日本真刀真枪的真拼。
7: 是啊，是啊。
6: 天放哥，你突然这么问我们，是不是要带我们去打小日本？真的？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你说我们该怎么干？
5: 我要带你们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在告诉你们执行任务的具体方案之前，我首先要跟你们强调的是，在任务当中必须要保护好自身安全。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够有效地打击敌人，完成任务，这一点必须要记住。你们三个人也算是跟着我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亲人，所以我坚决不允许你们在任务当中有任何的盲从和无谓的冒险。都听明白了吗？
7: 明白。
6: 天放哥，我明白了。
5: 明白什么了？
6: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支走楚菲儿了。
7: 为什么？天放哥为什么不能带菲儿一起参加行动？
8: 天放哥他刚刚不是说了吗？我们是跟天放哥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的亲人，他把我们就当作是自己的亲妹子，才带我们去参加这次任务。可楚菲儿就不一样了。
5: 楚伯父视楚菲儿为掌上明珠，我不能让他有半点闪失。
9: 陈天放，你敢欺负我们家大小姐！你，
10: 我的赵四。
0: 老爷，
5: 楚伯父您来了。

0: 说话，你也出去。是老爷。楚伯父，来，请坐。天王，菲儿这几天没给你找什么麻烦吧？
1: 没有。菲儿她挺好的。
2: 那你为什么撵我走？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最近这段时间你比较辛苦，让你回去休息休息，陪陪楚伯父。
1: 你胡说！
3: 菲儿，
2: 爹，你看他。
3: 天王。
1: 你是不是这几天有什么行动？是，你是为了菲儿的安全考虑，她跟我没法交代，对吗？
3: 是。
1: 天霸，
3: 我楚雨山虽然没有像你父亲和洪元兄那样赤诚疆场，但是保家卫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
4: 从今天起，我就把女儿交给你，楚伯父。这事儿没有商量。
5: 银座，银座，您刚回来，银座，上峰就来了一大批炮弹，正等着您签收呢。
4: 一大批？嘿，他娘的啊！人这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
6: 让我看看去。不错，不错。哎呀，上边还真够意思，知道咱们缺这玩意儿，
7: 要缺点啊。
8: 那边，那边。
6: 这上峰说没说这批炮弹是干啥用的？
7: 没说，那看来就是正常的军备补给了。你觉得呢？哎，
8: 对，补给。
7: 上峰还是体察民情，知道银座您最近手头紧。好，既然上峰是这个意思，那咱们就却之不恭了。
8: 银座，那咱们
7: 还是老规矩。 找几个靠得住的兄弟，把炮药弄出来。
8: 来，
7: 事不宜迟，今儿晚上咱就给董胖子送过去。

0: 大佐阁下，信哥这回带来了好消息，快给我看看！
1: 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 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喉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于一体的贴心好物。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 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

0: 3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青蒿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幻想按摩内裤，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于一体的贴心好物。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青蒿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幻想按摩内裤，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 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啦，内裤该换啦，内裤该换啦。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身。

0: 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于一体的贴心好物。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吧，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吧，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于一体的贴心好物。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

0: 处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1: 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猴素唤醒按摩内裤。好消息，全球健生猴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2: 神枪手，
3: 我是打铁的。
2: 厨子特工，
4: 混日子呗。
5: 死
2: 黑帮老大，
6: 哎，
2: 三兄弟乱世重逢。
4: 老大打你干啥呀？
2: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7: 怕我还能来吗？
8: 你真是正义的将士。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23日起，传奇再现，火线三兄弟。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道子阁下，信鸽这回带来了好消息。快给我看看！太好了，木叶君，你立刻下令轰炸机编队待命，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油料和炸弹。明天。

0: 我们要给中国人一次猛烈的下马威。
1: 今天晚上的行动，将是考验你们今后是否能够跟我一起执行任务的实战演习。
2: 天放哥，到底是实战还是演习？
0: 实战还是演习，这个由你们自己判断。
2: 别卖关子。
3: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消灭日本人在重庆布置的眼线。
2: 天放哥，有多少敌人？
3: 有多少敌人，目前我也不清楚。我要告诉大家，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必须要时刻保持警惕，记住，一定要一切命令听指挥，明白吗？现在开始。
4: 给你们十分钟时间准备，行动！是。哎呀，张老板，你可真是守信之人呐！
5: 兄弟，你交代的事情，哥哥我能不竭尽全力吗？啊！<笑>
4: 来这儿，给董兄弟看看。
5: 哎呦，这么多！哎，张老板，你真是雪中送炭。
4: 你让我老董怎么感谢你们？自家兄弟，不用说那么多，只要兄弟你，这个准备充足，其他的都交给我。我
6: 就知道你想这个呢，啊，准备好了，
4: 点点。
6: 哎，
4: 张老板，上次你说这弹药紧缺，这次给我送来这么多，哎，你真有本事。
6: 谁他娘的知道上边哪根神经不对了？ 给老子运来了一大批的弹药，人要发财的时候啊，挡也挡不住啊！啊！<笑>

0: 啊。
1: 第一次，干得不错。

0: 听见了没？啊，
1: 好像
2: 是枪声，
0: 是枪声。
2: 他娘的，东方子出事了！
1: 林总，
2: 咱们怎么办呢？要活死不了，先回去，到时候坚持行事。
1: 是，
2: 走。
3: 看来还是枪比刀好使。
1: 你们四个人到外边再搜搜。
3: 还搜？走。

0: 没有什么异常。
1: 。
0: 是。怎么样？
2: 我
0: 要不要告诉天文哥？
2: 先不用，躲起来。

0: 你们几个人，动手！
1: 都是自己人，起来吧。
2: 怎么是你啊，
3: ？
0: 这是我在里边那个胖子身上搜集到的炸药粉末。
3: 炸药？
0: 对，我现在怀疑。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特务暗中进行交易，
3: 会是谁呢？
0: 我会尽快查清楚这个人的。只是我在想，目前在这个节骨眼上，在日本的特务身上发现这些炸药的粉末绝非偶然，所以我想，会不会这个事情跟我们的反空袭计划有关？这样，你把这个炸药粉末带回军部，仔细检测，尽快查出它的来源和用途。
3: 明白。

0: 赵义父。
1: 嗯，辛苦了啊。哎，对了，银座是不是出去了？
0: 是。
1: 啊，现在局势不太稳定，银座这么晚出去肯定不太安全。对了，他有没有说去哪儿？
0: 没有。不过，他出去的时候带了两个大箱子。
1: 大箱子？里面装的什么？
0: 不清楚。您知道，银座的事儿我们哪点打听啊？
1: 嗯，好吧。继续警戒。
0: 是。

0: 还没休息，
1: 赵营父为党国鞠躬尽瘁，我老张是自愧不如啊！怎么，发现什么异常没有？有营座在此坐镇，高炮营就跟铁板一样。 哪会有什么异常情况啊？你呀，就是太认真。不过这年头，太认真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英座慢走。
2: 听赵的，就是狼子野心。我早就知道他垂涎营长的位置。
3: 没想到他真是胆大包天，竟敢暗中查老子。左叔的事啊，这个姓赵的一直在咱们身边，迟早是个定时炸弹。
2: 看来是我的不耐烦了。
3: 要不咱们不行，现在动手动静太大，要是上面查下来，我们的事弄不好就漏了。
4: 那怎么办呢？
5: 当时紧，小鬼子下次再来横查，我们给他弄一个阴谋殉职。
2: 对呀，
5: 银座果然是深谋远虑，属下自愧不如啊。嗯，这两天把丹药固定紧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不许进去？
2: 是。
5: 还有，盯住姓赵的行踪。要是他发现什么，想上报请功。
2: 就别怪我张某人，
6: 接受了。明白。现在库房里还有多少炮弹能用？
2: 还有不到100枚。100枚，够了。
6: 万一小鬼子空袭，这些不够用啊！
2: 哎呀，等鬼子飞机一来，早他娘的逃命去了。谁还守咱们？到底打了多少颗炮弹？
6: 银座高进。
7: 啊，明儿个你上董胖子那去看看，要是发现什么，赶紧告诉我。
8: 是。
9: 你们是说，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人串通？
10: 不仅如此，天方任务，此内奸很有可能就出在我们的防空部队。
9: 目前日军的先头部队已被我军阻拦在湘鄂边境。 已达一个月之久，而从那个地方去往重庆也有千里之遥。我在想，日军即使再缺少枪支弹药，他们也不会打重庆的主意。况且说，目前日军占领了我国华北、华中大部分地区，并且他们在后方建立了数个兵工厂，枪支弹药，我想他们应该不会短缺。更何况。
11: 目前日军对重庆进行的都是空袭，所以我认为，日本特务获取火药的唯一目的，应该就是为了削弱我军的防空打击能力。
12: 检测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13: 大约还需要2个小时。
11: 好，结果一旦出来，马上行动，绝不能让重庆毁在内奸的手里。
13: 明白。啊，司令。
9: 我们刚刚又截获了一份日军的同类密码的电报。
14: 电报，
9: 杜部长，之前的电码我看一眼。

0: 按照上一次我们两个人对这些数字的排比和分析来看，如果要是不出意外，日军明天将会对重庆进行新一轮的轰炸。
1: 报告大佐，我军的轰炸编队已经准备就绪。
2: 好，明早7点向重庆出击。
3: 嗨！我要让中国人明白负隅顽抗的后果。
4: 喂，司令，
3: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是。
4: 司令，您找我。哦，杜部长、陈队长都在啊，看来是有大事情发生了。
3: 司师长，马上命令高炮营赶到万州的驻地。
4: 现在？
3: 对，马上出发。务必在天亮之前赶到万州。
4: 明白。究竟是什么事情啊？这么着急？
3: 最可靠消息：明天日军大规模的轰炸重庆，防患已非然。
5: 消息确切吗？
4: 我们刚刚接获了日本特务的电报。
5: 我好像听说，日军的电马尚未破译啊。
3: 天方刚刚破译的，可能性很大。
5: 司令，单凭猜测就贸然调动高派营，万一日军的飞机没来，上坟怪罪下来就不太……
3: 一切由我顶着。
5: 明白，我马上办。

0: 谁呀？
1: 他娘的，大半夜还不睡觉啊？
2: 我是孙民。
0: 哦，师座，师座，属下蒙昧，不知道是您。
1: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2: 住口！
0: 是。
2: 你马上抽调高炮营所有的高炮和人员，赶到万州驻地。
0: 现在。
1: 对，马上，
2: 立刻。务必在明天天亮之前赶到万州驻地。
0: 是，属下明白。马上布置。
3: 万州驻防。
4: 文座，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
5: 拖一时算一时吧。对了，把那些空壳炮弹都带上凑数。
4: 是。可是要被上方发现了，咱们都得掉脑袋啊！
5: 你害怕了？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咱有枪有炮，大不了他娘的
0: 一拍两散。
6: 司令，检测结果出来了。
7: 说，
6: 根据炸药成分的粉末和特征来看，应该是炮弹。
8: 高炮营。下去吧。
6: 是。
8: 给我接孙师长。
2: 喂。哦，司令，
8: 高炮营出发了吗？
2: 已经在路上了。
8: 我知道了。高炮营已经在路上了。
9: 看来高炮营已经被渗透了。这样一来，明日对日军空袭进行的反制计划就会落空了。
8: 队员，
10: 到。
8: 船王的命令，马上用一批炮弹去万州。
10: 是，我马上去办。
8: 田芳，你亲自押解这批炮弹去万州，同时调查高炮营内部的奸细。
10: 是。
9: 你们两个。马上赶去万州。
11: 万州？
9: 对，我们收到线报，高炮营里怀疑有日本人的奸细，所以务必在明天日本轰炸机飞抵重庆之前清除内奸。
11: 明白。有嫌疑对象吗？
9: 普通的士兵不可能从高炮营里窃取到火药，先从军官查起。
11: 明白。
12: 明白。
9: 事不宜迟，马上出发。
12: 是。

0: 上边有动静吗？还没有。但愿别出事啊！现在老子的脑袋还不想搬家。
1: 报告，
2: 银座，高炮已架好。
1: 好，让所有人原地待命，随时听我命令。
2: 是。
1: 要不要清点一下弹药？不用了。上峰前两天刚送来两车弹药，够咱们用的。
2: 是。
1: 此人不能再留。
3: 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起飞。很好。如果不出意外的话，4个小时后，重庆。

0: 将会变成中国人的地狱。
1: 快点，快点，快点！小老三娘的，给老子慢一点！

0: 张营长，我是张四海，两位是军统局的，有些事情需要张营长帮忙，可以看一下吗？ 谢谢。两位尽管说，我张某人全力配合。
1: 炮弹放在哪里？好好，就在那边，我带你们过去。两位请。
2: 林总，
0: 老赵，都布置好了吧？
2: 都布置好了，只是
0: 老赵，有事回头再说。两位，请。

0: 行，洪总，这两位是上峰派来的专员，
1: 长官好。
2: 把弹药箱打开。

0: 宋副官，
1: 是啊，宋副官，如果上边知道咱兄弟几个可都得没命啊！宋副官，你赶紧想个办法，咱该咋办呢？
2: 听两位长官的，打个箱子。
3: 是。

0: 这炮弹是用来打日本人飞机的，啊，对，
1: 波夫斯75毫米口径
0: M129，有高射，我专业炮弹，纯德国技术，打飞机一打就准。不错，张营长不愧是党国高炮部队的精英之才。哎呀，
1: 李参谋夸奖了。那咱们，
2: 最后，好像没什么问题，你看，把下面那箱弹开。
1: 你不做而不休。 等家伙，给我上去！等等，老头，你们两个留下，待会儿万一出事，先把这个心脏的给我解决了。
3: 是。

0: 两位，该看的都看了，还他娘的鸡蛋里挑骨头，到底怎么样？
1: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驼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

0: 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匹配，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 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拎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不行啊，
4: 只有

0: 五千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康熙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咱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5: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
4: 哦、
5: 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
4: 哎、
5: 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
4: 哦、
5: 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5: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5: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4: 啊。
5: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呀、
5: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对不对？行啊，
5: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7: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 比干坐着强多了。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

0: 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
1: 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啊，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

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那一次未来得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

0: 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请坐。
8: 大家好，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江营长，你知罪吗？
1: 都是我一时糊涂，求两位网开一面呐。
2: 这
0: 弹壳里面是空的。
2: 你们敢！
0: 停停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他打昏吗？
1: 李参谋，你
0: 张营长，你想活命吗？
1: 想想想！李参谋，只要你能放我一条生路，我张四海一定为你马首是瞻，就算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我若有一句虚言，让我剁你就剁碎，天打雷劈！
0: 你的命我饶不得，能不能活命，要看你自己。
1: 我自己？李参谋，请你指条明路。
0: 你应该知道，私通敌特，倒卖军火，无论哪条罪，都足以让你的脑袋掉几次。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3: 除了造反，你别无他路。
4: 小子，啊，再快点！
1: 你是想让我造反？
0: 我什么都没说，我不过是站在你的立场，认为你没有别的选择。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这个不用你管，你只要考虑清楚，你是想死还是想活。
1: 你坐。谁他娘的让你进来的？
5: 您坐，弟兄们担心你啊。
1: 咸吃萝卜淡操心，把枪给老子放下！都聋了？都他娘的把枪放下！
5: 银座，留了他们，
1: 咱们就是个死啊！蠢货！现在上边已经知道了，
6: 知道了。银座，那咱们怎么办呢？
1: 好死不如赖活着。他们，听你的，
7: 反了！

0: 在下高炮营副营长张云伟，请问各位是？
1: 特战部陈天放。
0: 原来是陈长官。营长，营长来。营座陪了军统的人去弹药库了。
1: 弹药库。
0: 让我过去。陈长官，跟我姐夫说话。
2: 真要把这儿全炸了呀！开弓没有回头箭呐！咱们真要这么干了，可就一点退路都没了。
3: 你以为你们还有退路吗？
2: 炸！是。
3: 他怎么办？把他绑起来。

0: 陈长官，您弄得太好了，我怀疑张思海跟外面的人勾结，倒卖军火。
1: 我知道了，张思海在高炮营里的心腹比较多，我担心。
2: 谢谢。
1: 胡子，
2: 啊，
1: 带兄弟们留在此地，有任何异动者，杀无赦。
3: 是，
1: 强子朱子，
3: 到，跟我走。
2: 是。

0: 已经发好了，十分钟后这里都是一片灰烬。你们是？等一下，我可没说过要和你们一块造反。
1: 李参谋，你们没有退路，但是我有。找两个人压着我走。李参谋真是高人呢。 做事是滴水不漏啊！佩服，
2: 过奖。
1: 把李参谋绑上。
3: 是。
1: 别他娘的弄疼了李参谋。现在行了吗？点火。

0: 小队长，救我！
1: 谢李娜，你他娘的敢耍我！
2: 张思涵，你出卖党国利益，知罪吗？
1: 姓张的，你他娘的敢卖我！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3: 尹总，
4: 尹总出事了！

0: 我们已经亲手接近，谁敢添乱，格杀勿论。兄弟们，不要听他胡说，杀了他们，上！
1: 军心，谣言惑众，分明是日本人的内奸，杀无赦！
2: 杜别动，听到我就打死他！陈队长，救我！
3: 闭嘴！
2: 我是因为你。
3: 谁跟你一起过来的？还有水虎，他在哪儿？
2: 在弹药库里面。
3: 里面马上就要炸了！

0: 都别过来，赶紧后撤！小红，小红，小红，
1: 你别进来！小红，小红杀了你，快走，快走，快走！

0: 上准备炮弹！
1: 别放了，库里都是空弹。
0: 什么？
2: 空弹？张四海果然给调包了。
0: 都给我来，去车上卸炮弹。
3: 走，
4: 是。
3: 白队长，
5: 走，
3: 走，
0: 快，炮弹，快，白队长，
6: 白队长，快，
0: 快，
7: 接着。
0: 所有人各就各位，临阵逃脱者就地枪毙。
8: 喂，我是刘宏源。
9: 什么？
8: 日军轰炸机编队被我军击退？
9: 好，
8: 好啊，太好了。
10: 轰炸编队被我军拦在了万州防线，而且还打下了3架日军飞机，
11: 太好了，扬我军威呀！司令，当服一大白。那内奸呢？
10: 这个内奸张四海被处决了。
12: 报告大佐，
13: 木叶军。不要告诉我是坏消息。
12: 是坏消息，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被迫返航。
13: 什么？为什么？
12: 前方消息回报，我军轰炸编队遇到中国高炮部队的强烈阻击，有3架飞机坠毁，另外还有多架飞机受损。
13: 怎么会这样？信哥呢？
12: 信哥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有任何消息，我怀疑信哥已经殉国了。
14: 报告大佐，百元将军要您过去。
13: 知道了。
2: 将军，
15: 鬼中军，你最近的表现实在让我非常失望。
16: 嗨，鬼中无用，请将军责罚。
15: 责罚？3架飞机，你有多少条命可以补偿？你是帝国的军人，你应该明白，失败是我们最大的耻辱。
16: 属下明白。
15: 而用责罚或者自杀补偿失败，则是最愚蠢的行为。
16: 嗨，
15: 一个帝国军人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坚强如铁的意志。所以我要的是你的行动。
16: 行动？
15: 嗨，我不希望下次你再这样不停地鞠躬认错，摇尾乞怜。

0: 看到的是帝国军人的荣耀。
1: 属下一定不辜负将军众望。这一次是我考虑不周，请将军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组织起更大规模的空袭，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0: 记住，千万别再让我失望。如果航空战斗队再出了什么差池，后果你自己明白。
1: 属下明白。
2: 进来吧。你们两个来的正好，刚刚戴局长给我来了电话，他夸奖你们出击迅速，判断准确，不愧为军统的干将。不错不错呀，你们为咱们处争了脸面呢。
3: 全靠处长平时教导有方。
2: 这次成功是我处和特战部的一次完美配合。戴局长曾经教会我，要把触角深入到每一个地方，要调动一切可用的力量为我所用。既然此事已了，你们两个就抓紧去特战部报道吧。
4: 明白。
3: 明白。

0: 等我。
1: 明白。
2: 报告。
3: 进来。
0: 司令。孙师长。
3: 坐吧。
4: 陈队长往华南一聚倒，有点钦佩。
0: 孙师长严重了。
3: 孙师长说的没错，要不是你天放力挽狂澜，我们这个脸可就丢大了。
0: 司令谬赞，天放愧不敢当。
3: 你不必过谦，高炮营之事不光是家仇，更是警示。这日本人都潜在我们部队当中了，我们的人在干什么？后退，畏惧，苟安一隅。
4: 高炮营在我的管辖，属下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请军座责处。
3: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战争，战争就是以牙还牙，血债血偿。
0: 司令，您的意思是？
3: 日本人欺人太甚，必须反戈一击。以雪我高炮营之耻。
4: 军座，日军大本营远在武汉，就算我们想雪耻，也是鞭长莫及啊。
3: 孙师长，你的意思就是任小日本的飞机在我们头顶上风吗？
4: 我们的空中打击力量和日军比较起来，堪一击啊。
0: 孙师长，以牙还牙不见得非要和日军的空中力量去比。
3: 天放，你的意思是？
0: 天放愿意率队潜入武汉，给日军的空中力量致命一击。
3: 好，就这么办。记住，给老子打一场漂亮的仗，让小日本明白明白到人家门口撒野的下场。
5: 是。
6: 牧野，牧野。
7: 嘿，
6: 大佐，立即通知航空兵部队准备对重庆进行下一轮的空袭。
7: 大佐，新哥已经殉国，我们无法掌握重庆的天气。
6: 用不着，既然重庆方面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们也不用再客气。
7: 大佐，您的意思是？
6: 我要让他们付出更沉痛的代价。你马上带我向将军请示，扩大对重庆的轰炸范围，同时使用燃烧弹。
7: 使用燃烧弹？那重庆的平民百姓？
6: 我的目标就是平民。既然重庆那些顽固的家伙不肯投降，我们只好改变策略，以制造伤亡向重庆政府施压。
7: 大佐，直接对平民百姓进行打击，在国际上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0: 不用担心，蒋介石自己都可以炸开花园口泄洪，燃起闻西大火，我们又何必客气？
1: 这次参加任务的人选调调好了没有？
2: 放心吧，头，一水的特战部的经验。好，没有问题的话，明早8点准时出发。
1: 是。
3: 干什么呢？你们都在呢？你们干什么呢？怎么神神秘秘的？
1: 你们先回特战部，抓紧时间准备，明天早上过来接我。
2: 是。
3: 陈天放，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2: 我在给他们分配任务。有任务？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呀？
3: 那不行，因为你们现在还不能算是一名真正的战士。什么？我们已经给你执行过任务了，凭什么不算战士？
1: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就凭你这一点，你都做不到。
3: 你跟我说什么呀？我知道。我告诉你，陈天放，你别欺负人。
1: 不能说我欺负你，因为这次的任务非常危险。我不怕。但我怕。你怕什么呀？我不想让你出任何意外。袁袁、青青和子英他们现在还不具备执行这种任务的能力。当然，如果你要是能够把他们训练成才的话，我可以答应你，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任务，我一定会带着你们。
3: 好，那一言为定。
1: 好，
3: 一言为定。那我走了，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陈天放，我会好好训练他们。不过，你可得说话算数。
0: 好，我说话算数。
2: 头儿，时间差不多了，
0: 出发。

0: 水壶。
1: 李参谋，真巧。
2: 对呀、啊，我正打算去军部呢，没想到碰到你了。这是去哪呀？
1: 去慈安会馆。

0: 飞鸿，日本人刚轰炸完重庆，现在路上太危险了，要不我送你去吧。好，谢谢。
1: 上次和陈队长携手，还没有时间专门拜访他。啊，好。随红姐，你怎么来了？
2: 静静，天放呢？
3: 天放哥一早就出去了。
2: 走了，他去哪儿了？他，对不起，无可奉告。菲儿，随红姐，我们也不知道天龙哥去哪儿了。
3: 知道了，圆圆。
2: 随红姐，圆圆她没有骗你，我们真的不知道天放哥去哪儿了。谢谢你，子英。
4: 菲儿，你不该那样对随红姐。我信不过她。来。 随红，咱们现在去军部。

0: 主任，合作让你去一趟。
1: 知道。
2: 手续已经办妥了，现在已经可以去特战部报到。
3: 谢谢。
4: 谢谢。
3: 对了，穗红，你先去特战部，我去看看孙师长。
4: 好。

0: 告。
1: 请来。
2: 师座。
1: 华中，你怎么来了？
2: 好久没在您跟前倾听教导了，这次一回特战部，特意第一时间过来看望。
1: 世事如浮云，人情似流水啊，难得你还念着我。
2: 师座，能在您的麾下效力，实乃华中此生最大的幸运。
1: 你能这么想，我深感欣慰啊。
2: 师座，您心情不好。
1: 报应出世，孙某人虽然问心无愧，可毕竟颜面扫地。华中啊，你这次能和陈队长密切配合，一举识破了日军的阴谋，可谓大功一件。
2: 师座言重了，我不过是侥幸遇上此事而已。
1: 好，好。胜不骄，败不馁，不像有些人稍有功劳就翘尾巴。
2: 师座，你是说陈队长？陈队长一心党国，看起来不像那样的人。
1: 他是什么样的人，等你进了特战部自然会明白。啊，对了，你的人事档案调过来了吗？
2: 是。
1: 你是我的老部下，等陈天放回来了，恐怕没什么好日子过。好在杜岩这个人还是有容人之量的。

0: 陈队长现在不在重庆啊，
1: 他想给日本人来个绝地反击，好大喜功。我看最后还是过犹不及啊。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就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 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

0: 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谍战、喜剧、抗战剧。
1: 住手！别过来！
2: 我能打，
3: 打哪儿也不能打你脸啊！
4: 剁了你！
0: 刘烨、
2: 你、
0: 黄渤、张涵予，火线三兄弟。
5: 难道你就不想为你那些死去的弟兄们做点什么？
0: 实力搞笑，
3: 咱哥仨当中属你长最俊了。
0: 聚力抗战，
6: 你确认他就是汉奸？
2: 叭叭叭叭！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23日起惊喜上演。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家。

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

0: 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0: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好的好的，林总，周一上班我们按照你的要求开一个专题讨论会。嗯，好。宁浩然，我这么忙，周末还带你出来玩，你能不能让我省心点啊？走啊。
1: 妈妈，你看这个树的叶子，
0: 一棵草有什么好看的呀？爬个山都不专心，你这次数学只考了80分，全班最低，你知不知道？
1: 但是我语文好像比上次多了2分。
0: 你就这么点追求啊？你是要气死我呀？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回回考全班第一，也不知道你随了谁。
1: 肯定是随我那没用的爸爸。
0: 山上风景好，快走吧，抓紧爬。
1: 妈妈，你看马齿苋。
0: 嗯。等妈妈回个信息啊。
2: 来，同学们看看这个草，这个叫马齿苋。这一株什么草？彤彤什么草？
3: 不知道。
2: 乐乐什么草？
4: 不知道。
5: 这是野草。
1: 这是紫苏，它可以解表散寒，止咳平喘。
2: 小朋友，这你也知道呀，厉害。
5: 小哥哥，你真棒。
2: 好了，起来，练功时间到了。

0: 你又乱跑，害我找你半天。走。
1: 妈妈，我想跟着他们一起练功。
0: 学什么练功？你现在除了上课就是补习，时间都排满了。如果今天不是数学老师有事儿，咱们连爬山的时间都没有。学什么乱七八糟的？
2: 那不是乱七八糟的，他们还要教石百草。
1: 其实的补习班
2: 我都不上，我就要上那个。
0: 宁浩然，你别给我嚷嚷啊！我现在除了上班，一整天的时间都是围着你转的。我已经够累了，你听话点。
3: 浩然妈妈，

0: 陈老师，
1: 陈老师好，
0: 您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周末都在南山上面，看你们俩情绪有点不对，走，带你们去个地方。

0: 平时在学校里，孩子们围在周围叽叽喳喳闹个不停，周末我就喜欢到苏师傅这里来安静安静，练练太极，放松一下。
1: 陈老师，您这么年轻就练太极了？
0: 嗯，对啊。
2: 其实我们这个空间来的年轻人可真的不少，你千万不要觉得太极拳是老年人的专属运动了。
1: 哦，这样啊。主要是我平时除了工作，其他时间都是围着孩子在转，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2: 其实我也和你曾经是一样的，就把自己的人生的所有的意义都放在了孩子和爱人的身上。其实我看着你有点焦虑哈，我觉得要不来吧，我带你调整一下气息，调整一下状态，我们一起凝神静气。
1: 我也可以吗？
2: 为什么不可以？松绳，虚心，慢下来，
3: 上吸下呼，预备，
4: 哈，
3: 一，
4: 哈，
3: 二，
4: 哈，
3: 三，
4: 哈，
3: 四，
4: 哈。
5: 妈妈，这是嫩竹叶，它可以清热利湿、消炎解肿。
1: 哦，
2: 哇，这孩子也太聪慧了吧。
3: 是啊，这么小的年纪能认识这么多草药，未来可以当个植物学家，或者学习中医，悬壶济世。
1: 看来我确实不应该用那张试卷来定义他。
2: 优秀的定义有很多种，我觉得不能以单一的评判把自己弄得太焦虑。孩子正在成长，我们等等他。
3: 对了，就回南山享受慢时光，也更好地接纳自我，接纳彼此。

在茶马古道与太极的这场邂逅，我终于有机会放慢脚步，聚气凝神，于青山之上，呼吸之间，回归自然，找到自己。

我爱摩托车的风鸣，油门拧到底，世界就被甩在身后。风的中心很安静，没有冷脸和讥笑，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清晰孤独。那时我遇见了一群人，一起疾驰在风里，世界变得好热闹。我想热爱要不顾一

0: 第一眼见到他，很酷也很安静。我一直在想，他究竟想通过摩托车获得什么？自在，还是陪伴？有所热爱不是坏事，但无拘束的爱也能将人灼伤。我对他说，真正的骑手该是勇敢且聪慧，会一往无前，也会选择行驶在最正确的道路上。后来长大的他骑车飞向火场，不再像风，而是像树一样，在这片土地上稳稳地扎根。他的热爱终究给了他想要的，无论是自在还是陪伴。
1: 我的生命缺了一块。
2: 妈活着都是为了你，儿子。
1: 妈妈用怨气和眼泪塞满。
3: 钱呢？我问你钱呢？
1: 旁人用谩骂和拳脚填充，只会缺口却变得更大了。就可真是个好东西，四周都是朋友晃动的影，活躲在里面，重叠的影那么高大，仿佛能堵住所有缺口。一个身影说，走，开一圈。我一脚油门就冲进了夜色，突然巨大的一声响起，撞碎了我好不容易拼起来的自己。
0: 他年轻高大，却总是佝偻着，薄薄的档案上压满了一层层标签，单亲、辍学、焦虑、酗酒，在这些标签背后，成长承受着多少重量。缺憾是生命的常态，我们总在寻找丢失的拼图。我对他说，如果向外求没有结果，不如试试向内求。真正的安全感只有自己才能构筑。后来他高大的身体变得舒展而有力量，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他缺少的那块拼图终于被自己亲手拼上了。
3: 我都问你，那玩意儿管不管？行，老子也不得管了。走，洗个碗都不会，还能抓再告诉滚。
4: 我唯一拥有过的东西是责骂、懒、笨、无能。我总是不自决定着那些牵在一起的手。被接纳、被认可是什么感觉？我不知道。跟朋友蹲在街角，放逐后的松弛。
3: 干什么干？
4: 我们都是野草，谁会评价一棵野草是不是有用？谁又在意野草的死活呢？朋友说，抢过来就是你的，我立刻冲了过去。啊、我的，真让人心动。第一次凭自己拥有了什么？对与错重要吗？
0: 他像一棵被暴雨浇透的野草，对恶劣天气麻木，又有股不甘心倒下的生命力。当拥有的太少时，有人会放弃期待，有人会为了得到不择手段。努力很辛苦，不劳而获容易得多，但生活本就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

0: 我对他说，慢慢走，走得稳些，错的就改，对的就做，再慢也总归是向前的。后来他依然是一棵打不倒的野草，但野草也能改善环境，甚至治病救人，谁又能说野草没用呢？成长是一段没有固定路线的旅程，每个孩子的起点不同，可以选择的路也不同，他们会到达哪里？每次迷路的时候能找到指路的人吗？有人问我们，为什么就为什么不呢？即使撞了南墙也该有回头的机会，人生的路那么长，而他们还要走很久很久。
1: 我想我们该是危险路段的警示牌和回归正路的方向标，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如果我们能出现在每一个分岔路口，这些孩子或许就不会迷路了，不是吗？

0: 大家好，我是张真儿。不知不觉啊，我主持节目啊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哎，以前呢我都是帮大家来相亲找对象，但是今天呢我要帮助大家来解决近视老花灯视力问题。所以说呀，我要给大家推荐那一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朋友认为啊近视眼儿是不会老花的，实际上不是能够。哎，我有一个朋友，他年轻的时候啊都是近视，现在啊又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看小字啊总要遮掉近视镜，然后啊不自觉地把手伸长眯起眼睛啊才能够勉强看清楚，尤其是当光线暗了看东西啊更费劲儿。哎，他在网上啊买了一副老花镜，戴上以后啊只能够看近不能够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的时候啊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的时候啊又需要把眼镜取下来，或者是啊又换成老花镜，那两副眼镜啊来回换起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远近一级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娘娘们呐、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都够了，舒服又方便。哎，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啊，都在戴超视力哦。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与

0: 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神枪手，
5: 我是打铁的，
0: 厨子特工，
6: 混日子呗，
7: 死，
0: 黑帮老大，
8: 哎，
0: 三兄弟，
8: 哎，
0: 乱世重逢，
9: 老大打你干啥呀？
0: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10: 怕我还能来吗？
11: 你真是正义的将士。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23日起，传奇再现，火线三兄弟。
12: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来看天气，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第二天，我市天气还是很给力，晴好天气利于假期出行。不过热情的阳光也让天气稍显炎热，下午3点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来到32度上下，彭水。

更是超过了35度，但是冷空气又要来了，雨水也会随之回归。预计今天夜间偏西偏南地区有阵雨产生，局地雨量达中到大雨。明天白天各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并且雨势会不断增强。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东南部将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其余地区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暴雨，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到了大后天，强降雨将集中在中东部地区，雨量普遍为中到大雨，局地仍有暴雨，请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及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受持续降雨影响，气温会有小幅回落。市区阴转大雨，25到32摄氏度；两江新区阴转大雨，24到30度；万州阴转小雨，23到32度。潜江中雨，20到28度；南岸阴转大雨，23到29度；长寿阴转中雨，24到31度；江津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合川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南川小雨转大雨，22到30度；綦江小雨转大雨，22到29度。荣昌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开州阴转小雨，22到31度；梁平阴转小雨，23到32度；乌溪阴转小雨，23到32度；汴江阴转小雨，23到31度；中县阴转小雨，24到32度；云阳阴转小雨，23到32度。石柱小雨，22到30度；秀山大雨，22到28度；酉阳中雨转大雨，21到29度；彭水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万盛经开区小雨转暴雨，22到30度。

上野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重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农历五月初六。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市场新产品持续发力，有力带动外贸进出口稳步增长。今年前五个月，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32%。
1: 端午小长假，各地民俗活动亮点纷呈，让传统节日焕发新活力。
0: 我市试点推出家庭病床服务，让高龄和失能人群享受便捷的居家康复服务。
1: 今年三峡水库腾库基本完成，我市及时调整长江重庆段1199座航标，全力保障长江通航安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以来，我市传统优势产品持续发力，新产品也不断开拓国际市场，有力带动外贸进出口稳步增长。海关部门数据显示，前五个月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32%。
2: 位于长寿的这家制药企业专注于生产药物核心原材料，其产品是制作驱虫、镇静、抗感染类药物的关键中间体。今年，企业针对欧美、日韩市场定向开发适配产品，出口订单一路飘红。
3: 截止目前，我们主要的产品无水派型和二甲基苯胺出口量超1200吨，出口货值达2000余万元，同比增长129.33%和90%。预计我们全年的出口货值超5000余万。
2: 除了医药制品，重庆的农特产品也持续开拓海外市场。在渝东南、渝东北等柑橘种植产区，柑橘加工企业正加快布局外贸业务。不久前，100吨冷冻浓缩橙汁就从武隆启程运往意大利，这是重庆冷冻浓缩果汁首次实现自营出口欧盟。
4: 我们将持续拓宽出口品类，新增橙油、橙蓉等柑橘深加工产品的出口，推动果汁出口市场从欧盟拓展至南美洲。
2: 海关部门介绍，今年前五个月，重庆外贸进出口3878.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5%，较全国整体水平高17.2%。其中，出口2736.9亿元，增长33.2%；进口1141.7亿元，增长30.9%。重点商品进出口呈现量质齐升态势，笔记本电脑、汽车、摩托车、农产品出口分别增长21.9%、66.4%、9.8%和56.1%。
5: 全市28个区县外贸进出口实现正增长，大区县、大平台对外贸进出口的贡献十分突出。同期，全市7个综保区合计进出口2617.6亿元，增长43.6%，充分发挥了外贸压舱石作用。
1: 连日来，我市各地抢抓施工窗口期，一批重点工程全速推进，多个项目迎来关键节点，持续夯实城市发展硬支撑，为全市经济稳进提质、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6: 6月17号凌晨，重庆北站渝万厂道岔线路波移连通作业完成，标志着成渝中线高铁重庆北站站改施工第三阶段圆满完成。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确保成渝中线高铁顺利引入重庆北站，铁路部门对重庆北站站改分为4个阶段。接下来的第四阶段任务将完成成渝中线引入重庆北站及重庆北站互联互通运输优化。在铜梁，成渝中线高铁铜梁站房建设进入收官冲刺阶段。作为重庆段首个主体封顶的新建站房，项目融合山川城脊、龙乡铜梁地域设计理念，目前整体工程稳步向竣工验收推进，
7: 整体进度完成80%，6月末完成全部进入路面工程。
6: 能源重点工程建设提速增效，在万州，国能万州电厂二期扩建项目日前进入主体施工阶段。项目规划新增2台100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配套完善脱硫脱硝环保设施。建成投产后，将新增年发电量100亿千瓦时。
8: 届时，国能万州电厂将成为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火力发电厂，进一步优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能源结构。
6: 端午假期，各地产业项目建设不停歇，在中线年产120万立方米新型欧松板重点项目有序推进，1号厂房主体框架、2号厂房基础施工同步开展。 项目全部建成后，将补齐区域绿色建材产业短板，推动装配式建筑产业集群化发展。民生工程方面，潼南区毛家大坡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多点推进施工，项目总投资3.2亿元，规划建设330套保障性租赁住房，
9: 预计在2027年年底完工交付。项目建设完成后，将有效解决潼南区保障性租赁住房短缺问题，改善城区居民居住条件。
0: 粽叶飘香迎佳节，多彩民俗过端午。小长假期间，各地形式多样的端午活动传承中华文脉，凝聚人心温情，让传统节日焕发新时代活力。
6: 节日里，各地社区民俗活动温情满满。在永川区清风镇清风场社区，充满乡土气息的端午集市热闹开集，让群众在丰富的活动中传承民俗文化。在江津区济江街道西关社区，居民们参加包粽大赛趣味游园，志愿者还现场开展免费理发、义诊等服务。在两江新区施家梁镇三圣老街，志愿者教居民制作艾草挂饰，为他们讲述端午民俗。
10: 亲手制作了一个艾草挂饰，很漂亮，寓意也吉祥，让居民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

0: 毅力，共度温馨祥和的端午佳节。
1: 温情端午，关爱相伴。在中建八局重庆两江巴蜀星湖中学项目建设工地，坚守岗位的建设者和家人们一起包粽子、玩趣味游戏，感受端午佳节的温暖。涪陵区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小福星志愿者走进福利院，表演文艺节目，共包粽子，暖心陪伴老年群体。志愿者们还走进军营，开展双拥活动，共叙军民与水情。
2: 我来自河北石家庄，来到涪陵已经有一年多了。之前在家想的是怎么去吃粽子，现在来了几位老师，教会了我如何包粽子。
3: 我给爷爷奶奶们表演了节目，还包了粽子，我非常开心，祝他们端午安康。
1: 在荣昌区昌州街道，当地邀请藏族干部学生参与包粽联谊文艺互动，藏汉同胞欢聚一堂。
4: 粽子需要合力包裹，层层缠绕才能成型，就像各族人民一样，紧紧相依，抱团聚力，同心同向。
1: 各地龙舟竞渡点燃山城活力，綦江区创新推出稻田龙舟赛，激活乡村文旅热度。黔江区举办跨省龙舟赛事，余额相前多地队伍、全国高校龙舟队同台竞技，劈波斩浪，尽显传统民俗活力与拼搏奋进风采。
5: 氛围非常好，然后大家都非常的热情。我们也看到了来自湖南的龙舟队，同时呢，也在这里为自己家乡的龙舟队加油。
6: 龙舟队伍非常的整齐，并且非常有激情，
7: 能体现一个每个队的那个团结拼搏的精神，还有在龙舟场上能够超越自己。
8: 端午小长假，我市文旅市场热度高涨，多样的文旅场景、丰富的节庆活动，让传统佳节兼具烟火气与文化味，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1: 这个端午，非遗民俗点亮节日氛围。走进北碚金刚碑历史文化街区，端午手工体验、特色文创消费，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巴渝古村落的人文底蕴。大足区开展端午民俗惠民活动，川剧、杂技等本土非遗节目轮番上演。铜梁安居古城上演国家级非遗龙舞展演，水火交融的极致夜景，为游客带来氛围感十足的视听盛宴。
9: 我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这个火化世界的感觉，太震撼，太壮观了。
1: 在武隆天生三桥，清幽峡谷飞瀑流泉，中外游客穿行青山绿水间，沉浸式感受喀斯特地貌的雄奇秀美。雨后的巫山小三峡，云雾缭绕，清风叠翠，游船穿行于碧波之上，半山烟雨半山晴的绝美景致，让游客们流连忘返。
10: 知道这边那个三生三桥的景色说特别有意境，这次感觉还是很好啊，我也会推荐朋友们一起过来看看。
1: 各类趣味新潮的特色玩法，解锁端午度假新体验。两江新区玛雅海滩水公园推出泰式风情泼水节，冲浪戏水、主题巡游、特色演绎轮番上演。涪陵红酒小镇推出花式水上龙舟赛，将传统民俗与清凉戏水相结合，老少同乐，趣味十足。巫山神女大扶梯专场音乐会以山河为幕，灯火为景，打造沉浸式江畔视听盛宴。市民游客还一同跳起非遗白手舞，在歌舞欢腾中传承民俗文化。
11: 氛围太好，灯光与山水交融在一起，每一帧都是大片。
12: 吹着江风听老歌，压力全被浪卷走了。
1: 节日里，各地乡村近郊游热度持续攀升。中县三峡菊乡田园综合体推出趣味浑水摸鱼活动，让游客们沉浸式体验田园劳作乐趣。在璧山区大兴镇，第17届葡萄采摘季火热开启，万亩葡萄硕果飘香，田园采摘、端午音乐会、农产展销等活动丰富多样，让游客尽享乡村休闲乐趣。
13: 又大又甜，然后呢，空气啊也比较好，所以专门带娃儿下来耍。
14: 这个推广活动，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17年，从6月到9月，随时都可以品尝到我们最生态、最美味的璧山葡萄。
15: 无需反复奔波医院，在家也能接受诊疗、康复和护理。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对全国家庭病床服务进行标准化规范。目前，重庆已有多个区县开展相关探索，打通居家就医康复服务最后一公里。
16: 在沙坪坝区天骄年华小区，96岁的张爷爷就。

0: 享受到了便捷的家庭病床服务。张爷爷患有糖尿病，前不久因感染住院治疗，病情好转出院，但伤口仍需长期换药。考虑到老人高龄行动不便，新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后续治疗从医院延伸到了家中。
1: 我觉得都大大的方便了我们，因为我们呢都说也是这么大的年龄了，送他也不方便。

0: 从以后啊，我们觉得给我们减轻了很大的压力，这个是我们非常高兴的事。
1: 主要是为了方便我们给他上门换药，让他的伤口尽快的一个恢复哈。比如说如果需要的时候，我们还会给他定期上门抽血啊，复查他的一些血的指标哈。这样的话，我们患者在家里面就能享受到我们医院的一个规范的一个医疗服务。
2: 根据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主要面向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连续治疗且行动不便、生活无法自理、就医困难的患者。经评估符合条件后，医疗机构可在患者家中养老机构设立病床，提供上门诊疗、康复护理等居家医疗服务。在两江新区一家养老中心，鸳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正在为87岁的杨婆婆进行康复治疗。
3: 目前她的症状得到了有效缓解，下一步我们要指导杨婆婆进行心肺功能训练，防止并发症，视情况进行运动功能训练，恢复部分运动功能。
2: 按照国家指南，基层医疗机构可提供建床评估、入户诊疗、专科护理、康复指导等9大类服务，并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相衔接，动态监测患者病情，全方位保障居家患者健康。目前，重庆已有两江新区、南岸区、沙坪坝区、璧山区等多个区县开展家庭病床服务，主要服务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居家医疗需求较高的人群。随着人口老龄化，居家医疗需求持续攀升，后续还需在服务标准、服务项目、医保保障、数字化管理方面持续完善升级。
4: 要创新服务模式，除了我们这个慢病啊居家管理以外呢，康复还有长期护理啊，还有安宁疗护，包括中医药、这个家庭病床等等，这些新的模式呢，需要我们这个不断的进行探索，建立全市家庭病床管理的云平台，使老百姓更容易、更方便的使用。
5: 市住房城乡建委18号发布城市更新住房好房子技术导则，这也是国内首部面向老旧住房改造的好房子建设技术规范。导则围绕消隐患、补短板、提品质、强管理、助人文、市全龄6个方向，优先解决消防、燃气、内涝、高坠、边坡失稳等安全隐患问题，同时完善住区停车充电、电梯加装及无障碍等配套设施建设，配建住区养老托幼等公共服务空间，打造社区服务综合体。至此，我市已搭建起商品住房、保障性住房、城市更新住房3类好房子标准体系。按照计划，我市今年将改造完成600个老旧小区，推动老房子变成好房子。
6: 遵循先体检后更新平台，并配置居家智能感知设备，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7: 三峡库区腾库近日基本完成，进入防洪调度期。今天上午7时，三峡库区坝前水位回落到148.18米。连日来，长江航道部门也根据水位变化，及时调整移设长江重庆段航道1199座航标，全力保障长江通航安全。
8: 同时，加密水深勘测，依托数字航道全天候值守，全力保障长江航道安全畅通。
9: 端午前后，我市特色农作物进入采收旺季，各地抢抓农时，采收加工拓宽销路，让特色农产变身富民增收金产业，激发乡村振兴蓬勃活力。
7: 时值初夏，渝东北多地花椒迎来集中采收季，在巫溪县唐方镇，150余亩优质青花椒挂满枝头，香气浓郁。当地依托基地加农户模式，持续壮大花椒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开州区近20000亩花椒进入采摘加工高峰期，新鲜花椒采摘后即刻进场烘干，保障果实品质。
10: 现在有5台机组，4个灶循环运行，每天可以生产1000斤干花椒。
7: 在地处渝东南的酉阳县木叶乡，200余亩高山藤茶进入采收旺季。藤茶学名咸齿舌葡萄，属药食同源中药材，具备清热润肺、护肝利咽等功效，主要生长在高海拔山区。今年酉阳藤茶长势优良，品质上乘。
11: 目前我们的一个新加工厂已建成投入使用，实现了我们藤茶种植加工一体化的一个产业链。
7: 各地时令水果甜蜜上市，在中县新生街道天池村，海拔900多米的桃园迎来采摘期，村民和收

0: 购商忙着挑选、装框、打包，线上线下同步销售。永川区清风镇千亩翠李迎来丰收季，产品远销江浙等地。端午民俗赋能特色产业，这段时间铜梁区少云镇规模化种植的新鲜艾草迎来产销高峰，每天可为川渝市场供应30000把鲜艾，小小艾草撑起乡村富民产业。
1: 今年呢，就是他们有了很多 DIY， 就是做成那种门挂啊，那种感觉很漂亮，相应的这个的产品的附加值也有一些提升，并且这个销售以前我们可能就是通过批发的这种方式去购买，但是从今年开始互联网的销售呢也得到一些很大的加强。
2: 重庆市畜牧科学院渝东南分院近日在潜江挂牌成立，作为我市生态畜牧产业的核心区，渝东南武陵山区集聚了武陇中峰、酉阳山羊、潜江蚕桑等特色优势产业，同时也面临粮繁体系薄弱、产业链条短等困境。此次成立的渝东南分院将组建专业技术团队及成果转化服务团队，搭建并完善分院加基地加农户技术服务网络，推动区域畜牧产业抱团发展，提档升级。
3: 重点攻关农业科技研发的力量薄弱、创新能力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等产业难题，切实打通科技赋能产业的最后一公里。
4: 通过这个竞争立项、这个专家评审的方式，支持一批的科技创新项目，通过我们科技创新支撑曲线，找准龙头企业，带动我们新产品、新技术、新装备落地见效。
5: 在酉阳南腰界留存着一处珍贵的红色地标，1934年，红三军在此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播撒革命火种的同时，更为红二、红六军团顺利会师筑牢根基，有力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走进南腰界红三军司令部旧址，追溯这段不朽的红色征程。
0: 1934年6月，贺龙、关向英率领红三军进驻酉阳南腰界，扎根余家筒子，设立司令部，正式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在渝东南大地播下燎原的革命火种。
6: 当时呢，有一个长工叫冉龙昌，红军刚来的时候啊，冉龙昌他是跑出去了的，因为没有见过红军嘛，很害怕。但是当他知道来的是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并且把司令部住在这里以后，他就想来一看究竟。通过红军的一段时间宣传发动啊，冉龙昌就加入了南腰界游击大队。
0: 星星之火建成燎原之势，短短数月，黔东特区快速成型，建成17个区革命委员会，100余个乡苏维埃政权。红三军队伍规模持续壮大，当地群众踊跃参军之前，涌现出大批革命志士。
7: 我父亲小时候，在8岁时就去掉了父母，在16、17岁，贺龙军长又到达南界，来投入了贺龙军长。
6: 通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发动，我们南腰界呢有将近300人参加了游击队。这4支游击队呢，后来在2支队伍会师以后，就被编入了黔东独立师。
0: 1934年10月27号，红三军与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胜利会师，红三军也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次日，红二、红六军团从南腰界挥师挺进湘西，开启协同作战的全新征程，逐步发展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南腰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圆满完成红三军战略转移任务。峥嵘岁月已成过往，红色薪火代代相传。如今南腰界红三军司令部旧址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8: 这次活动让我了解这段历史，我会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9: 这里见证了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胜利会师的革命历史，是鲜活的教科书。我们希望孩子们通过亲身体验感受革命先辈的革命精神。
10: 我们将依托南腰界红三军革命旧址群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好革命文物，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根续血脉，鼎力前行，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2: 市气象台发布天气预报，今天夜间起，我市大部地区将迎来阵雨雷雨天气，其中中心城区多云转阵雨，东部、东南部片区以中到大雨为主，局部区域可达暴雨。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一周，重庆

0: 阵雨频繁，市民出行需留意气象预警与实时路况。
1: 第十一届重庆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夏季近日在永川启幕，启动仪式上举行了开幕展演、文旅推介、惠民体验三大板块活动。作为我市标志性文旅惠民品牌，重庆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自创办以来，已累计惠及群众上亿人次，直接带动文旅消费超40亿元。本届消费季活动将持续到8月，期间我市将推出上百场活动，超3000万元补贴与优惠，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新活力。随着中高考结束，暑期临近，重庆公安机关近日在全市范围集中开展夏季治安专项打击整治行动第二次专项清查，聚焦夜市街区、娱乐场所聚集地、露天运动场、学校周边等重点区域，严打涉及未成年人和学生群体突出违法犯罪，严查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经营场所，严控街区人流密集区域部位，筑牢未成年人安全保护网。
0: 第九届书香重庆阅读之星有声阅读大赛总决赛近日在罗斯福图书馆旧址举行。作为重庆推进全民阅读法治化、常态化、品牌化的重要活动，本届赛事线上线下共有150000名选手报名参赛，通过群众文化赛事持续擦亮书香重庆文化品牌。
2: 2026年重庆国际车展正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从前沿科技到场景体验，从高峰论坛到产业交流，车展早已超越传统的卖场逻辑，成为一场集专业深度与公众热度于一体的未来出行嘉年华。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以车展为观察切口，深度剖析重庆如何提速建设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敬请关注。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您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0: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

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真品。大美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林定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0: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神枪手，
2: 我是打铁的。
1: 厨子特工，
3: 混日子呗。
4: 死。
1: 黑帮老大，
5: 哎，
1: 三兄弟，
5: 哎，
1: 乱世重逢。
3: 老大打你干啥呀？
1: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6: 怕我还能来吗？
7: 你真是仗义的将士。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23日起，传奇再现，火线三兄弟。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让城市文脉流入人心。
1: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地红色展馆迎来参观热潮。
0: 粽叶香，夏日长，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1: 今天全国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活跃。
0: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10年间增长超10倍。
1: 全球多地民众共度中国端午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端午假期这里游人如织，人们在亭台水榭间观古建、品民俗，尽享水乡文化之美。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

0: 到这里考察，他对大家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地对河街相邻、城水共生的城市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应保尽保，昆曲、评弹、刻丝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韵姑苏特色更加鲜明。今年上半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1500万人次。
1: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刻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0: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续，围绕保护与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他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十四五期间，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保护范围日益广泛。目前，我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7.2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
2: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和推动下，我国城市文脉保护实现了从风貌修缮到价值引领，从开发导向到人民城市，从孤立保护到系统统筹等多维度转变。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活化利用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0: 城市文脉更续保护是基础。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对1.5万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对300片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提升，破解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各地立足特色，让保护原汁原味。在福建泉州古城，170多条街巷的修缮正在分批进行，当地搭建起闽南建筑营造技艺传承平台，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本着旧物能用尽用的原则，重建了出砖入石、壕壳堆砌、石雕砖雕等一大批闽南古建筑传统工艺，街区多元共存的风貌得以充分保留。在老院子里簪花留念，近江边抢鸭子，特色民俗让这个假期的泉州人声鼎沸。浙江绍兴，游船与两岸烟火交织，居民与游客共赴古城假日休闲时光。这里的古城分布着8片历史文化街区，1.4万多幢房屋。这段时间，涉及210多户的片区微改造正在进行，把柏油路恢复成青石板路，从保留老台门到改装完善基础设施。当地在保护古城基理的前提下，为原住居民一户一厕定制改造方案。
3: 古建筑、老房子需要保护，古城里的烟火气同样也需要保护。我们做深做实绣花功夫，在风貌协调的基础上呢，保留了这种前店后宅的模式，有的在门口卖一些手工艺品，有的呢卖一些有绍兴特色的传统小吃，让我们的原住民呢能够共享古城保护的成果。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引入新业态、新动能，以文脉滋养城市发展。慈都景德镇老窑址有160多处， 当地以此为基础，培育建设了一批文创街区、瓷器小镇，让老。

0: 老街区、老作坊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支点。这个端午，人们品浮梁茶、至景德祠，每天有超过70万人次来这里旅游打卡。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当地充分利用箭楼、敌楼等古建筑空间，打造了以历史文化、非遗民俗为主题的展陈体系，让文物空间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1: 其实你踩在这个城墙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文明的一种延续，源远流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自豪。
0: 从河北正定古城到潮州广济桥头，从常德河街到平遥老街，一座座古今交融的城市，在文脉更续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2: 红色展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镌刻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
3: 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余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吸引人们不时驻足凝望，静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突破600万人次。
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来到党史展览馆，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思政课堂，让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
5: 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信仰这两个字的内涵和意义吧。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地发奋努力，更续这个革命的血脉吧。
3: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6: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7: 今天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与黄河在此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曾经的废弃采石矿坑经过生态修复，变身为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这个假期，重庆武隆区悠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
8: 第一次过来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然后很震撼的景色，体验感非常的棒。
7: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12红亮相特色体验区。12红包括12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 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产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一些火车站打造儿童专属候车区，并配备专人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心。
9: 工作人员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做端午手工，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安心的休息，整个旅途体验非常棒。
7: 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十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今年以来，中欧班列通道网络进一步优化，服务范围更加广泛。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更新运行动态，跨里海运输线路实现每日开行。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累计开行已突破万列，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个和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2: 当前，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3: 在河南许昌这家企业，眼前这片1.5丈大的圆片材料是金刚石，但它的作用却并不是切割石材等传统加工，而是给芯片散热。薄薄一片就能解决高端算力设备发烧的困扰。不久前，这项新技术成功走向生产线，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机遇。
10: 我们攻克了纳米级精密加工等一批行业难题，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500余项，从一个传统制造领域开辟出芯片散热、精密加工、培育钻石三个高技术制造业新赛道，
3: 让创新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支持政策密集发布，围绕着打通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覆盖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围绕着协同创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刚刚成立，将聚焦10大重点工程，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1: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前5个月，我国授权发明专利同比增长12.1%，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发展迅猛，一批新材料、新装备实现量产，拓展了工业经济的增长空间。
3: 数据显示，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比上月提高4.9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6: 今年以来，我国制度型开放持续推进，为深耕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

0: 更多机遇。
1: 就在前两天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让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
2: 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经济依旧韧性十足，贸易收支表现稳健，出口竞争力尤为突出，这也让外界普遍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发展机遇。
3: 每次我来到中国，中国的创新和增长速度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与中国合作空间广阔，我满怀期待。
1: 本届陆家嘴论坛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和改革举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明确了上海离岸金融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为跨境资金提供安全、高效、便利的配置平台。而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改革，则可以更好地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系列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也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
4: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5: 我们非常高兴在本次论坛上听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举措是非常积极的，这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将资本配置到中国。
6: 论坛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开放的强调，而且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是整体政策组合都非常强调开放，这让我们对投资中国有了更大的信心。
7: 一枚香包不过掌心大小，为何能流传2000多年？答案藏在一针一线里。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江苏徐州马庄村，探寻针线里的传承。
8: 我现在就是在马庄村的艾草园，您看我身边这些艾草啊，长得跟我差不多高了。闻一下，有点清苦，还有点冲。当地人管它叫头茶艾，在端午前后采收，药性最足。一枚香包的旅程啊，就从一株艾草开始。
1: 香包古称香囊，在江苏徐州可上溯至战国时期。2000多年前，它就是中国人的贴身之物，虎头辟邪，葫芦纳福，每种造型都是一句吉祥话。内田艾叶、苍竹等中药以香气防病，用气味调养身心，这便是医官疗法。一针一线里藏着中国人对平安最朴素的祈愿，这门手艺不只是挂在身上的祝福，更是一个乡村的振兴之路。20多年前，随着煤矿关闭，马庄村面临转型阵痛，当时的老书记带着村民找出路，看中了村民王秀英手里的香包手艺。地下的煤挖完了，但手上的文化挖不完，于是这门手艺被请进了村集体，从家庭作坊到合作社，再到香包文化大院、香包产业园，香包带动了全市1000多名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9: 但我照顾家庭也有收入，生活上改变挺大的。
1: 27岁的孙歌瑶大学毕业后回村，跟着奶奶学手艺，也把新想法带了进来，从博物馆帽子的装饰中获得灵感，将米珠珠绣、头发发绣融入香包，与游戏公司合作，把香包设计成虚拟道具。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始终坚持手工缝制。
10: 我们要经历8道纯手工的大工序，还有其中有20多道小工序，不变的还是我们传承的这个根，继续用手工一针一线把香包缝好。
1: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最好的保护是让非遗融入生活。如今香包也会72变，变小了可以做钥匙扣、手机挂件，变大了可以做摆件、壁挂，变时尚了可以当发簪、胸针，变胖变厚了就长成了抱枕、艾草被，走进了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
11: 要围绕着徐州汉文化去做我们的香包文创产品，像我们的车马出行图呀、汉武长袖呀、汉龙玉佩呀，上面的文案我们在逐一的提取。
1: 守住了根，也要让香气飘得更远。紧跟体育赛事，香包从苏超到蒙超，去年还亮相了15运会，同时走出国门，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展销，一路留下了它的香气。在时代的针脚里，这份独特的中国香正历久弥新，代代相传。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截至今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其中端午档两天票房接近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目前该片已经陆续在中国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7: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1: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龙舟节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加。这一活动在当地已经有33年的历史。
6: 我知道中国龙舟赛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很高兴它能传播到加拿大的多个城市，我也很自豪能参与到这项传统活动中来。
1: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吸引50支队伍参赛。
0: 这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端午龙舟会，我们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城市间的互动。
1: 南半球多个国家目前已进入冬季，但当地民众参与端午节龙舟赛的热情依然很高。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近日举行了第4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共有12支龙舟队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多个城市近日也举办了龙舟赛等活动，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19号在新西兰举行，现场传统舞蹈、醒狮表演等收获满堂掌声。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端午节活动上，来宾们共同体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等传统项目。此外，缅甸仰光、瑞典斯德哥尔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等地也举行了端午游园会等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大家品尝中国风味，感受中国文化魅力。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和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其他一些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2: 宪法第9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现在要修改它，让我感到担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反对修宪。
13: 我不赞成高市的做法，日本不应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推动战争。
6: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他们把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与美国的谈判已推迟，伊朗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他表示，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相关条款的启动实施及其持续执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

0: 入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但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从19号晚到今天，以色列战机继续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空袭。美国媒体19号晚上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前往瑞士，预计将参加与伊朗进行的技术性谈判。白宫方面对此没有做出回应。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内政部长和外长会面，并讨论有关伊美谈判的问题。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名列车司机死亡，另有89名乘客受伤，其中11人伤势危重。事发区域铁路运输受到严重影响，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证实，相撞的两列火车均属于该公司。当天下午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领略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感悟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

0: 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神枪手，
1: 我是打铁的。
0: 厨子特工，
2: 混日子的。
3: 死
0: 黑帮老大，
4: 哎，
0: 三兄弟，
4: 哎，
0: 乱世重逢。
1: 老大打你干啥呀？
0: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5: 怕我还能来吗？
4: 你真是仗义的将士。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23日起，传奇再现，火线三兄弟。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0: 我觉得呀，现下当务之急是盐的价格上不来，你再这么拼下去，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我想把四川的盐给运过来。
2: 四川？四川的井盐啊，固然便宜，可你们现在打的是价格战了。难不成你想贩运私盐？
1: 天下盐，天下人吃，也不算什么贩运私盐吧。
0: 这要是放在几十年前，他说话这是大不敬，你不怕掉脑袋啊？
1: 再等个五六天，我的本儿可就赔没了。
0: 我们在商量事儿，你进来干嘛？
3: 我都要当寡妇了，我还不能进来啊？哎呀，你先别说话，听我说。爹，明儿你自个儿回山西吧，范岩的事儿我陪着他干。
0: 胡闹！我回去我能踏实吗？这儿女的事儿，就是无债不来。
4: 你这儿一个，我那儿一个。
5: 诸葛大人，
6: 哎，大呼小叫，过来，过来，过来，
7: 给你看个稀罕物。嗯，
6: 天赐怀，哎呦，哎，这口袋很结实啊，啊，嘿嘿嘿，
7: 你不是让我去看看那两个愣头青放的开门炮吗？啊，古平原这小子还真有办法。弄那个盐袋子到处送啊！哦，只要到他店里去买就送。嗯，口袋用破了还免费给补。哦，喏，你呀，再看看这个。
6: 哎呦，哎。这盐碾得真好啊！啊，你看看，
7: 普通盐，嗯，300文一饼，嗯，这盐重新筛过的，卖500文。

0: 家里边穷点的都跑来买这个盐，吃起来体面。哦，那看来他们可是亏本在卖呀！啊，江北那边都是七八百文一饼的。哎，对了，李百万那儿怎么样？哈哈，200万一饼，哈哈，有点意思。
1: 我是真服你啊！啊。 诸葛妙计安天下，你是活诸葛。
0: 这一文钱不花就把生意做成了，姓古的还是有一套。只要是粮食够用，盐够用，老百姓就闹不起来。我是料定了呀，这两个人一定会斗上一场。不过现在，谁输谁赢还看不出来。

0: 大人，您现在看到这些啊，都叫厌世原草，很多都是宋代的旧物了。哦，这得有900多年的历史了啊！正是，不过现在啊，不像原来那种竹海为盐的方式了。您看那头，都是用这个经过太阳晒干的海滩泥浇上海水。
1: 过滤成高盐分的卤水，再把那卤水啊倒回到这个槽子里，经过高温的爆晒蒸煮，最后制成盐吧。哦，那这些是多大一片盐田的产量啊？
2: 不到4亩吧，这是两淮一带最好的盐田。哦，
1: 出来的盐味道鲜美，产量也高。
2: 哎，这些都是专门的盐工吗？那些老师傅是，其余的年轻人都是一边学习。
3: 一边带徒弟，还是缺人手啊？哎呦，这工钱有多少啊？每个月4吊，吃住调病都管。哎呦，
4: 这么毒的太阳，这工钱可不多呀！啊，可以再涨涨。
5: 大人说把你们的工钱再涨一涨。大人有。
0: 您如此啊，大人，您这真是百姓之父母啊！哎呦，看样子
1: 我在两江人缘还是不错的啊！啊，<笑>
0: 大人，哎，实话跟您说呀，我们这盐场的工钱已经是两江地面上最高的了。我跟古新元，我们俩现在那是赔本赚吆喝，您要不帮我们再把盐场的税往下降降？哦。
1: 盐场的税很高吗？我怎么不晓得？1个月40万两，您还觉得不高？40万两，哎呦，说起来真是不高。40万两能干很多的事情啊！我刚刚奏请了朝廷，让朝廷减免了两江两年的税赋，这些钱也是为了给两江增加活力。你们在这儿是不知道，我在南京城里啊，就觉着一天比一天繁华。将来。
0: 好好的给你们两个人蓄功，哎，走上去瞧瞧。怎么样，你爹醒了没？
2: 我琢磨，咱要不再涨涨价？天天被这老家伙忽悠，我心里实在是不甘心。行了，你涨我也涨。
0: 我以为你得求着我呢，我凭什么得求着你涨？<笑>行，那你行，我也行，咱俩看看谁先把谁撂倒。
6: 哎，来来来，各位大人，照西洋镜了，照西洋镜了。
7: 哎，李公子，来来来来来，
6: 啊，古先生，来，照个西洋镜啊。

0: 哎呦，古兄弟现在名声越来越大了啊！我在江浙天天听你的名号，你可真厉害。
1: 你这船里头这么凉快啊？
0: 凉快，嘿嘿，那儿呢，看看吧。

0: 哎呦，你这个制冰的方法好啊！哎呀，我说财神呐，真把自己过成神仙了。哎呦，
1: 什么神仙呀？这有灵为神，无事为先。你说这我能做到哪点呀？你别抬举我了啊！赶紧坐下来，吃点这莲藕果子，都是刚在冰上镇过的，唠唠嗑，咱们一会儿喝酒。
0: 酒先不用喝，那个船都到了吗？
1: 看你这急脾气，早就给你准备好了。16艘船，一艘都不少啊。得亏我有个票号，这常年运僧司需要包船，你换个人，真不一定能拿得下来。
0: 如此，多谢了。
1: 行了行了行了，快坐。
0: 我听说最近这两江一带因为盐田的事儿。 人脑都打成狗脑子了，你可千万不要太在意成败。以你这个年纪，已经能跟李百万一较高下了，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万一要是有什么不利的，那也是非战之罪。可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事情把自己身体弄垮了。
2: 我也是被两江总督府逼的。这瑞麟啊，其实根本就没打算把两淮盐业交给李万堂，我就是被拿出来顶缸的。之后。
0: 凭以盐价打击米商，包括跟李家的那点事儿，都是他挑出来的。这个两江总督啊，人送外号剃头师傅，阎王爷见了他都得让他发疼脾气。不过我可要提醒你啊，盐的事情你可要小心，这里边的干系可不小。我能帮你做的事情我已经尽力了，剩下的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
3: 多谢吴兄提醒，
4: 管家。
2: 哎，怎么样？少爷，老爷还没醒呢。我现在急的是等不到他醒啊。那这万一出了差错？
3: 出差错有我担的，输的又不是你们家的钱。现在都已经火烧眉毛了，你还磨叽呢？快点去！哎，
2: 那行，那我去看看。总督大人说这盐场的税啊，一刻都拖不得。我回来之前也是刚把钱给交割了。 每个月40多万两银子的税啊，就好像有把刀抵在我的哽嗓咽喉，这种滋味不好受啊。行了，不说我了，说说你们吧，生意出什么问题了？嗯，
4: 我们这些人啊，做生意没问题，问题是现在这个盐价太低了，税还这么高，您就是有一个银矿也架不住这么烧啊。哎。
3: 我看天津这两家绸缎庄就不要了，占我那么多钱，利润又微薄。少爷，一年几十万两银子的收入，您叫他微薄？您是不是不懂微薄两个字怎么写呀？
4: 我肯定比你懂。铺子关掉了，再盘一盘店面和存货，最少又可以多几十万两银子入账。你让不行了，这等老爷醒了，我可怎么解释啊？李家现在是你做主还是我做主呀？肯定不是我做主啊！
3: 那您这么把这田银子，他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您还不如把钱拿出来给那些当官的，自己还能落得多一点，事儿办起来也顺利。我把这些钱给这当官的，他能不收我盐场税钱吗？哎，这两家茶庄也不要了。喂，少爷，这可真不行。老爷是做什么买卖，您也知道。
4: 您不能为了个盐场，您把他的根儿给刨了呀？您这不是，这不是，哼，这不是败家子儿吗？你是不是要说这个？
3: 少爷，我说这话没别的意思。
4: 我管你有没有别的意思，现在每个月管我要40万两的盐场税钱，我人吃马喂，招伙计请老板到处都在花钱，每个月贴多少钱出去？我爹醒了，发现这盐田从我手上丢了，你觉得他会怎么想？ 我就得老老实实的回京师去读一辈子书，这辈子都不能和生意打交道了。所以这场仗，我告诉你，我必须得赢，懂吗？
5: 老爷醒了，老爷醒了，
2: 来，先喝酒。

0: 我说没事就没事，
1: 东西。哎，
2: 土老伯，
1: 你这是干什么？
2: 您一定要给我们叫个底呀！
1: 来来来来来，
2: 别别别，你干什么？我没做什么。
1: 看完我又不吃了你。
2: 我带您老啊去看看盐，
1: 黑子。
3: 我是李沁，要不要喝点水呀？老爷，咱们盐田的事儿一直在做赔本的买卖，你提这干嘛？来，行，来。老爷子大病一场，别说卖不卖铺子，就是全部家当换我爹一条命，我马上就干，别再提了。

0: 看仔细了啊。
1: 喝什么？走走。
2: 这么多盐呢、啊、
1: 是
2: 怕是比咱们的存货都多呀。
3: 是是。
2: 东家，这盐是哪儿来的？
4: 告诉他们吧。
0: 这些啊，不是两淮盐场的盐，这是川滇地区的井盐。哎呀，是用马帮和水路运过来。重费呀，这是。
2: 东家，您这可犯的是私盐，要杀头的。
5: 诸位，生意做到这个份上，谁不是提着脑袋在干？如此困顿之时，能和各位共事，是顾某的荣幸。之前不愿意告诉你们，也是担心一旦官府追查下来，会累及各位。你们要的底，我已经都交了。之后的路要怎么走，各位请便，我绝不强求。
2: 东家，我们这些人呢，承蒙您收留，真的是万分感谢。可是这事儿，哎，这么办吧，这是最后一次了。有罪，大伙儿共同担着。大不了咱把这事做完以后呢，手里有些积蓄，到时候把铺子一关，就了事儿。咱没有必要跟李万腾啊争一日之长短。
5: 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大家一路劳累，今晚早点歇息，明天一早各自押船回去吧。

0: 公子，查到了。说，兄弟们在盐业工会的各家盐铺蹲守了很久，发现天不亮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进货，用大船从码头运来。兄弟们跟踪那船，发现那根本不是本地的盐，大多是四川的井盐。
1: 井盐？运了多少次？
0: 昼夜不停。上一次16艘大船，井盐比咱们便宜一半多，难怪他们能撑下去。
1: 说了，他敢跟我打着价格战，我得靠卖铺子才能挡得住。他毫发无损，去叫管家。
2: 好，等老爷一醒，让他定夺。
1: 不必了，老爷子现在身体那么弱。

0: 何须让他再耗费心力啊？而且养你我都吃干饭了呀。说吧，你想怎么办？
1: 他古平原贩卖私盐，一下子这么大的量，这可是砍头的罪过。怎么了，少爷？
0: 要报官啊？
1: 啊？
0: 你还真是个草包。现在两江地面上谁不知道古平原正是两江总督面前的大红人，谁敢拿他呀？说不定他平抑盐价，总督府还要赏他呢。听着，我记得咱们刚来江陵的时候，不是给曹帮的人都送了重礼吗？现在正是用他们的时候，告诉他们，让他们用最快的时间把古平原这批盐给我扣了。他要是敢索要，把他一块扣了。这种情况下，古平原不敢报官，他只能咽下这哑巴亏。这是其一，其二，通知咱们全国的店铺调拨所有的资金来这儿，我趁他病要他命。我就不信了，我非要跟古平原在盐田这事儿上决个高低。马上去办。

我杀你们了啊！祖威，这是什么意思？

0: 眼睛怎么是红的？昨天没睡啊？
1: 我大概是太困了，睡着了。
0: 我睡了多少天啊？
1: 十几点吧。娘，你是真的醒了？
0: 这些天我知道，你在给我擦身体，然后给我喂药，但我就是睁不开眼睛，我连手指尖想动一动都不可能，就像虫子困在胶水里，我使劲的喊不行。后来我跟他说，我说好歹你得让我去跟他们告个别，他不吭声了，我就觉着我可以动了。
1: 他是谁呀？
0: 他可能是老天爷，也可能是一个读过书的先生。他是谁呢？
1: 娘，您这是做噩梦了。
0: 孩子听不懂，醒着才是做了一场噩梦，睡着了我就清醒了。老大呢？
1: 他有事出门了。
0: 有几句话我想跟你说。

0: 一起听着。男人不一定要求功名，有志气就好，不一定要多聪明，心善就好。天底下再乱，能在一起就好，记住了吗？
1: 娘，这是什么意思呀？
0: 这一趟下，我恨不得马上死掉。慢慢才明白，可惜明白的太晚了。
2: 爹，您到底因何突然病倒？
3: 这就是命。你跟那个古平原还平分秋色吗？
2: 昨天或许还是，但过了今儿就不是了。我让曹帮的人把他的货给扣了。您是不知道，他学着这个私盐贩子的手段，从四川走私便宜的锦盐过来卖。我说他敢跟我打价格战，而且不落下风，无耻。
3: 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你这么做不道义。
2: 就爹，您为什么突然给我讲道义？不是您教我的吗？说要讲道义那就甭做生意了，说天底下最重要的事儿要把事情要办成，您干嘛突然说道义啊？而且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慈悲？
3: 盐业是两淮的咽喉，我虽然全部拿下，但也没想着全部占为己有。你也不要有这种期望，一旦断了两淮的生机，我们家就成了众矢之的。孩子，做生意不能太慢。古平原不是给自己做生意，他是想给江南留一线生机。我们能拿到一半已经很好了。曹帮，让他们赶紧出来，别祸及到我们自身。
2: 请父亲大人早日养好身体，早些接过儿子手里的生意。
4: 少爷这么干真的是出人意料。哎，
3: 你没觉得他变了吗？人呢，手里有刀就想杀人，有了权就想做事，有了钱天底下就没有他不想去的地方。这三样东西最危险了。他现在接手了生意，不变都难呐。
5: 我倒是从这里跳出来了。
3: 由他去吧。
4: 老爷，您就是病了一次，意气消沉，等着病好了，家里的事还得您说了算呢。
5: 我为什么说了算？我的命只有那么短了，我还守着这些钱干嘛？我为李百万这三个字欠下太多债了。
3: 你也下去，我想歇歇。
4: 哎，

0: 先生，船被扣了！古先生，船被扣了！船被扣了！
1: 他们人在哪
2: 儿？啊，那个就是他们草帮待客的人物，那张桌子就是码头桌，他们平日里就从这里吃酱茶。
1: 在下古平原，想求见贵帮帮主。
3: 阁下在家还是在帮？
1: 在家，为了那船盐而来。没事吧？
2: 没事儿。要真有事儿，我学赵子龙七进七出也被你救出来。
4: 老祖说了，贵客大堂奉茶，
5: 请吧。
4: 老祖请他，没有你

0: 见。
1: 拜见，拜见老祖宗。

0: 这船盐是你的？是。万奈私盐，这个罪过可不小啊！这是官府的事，贵帮有话直说。痛快！曹邦运河上几十万的弟子，最近也是少吃无穿，挺苦的，所以想找老板借点钱花。咱们有两个办法，你选一个。 往后你再运私盐，利润上，我们曹邦要多分三成。我们会保证把你的船顺顺当当的送过去，大家做一个长流水的朋友。要么就简单一点，你拿出2000万两银子，把你自己的命卖回去。
1: 明着绑架呀？不怕我报官吗？
0: 报官？如果犯私盐之事， 不怕见官的话，你就报嘛。
1: 那我也告诉你，钱我一分都不多加，你要绑就绑吧。

0: 2000万两银子，三天。到时候我要是见不到这些银子，我就把你塞进猪笼里，沉到水里喂鱼。我说话再说。老祖与老祖的规矩，闯法堂，不想活了吗？
1: 我管你什么堂！
0: 一身蛮力有什么用？力气再大，也不过是头牛罢了。

大奶奶，郭先生被烤了，大奶奶。

0: 你要干嘛？全武行啊？
1: 你怎么还不换衣服？跟个老太爷一样。
0: 我为什么要换衣服呢？
1: 你没听黑子说呀，他们把你女婿给绑了，还要2000万两银子，哪儿找去啊？你快去把衣服换了。哎，你接手单刀还在不在？
0: 就咱爷儿俩杀上门去啊？你是不是听戏听多了？
2: 我又不是德尔顿，我没那么大本事。
1: 爹，你是怎么了？咱们被劫也不是第一次了，先按照江湖规矩谈，谈不拢咱们就打，还怕了他们了？哎，要不这样，你外边穿这一身，里面穿动手的衣服，用转刀，咱们好好的会客，说不得他们对你没防备，你一刀压下去，剩下我解决，这个怎么样？
0: 这个不怎么样，人家上上下下几十万弟子，你一刀就把人压住了，他能放人，好汉不吃眼前亏，可以后在运河上的买卖就不容易了。这跟丢货找货不一样，
1: 我管不了那么多。那黑子说了，3天不交钱，他们就把人给进猪笼了。我等你慢慢的搞，那我收尸都来不及。哎呀，
0: 闺女，这是个大买卖，我之前跟他说过了，私盐的事儿不能碰。现在好了，报官也不敢，去抢人又不是办法。咱们呀，哎，不如找个中间人，两边说和一下。曹帮里头啊，有字号的人物，爹也认识不少。我已经找有分量的人去说话了。
1: 你进来干什么？你不好好的养伤？
3: 我走的时候，古先生让我去请个人去救他，人我去找了，但他不在。我是想问问，要不我再跑一趟？
0: 你这个孩子，他让你找谁呀？你怎么不早说呀？你看他干什么？快说呀！人命关天。
3: 是九寨营里一位姓苏的姑娘。
1: 你瞧不起我？你瞧不起我是不是？姓苏能救他，我救不了他。你走不走？你不走，我走。你进来，
0: 你快去呀！闺女，你能不能像个人样？

0: 炉香烟往上升，三老四少坐堂中，弟子上香把族琴请出祖师盘前翁。二炉香烟举在中，三老四少喜盈盈，师长迎来上面坐，弟子上香把礼行。
1: 请问尊姓大名？
0: 在下姓常，排行第四，头顶通字，脚踏万字，怀抱物资。
1: 是老前辈到了，敢问老前辈的师承？
0: 此不言父名，是童子辈的先生。我和姑娘来是来谈姑爷的事儿。
1: 请。
0: 鬼老大，长次有礼了。
2: 四爷，你找的通字辈老先生跟我说过了，你是要救你的姑爷古平原吗？
0: 正是。
2: 许他在运河上犯私盐，就不许他给河上的兄弟们分点鱼润，这太……

0: 太不像话了吧！怎么，我们就要不得他的钱吗？
1: 要钱有要钱的规矩。我姑爷是受两江总督之命，回府两淮延长生计，并非私人犯言。
0: 桂老大，请明鉴。你别拿那个两江总督府来压我，他们恶金子尿银子，放个屁都由不得。
1: 我曹帮上下的弟子，那跑坏了鞋都得自己买去。
2: 不服气的话，你们可以去报官呢。我看这事儿闹大了，谁敢管？
3: 我曹帮手里还有乾隆爷赏的龙头棍，真闹起来，大家不妨去衙门里面说说道理。
4: 同字辈的老前辈，
2: 上上下下几十万张嘴等着我背，哪来那么多老前辈？
0: 你现在赶紧回家筹钱去。
3: 听明白了。
5: 你快点！咱们还是先回去吧，这事儿不好办。你看到了，这不是你来的地方。走。
6: 我夫君他还好吗？他好不好，
5: 那得看你准备的钱多不多了。哎，我这儿有一个价值百万的簪子。 我先把它压在老大这儿，你们能让他吃的好一点吗？
2: 哎呦，闺女，不行啊，那是
0: 价值百万的簪子，我还真没见过，拿来我瞧瞧。

0: 老大，你能把他带出来让我见一面吗？我也好知道他把银子放在哪儿。
1: 这个好啊啊，咱们这一趟是绑直了啊。来呀，把那姓谷的带过来。
2: 是是。

0: 姑爷，四爷，你们怎么来了？苏小姐呢？玉儿担心你。啊，我们就先来了。
1: 我跟爹豁着命巴巴来救你，你上来就问他？
2: 不是你们来有什么用啊？这事不是你们能处理得了的。
3: 我不担心你吗？我为什么不能来？
4: 哎呦，行了，别吵了。
2: 我说你们这公母吵架的少这儿来了？
4: 你赶紧问他，银子在哪儿呢？
2: 没钱。
4: 什么？没钱？
5: 我看我真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你了啊！来，用铁丝把他的皮包孔穿了。
6: 别！有话好。
5: 您要穿到皮包骨啊？好，有话。对呀，我就当着你的面给他穿。有话。您听我给你讲讲，这簪子哪儿好？
6: 对呀，
5: 你给我讲讲看。哎，你看，就。别动！你们再乱动乱说。
7: 我就把它釉皮肤骨也给穿了。大家好，我是张真儿。不知不觉啊，我主持节目啊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哎，以前呢，我都是帮大家来相亲找对象。但是今天呢，我要帮助大家来解决近视老花灯视力问题。所以说呀，我要给大家推荐的一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朋友认为啊近视眼儿是不会老花的，实际上不是恁个。哎，我有一个朋友，他年轻的时候啊都是近视，现在呀又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看小字啊，总要摘掉近视镜儿，然后啊不自觉的把手伸长，眯起眼睛啊才能够勉强看清楚。尤其是当光线暗了，看东西啊更费劲儿。哎，他在网上啊买了一副老花镜儿，戴上以后啊。 只能够看近，不能够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的时候啊，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的时候啊，又需要把眼镜取下来，或者是啊，又换成老花镜。那两副眼镜啊，来回换起戴，非常的不方便。
8: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 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新一期的超市里带过的叔叔两点们呢、啊、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角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都够了，舒服又方便。哎，怪不得江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啊都在带超视力哦。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2: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挺好，练着呢。
2: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3: 不慌，
4: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2: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5: 不慌不慌，
3: 幸好没被他发现。
4: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6: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7: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8: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9: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4: 帮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6: 400-826-3969，400-826-3969。
1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6: 400-826-3969。
1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帮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6: 400-826-3969，400-826-3969。
1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谍战、喜剧、抗战剧。
3: 住手！
4: 别过来！
5: 我能打，
6: 打哪儿也不能打你脸啊！
5: 做了你，
2: 刘烨，
5: 你
2: 黄渤、张涵予。火线三兄弟，
7: 难道你就不想为你那些死去的弟兄们做点什么？
2: 实力搞笑，
6: 咱哥仨当中属你长最俊了。
2: 聚力抗战，
8: 你确认他就是汉奸？
5: 叭叭叭叭！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23日起惊喜上演。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用前身把他琵琶孔穿了。
1: 别，有话好。
2: 你要穿那琵琶舞啊？
1: 好，
3: 有话。
2: 对呀，我就当着你的面给他穿。
1: 哎，
2: 有话。
1: 您听我给你讲讲这簪子哪儿好。
2: 对呀，你。

0: 给我讲讲看。哎，你看，就别动！你在这乱动乱说，我就把他右琵琶骨也给穿了。两个琵琶骨一废，你这辈子什么都干不了了。懂了吗？懂了你就点点头。
1: 哎呦，我的真的是我的刀啊！现在怎么说，老大？
2: 你个臭婆娘，你进来就是伤了我也没用。我曹帮上下几十万个弟子，拿唾沫都能淹死你！
1: 你们江湖好汉就是拿唾沫杀人的是吗？
3: 我。
0: 贵老大，贵老大，兄弟们，我闺女似乎心切，我们做错了，这个事儿我回去以后多找几个老前辈当着面把这话叫开了，认错道歉都在我身上。你跟他们废什么话？他们就是一帮臭贼。
4: 你骂谁是臭贼？
0: 他是谁啊？
4: 什么他是谁？
0: 苏小姐，她是谁？
4: 我之前跟你说了，放战俘的那个苏小姐吗？
0: 你骗人！
4: 没有啊，真的。
0: 你不是说你永远不见她吗？你怎么又去找她？
4: 有本事嘛！不，我不是说你没本事，你也可以救我。我担心你们的安危啊！江湖是江湖了吗？
0: 江湖的事我不懂是吗？还是你觉得我救不了你？我现在就把你脑袋割下来，信不信？
4: 别知道，这些话别在这儿说，别当着外人的面讲。
5: 我守了娘15日，娘醒了第一时间就找你，今儿你再不回去，我没法跟她说了。娘醒了。
0: 啊，醒了。
5: 辛苦了。二位，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啊。丫头啊，你能不能把手稍微松一点？我这有点儿，
4: 快
5: 上不来气儿。
4: 闺女。
5: 要不这样，你们回去吧，回去接着吵啊，咱们这片就算结过了。结过了，行吗？不行吧，你为什么要绑他？女英雄，不要欺人太甚啊！
6: 老大，
7: 贵客来拜。
5: 什么贵不贵客啊？哪又来什么贵客呀？这就是你带来的贵客？
0: 哟，你们可真热闹，演大戏呢！
6: 让开，老大们，让开，让开！

0: 这刀放下吧，这晚上可没长眼睛。
1: 你个死丫头片子，爷这仇今天是跟你结定了。
0: 火气这么大呀？谈不了了是吗？
1: 谈个屁！奇耻大辱！
0: 谈不拢就不谈了，杀了他，我跟副帮主谈。

0: 我给你个台阶下，这个人是两江总督府要的，光棍斗不过势力，你不放他走，他马上离开，打开看看。
1: 两江总督私印，压不住你吗？民不和官斗，我是瞎了眼了。吴先生，得罪了，四爷，得罪了，得罪了。
2: 魏老大，
1: 打起来了。
0: 郭大奶奶这是好刀法呀，看来以后赶紧拿刀子你扔，那我得躲远点。躲远点就有用嘛，看你那灯。
3: 嚯，好准头！爹，您怎么样了？
4: 哎，你上哪儿去？啊，我到前面忙去。前面没你要忙的事儿。金山寺的那老和尚说想办一个水陆大法会，我觉得这是好事儿，因为咱李家来到了两江地面上，也不能让他们说我们只是来赚钱。给死去的人念念经，烧烧纸，让活着的人感激，我觉得这笔买卖做得值。
5: 钱花的确实有点多，最近，但是我在跟古平原争，一旦我赢了，
4: 你觉得打败了古平原，你就能赢吗？爹，还是要是做错了，您就跟我直接说。

0: 王道无非就是人情，古平原范思言，梁江总督能不知道吗？能坐视看着你把所有的烟厂都拿过去，那当一个不戴帽子的江南王，他们不可能允许你这件事情做成。我是收了全部的烟厂的烟，可我没想要那么多，我不能一分钱都不留啊。有两江总督府在这撑着，古平原倒不了。
1: 爹，您是觉得我赢不了古平原？
0: 你赢不了两江，更赢不了朝廷。生意没怎么做错。
2: 你刚才真的吓坏我了。
3: 嫌我多事儿？
2: 没有，不是说了吗？担心你的安危。
3: 我还担心你的安危呢。
2: 我媳妇儿英姿飒爽，雷霆刀法，盖世无双。以后行走江湖，谁不敢给你鬼大奶奶三分薄面？
3: 你说的确实是事实，但少给我灌迷魂汤。
2: 刚才要不是苏小姐及时赶到，还真不知道这戏怎么唱下去。
3: 再说一遍，就算那姓苏的不来，我也能救你出来。
2: 哎，我本来以为你刚才是故意吃醋，是想拖延时间，是这样吗？
3: 我就是故意吃醋呀。你以为我会真的吃他的醋呀？还是你以为人家会看上你啊？
2: 没有，我怕你看不上我。
3: 仓里那位，你不去跟人说说话？
2: 那你陪我去啊，单独去见他，我怕我腿软。
3: 你少来，你自己去跟人感谢一下。
2: 苏小姐，我方便进来吗？
4: 请吧。
2: 多谢苏小姐施以援手。
4: 我走的时候，瑞林非让我带上两江总督部堂私人印押，你要谢得谢他。
2: 若不是被逼至此，我也不想麻烦他们的。
4: 你在帮他们办事儿，护住两江盐场不被李家吞了，他们不怕麻烦你，你怕什么？
2: 我怕我回不了徽州啊。
4: 两淮盐场相争，我看李清是个必败的局。你此番功劳不小，再过几年想必就是江南最大的财神爷了。一个小小

0: 如何讲？
1: 反观我们自己，不是在争权，就是在内斗，不知世界大事，一味坐井观天。连我自己也是如此。小到可以谋生，大到可以谋国。要是真的能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我不会在乎个人安危的。我知道这话有点狂妄，惹您见笑。
2: 胡先生，有访客。
3: 吴大爷，请。
2: 我同你一起吧，曹帮的人花样很多，我怕你吃烂亏。
1: 是李清兄，我发誓的。
2: 那，你一切小心。
1: 嗯。

0: 我从病中刚醒，身子弱，我就起来了。啊，我听李青说了，您安坐，有什么吩咐啊？
1: 在宁古塔待久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些变化。那个地方天罡地煞都聚齐了，你毫发未损地逃了出来，还没把自己弄丢。
0: 那里确实是恶鬼扎堆，不然何至于舍了命也要逃出来？不过越是在那种地方，越是明白良善之可贵。凭什么在狼群里，就一定要把自己也变成狼啊？哼哼，我听说你跟曹帮惹了麻烦，
1: 这不是好事。即使有苏小姐帮你硬硬的解开了。 但是也没用，你在水上反应，曹帮都不用出面，只需要沿途举报你。两江总督的手在场，他还能越得过去两江吗？这是一步死棋。我经商多年，有些话你也是要该听一听。
0: 天底下最糟糕的事情，就是那价格战，没有一方能赢，两败俱伤。这是一个不死不休的局，不要再继续下去了。这样吧，曹帮欠我一个情分，我出面帮你把恩怨了了。你退出战局，两江总督那儿。 我去帮你说。照理说您是前辈，不该驳您。但这件事儿确实答应不了，请见谅。你不明白啊，你就是两江衙门的一个棋子。他们真的会关心两淮的民生吗？一旦危局过去，你就是那个弃子。我也实话告诉你。
1: 瑞林在两江地面上一直在耍手段，还要到军机处当首辅。两江就是他的一个跳板，你就是那个跳板上的木楣子。我知道，
0: 你不知道。
1: 只要有人给衙门投一个折子，说你以官家的身份贩卖私盐，那朝廷立马差人就把你锁了。我看到时候谁来帮你？ 你犯的私盐量太大，没人敢担的。往重里说，连坐三代；轻里说，还会把你送回宁古塔。你有多大本事，还能从那儿跑出来几回？你的麻烦我帮你解决。你呀，带着老娘回老家安去，啊。
2: 我和你非亲非故，对吧？
0: 对。
2: 在山西的时候，我坏过你的手。

0: 在京师，我大闹您的万茶大会。在上海，我坏了您卖茶的规矩。如今在两淮，我们又是竞价关系。我知道我自己是枚棋子。我也知道你动动小指头就能把我捏成灰。你要是想害我，我不知道死多少次了。但你为什么没有那么做呢？你别跟我说什么赏识、信任。
1: 我不信，你到底想要什么？物伤其类，我不想回来你。你跟我是一类人，比起李沁，你更像，你更像我。以你的手段、心机，到了我这个年龄。 那还了得吗？我把话挑明了，说你的麻烦我一力承担。带上你的弟弟老娘媳妇回安徽老家。你不是喜欢种茶吗？种。喜欢读书读，过你想要的生活。等我死了之后，你再出山。 这个天下都是你的。别人说我是李半城，我看啊，以你的成就，将来会远远的超过我。广发，
2: 老爷，
1: 给曹帮的信发出去了吗？
2: 发出去了。
0: 那几个老头子说，不知道古先生亲贵身份，要亲自上门赔罪。天下巨商我也见多了，只有你，刚才差点把我给骗了。果然是一方领袖啊，佩服啊！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说到底，你是半官半商，爷爷交到你手中的跟之前有什么分别呢？你可以在外面帮六王爷做生意，你还可以把两江总督送到军机处，做首府大臣。而我呢，我只是一介平民百姓啊。我在争什么？我争的无非是个天下盐商可以平权，盐农可以自由买卖，天下一家独大的时候，老百姓的日子不会好过。 瑞麟跟我说，他要借着这场战争，把两淮盐业还给两淮人，交还给两淮盐业工会175个商人手中，让他们共同管理。我不介意做棋子，因为我认他这句话，我认这个理，所以我心甘情愿地帮他办事，就这么简单。告辞。
3: 你想还回宁古塔吗？
1: 做任何事都是有风险的，难道我挖个坑，自己躲起来？你的罪是连坐三代，你的娘已经够苦的了，你即使想死，也要等到她过世之后。为人子一点孝心都没有了吗？嗯，我怀疑至此，听不听由你。

0: 给曹总写封信，说我所有今天接思源的弟子不分辈分都发个誓，绝不泄露，看看他思源那边还有什么麻烦，一并都帮着解决。
1: 是，老爷。

0: 娘，我一回来就听说您醒了。我也是刚醒。
1: 这纺车从哪儿来的？我让玉儿帮我寻的，大概是太久不干活了，显出毛病来了。

0: 有心事啊？
1: 你这怎么之前睡了那么久啊？
0: 我也不知道，大夫是怎么说的？
1: 大夫他也没说出什么。
2: 哥，那李家公子找你。

0: 这么有闲工夫啊！我给你带了点上好的灵芝，听说你娘醒了，灵芝粉最是安神。
1: 谢谢了。哎呀，你就给我开个价，咱俩别这么兜回去了，我不想和你做敌人。我可不是你的敌人。咱俩现在都是过河的卒子，怎么退？往哪里退？
2: 那斗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两江总督府不可能把两淮的盐场全部交给你们李家，你现在不是在和我斗，是在和整个官府斗。往大了说，你是在跟整个朝廷斗，你赢得了吗？如果我能赢，起码两淮的盐业我说了算。咱俩现在这么烧钱烧下去，没有任何意义啊！你就让我一口吃下去不行吗？
3: 太贪婪了，贪婪有什么错？咱们是商人呀。那有些道理，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我就明白了。这些话我也懒得跟你磨叽。来，写上你要捐多少钱。我要在金山寺铸捐一个水陆大法会，给江南七省的亡灵祈福。掏钱吧你。
1: 怎么脾气还越来越大了？

0: 哎，对了，你爹身体怎么样了？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哎，你等等，咱俩还是一起去一下两江衙门吧。有些事情当面说清楚比较好。我这么跟你说，现在对于做盐，我没什么兴趣了。把你们李家收到的盐田一半交出来，和两江总督府平分，我可以马上回安徽去种茶。
1: 我把家里能挣钱的铺子关了一半，把能得罪的人都得罪了，我再把盐业交出去一半，你觉得我好笑吗？你是跟我开玩笑呢，还要看我笑话啊？
0: 李沁，我不是你敌人，

0: 学生，我以前在山西也干过当铺。依我看，那些老朝奉的一手算盘功夫，也不如大人你如此精手啊！哎呦，他们一天才算多少账？嗯，
1: 我现在是管着两个省老百姓的肚子呀，当官的口袋不算不行啊。嗯，
0: 大人，这应信完璧归还，多谢大人相救之恩。
1: 我就是不救，他们也不能说什么。我就是想让那个姓李的小子知道，在这两江地面上搞事儿，是不是应该先问问我呀？给大人告罪，私盐的事儿就停了吧。哎，要是传出去，让人知道两江总督府的人和犯私盐的有关系，那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
0: 笑话！要是传出去，让人知道了两江最大的盐业从我手里丢了，那才是天大的笑话。你不用担心，下一回我用官船帮你运。
1: 啊，不用，大人，价格战咱们就别再打下去了。虽然说对官府没什么伤害，但是李家为此也卖了一半挣钱的铺子了，似乎是时候可以说服他了。
0: 你说服了吗？
1: 我没有。
0: 这天底下最难除的就是一个贪字。

0: 大爷，里面请。
1: 有劳师傅了。我觉得只拿一半延长也不错，你刀不过两江总督府。
2: 爹，咱卖了那么多铺子，投了那么多银子，到这个时候您劝我放手啊？
1: 行了，在菩萨面前不要说那些带有同修气的话。爹。
2: 菩萨没有十方供养，他也成不了菩萨。您刚刚说那话，我实在不明白什么意思。您要真怕了，我听您的。我现在就上两江总督府，我上那磕头认错去。但是我不懂您为什么这么怕呀？您到底怕什么？

0: 侯先生，你好吗？你死就死了吧，你为什么要折腾孩子？
1: 就算是回来，你杀了我，你也没有必要祸害他。爹，这怎么回事啊？
0: 他有不还的债啊。没人要你的债。陈当你在京师死了，我一个人把两个孩子抚养大。 他的读书好，他要去京师求功名。临走的时候，他还跟我说，他说他要去寻你的尸骨埋葬。我送他的时候，我莫名的担心，我喘不上气来，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在担心什么。现下我知道了。 什么大咆哮考场，都是你的局。娘，他是……好好看一眼，这就是你死掉了20年的爹。他上辈子姓谷。
2: 老太太，我爹他姓李啊，他是城南的李家公子，我娘说他是家道中落入赘来的，我爹是不是呀？

0: 当年在客场上害我的人是你，知道你来京师了，担心你要是真考上，这出戏就唱不下去了。我换了个身份。
1: 又再世投胎做人，血肉分离是人家的要求。娘，你认错人了，他怎么可能是我爹呢？我爹在去考科举的路上已经死了。 如今尸骨无存，而他只不过是一个下坠有钱人家的糟老头子，怎么可能是我爹呢？娘，外面风大，别在这儿待了，我带您回去。

娘，稳住步子，不怕，有儿子在。

0: 娘啊，喝口茶吧。你要相信我说的，那不是真的。娘啊，我给您算笔账了。 人生不过七十年，十年懵懂，十年老弱，这就剩五十了。天黑睡觉，真正清醒的时候，最多25年。要再遇上个病啊灾啊，东奔西跑，伤心若狂，真正留给我们开心的日子还有多久啊？何苦为了那些烦恼，再委屈自己呢？
1: 刚才你说他不是你爹的时候，我心里的这块石头就已经搬走了。有你，有老二，有玉儿，有这么多的人，应该讲。 过的是好日子，咱们过的自然是好日子，多少人家还羡慕不来呢。所以，我不要自欺欺人。几十年的心事，都到了这般岁数。 我放下了，去看看吧，跟他讲，我放下了。

0: 让他好自为之吧。
1: 对了，您就应该这么想。没事，没事。女儿，你找姑娘吃点东西，我去看看，看看他们走了没。

0: 你来干嘛？
1: 你爹呢？
0: 你快走，我们不认识你。
2: 让他进来吧。
1: 你头发呢？
2: 我求这儿的方丈帮我剃度。三千烦恼丝，去了也就去了。余生在这吃斋念佛，忏悔罪过。
1: 连你这个儿子也不要了。
2: 我这一生过去了。
1: 是啊，都过去了。后半生留在这儿，吃斋念佛，反正有菩萨保佑。不管之前做了多少造孽的事儿，都不会遭报应。你这笔账算得挺好啊，
0: 郭平原。你是来这看笑话的？
1: 你以为我想来啊？我娘让我来带句话。这件事儿，他已经放下了。他希望你可以好好活，自己放过自己。
0: 你别在这卖弄口舌，这儿还轮不到你说话。
1: 我还有一句，就算这满天神佛，都可以原谅你。你原谅得了你自己吗？

你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兵荒马乱，没进考场就被抢得干干净净，病倒在荒野之外，染上失忆，觉得穷如命如草芥，病死了被野狗吃，埋在路上被蝼蚁吃，心灰意冷，直到遇到你娘。李家小姐那时还没出嫁，家务难定，偌大的生意在她自己手里，我跟她做了生平第一次生意，改名换姓，抛妻弃子，像个生来就有钱的人一样，再活一世。我想你们也不会不动心啊，我把我的灵魂卖了，祖宗也卖了，儿子，你生而富贵，这些都是我给你的，是我拿自己换给你的。这天底下所有人都可以嘲笑我、咒骂我，但是你不能。我那时候就想，就算堕入地狱，永世不出，穷下去。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0: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

0: 行动吧。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2026年重庆国际车展正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届车展以智启新城潮领未来为主题，16万平方米的展厅里118家品牌、1050款车型、96款新车集体亮相。从前沿科技到场景体验，从高峰论坛到产业交流，车展早已超越传统的卖场逻辑，成为了一场集专业深度与公众热度于一体的未来出行嘉年华。
1: 想了解汽车行业的最新风向，想知道智能汽车的最新形态，来这场盛会就对了。主场作战本土车企当然是实力拉满，新汽车新技术集中亮相。我们在现场看到重庆汽车的展台上是围满了观众，妥妥的全场 C 位。
2: 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展台上，硬核技术成为焦点，长安自研的驾驶辅助系统天枢领航正式发布，它实现了从感知、决策到控制的全链路一体化闭环，就像一位本地老司机在观音桥解放碑的晚高峰实测中也能从容跟车，果断变道。
3: 过去5年呢，我们超过2000余名的工程师在咱们重庆完成了500余万公里的一个整个城区的一个领航测试，基本上就是咱们重庆8地城市的全场景的这么一个覆盖了。我们3层的每一道弯、每一个坡都写进了系统基因里面去了，为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的建设再添一张王牌。
2: 本届车展，长安汽车旗下阿维塔、深蓝汽车、长安起源等全系品牌集体亮相，深蓝 S07、增程激光版等多款新车上市发布。
4: 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发布，很快我们的 G318 等等 S05 一系列车型都会搭载上激光和城区智能辅助驾驶。我们现在正在蓄势，争取尽快去冲击4万台每月的销售规模。
2: 在 N2 馆，赛力斯带来 AITO 问界全系车型，覆盖25万至60万元汽车市场，
5: 比较有科技感，然后比较豪华，里面感觉重庆在汽车工业方面确实越来越好了嘛。
0: 在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中，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3大万亿级主导产业之一，向上拉动材料、软件、芯片，向下链接出行、能源、城市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从3大系统到12大总成、56个部件、19家整车企业携手1200多家规上零部件企业，撑起了突破8000亿的产业规模。2025年，重庆汽车产量278.8万辆，位居全国城市第一。所以，看车展看的不只是车，读懂了车展，才能读懂重庆汽车产业的底盘与方向。今年的车展 ，AI 加是绝对的高频关键词。从底层芯片到前沿算法，展馆内人工智能全面渗入汽车产业链的每一环，展馆外 AI 与制造体系深度融合，一种叫未来工厂的新型。

0: 生产形态正在重庆加速扎根，推动实现更优质资源配置和更高价值创造，为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在我市最新一批未来工厂名单中，重庆青山工业榜上有名。走进企业的新能源汽车传动系统 AI 智驱未来工厂，最新款分布式电驱正在下线。电驱体积不大，它的综合工况效率却做到了92.8%的行业最高水平，已在重庆造高端电动汽车上实现量产搭载。硬核实力背后是 AI 的深度赋能。近年来，企业聚焦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协同等关键环节，本地化开发部署多个 AI 专用模型，实现全链条智能化升级，使运营成本降低15%，订单准时交付率提升9.5%。
2: 比如说，我们在研发设计环节，我们原本需要通过人工经验去判别产品的最佳性能参数。现在呢，我们通过 AI 专用模型就可以快速地生成最佳的参数组合。
1: 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20个未来工厂，其中超1/3与汽车产业直接相关。值得一提的是，在推动 AI 加制造深度融合过程中，重庆汽车制造行业数据开发利用联合体近日入选全国首批工业数据筑基行动先行先试名单，将加快形成工业数据采集用有效路径，进一步推动全产业链智能化水平提升。
0: 在重庆，数百个智能化改造项目扎实推进，一批灯塔工厂拔地而起，软件产业满天星计划同步发力，形成了软硬协同的创新格局。与此同时，车辆数据与城市交通管理互通，智能汽车与智慧城市加速融合，从制造到制造，从智能产品到智能生态，层层递进，智能化的成果正不断地从工厂溢出到城市，从产品走向生活。在这一过程当中，如何让产业链更具韧性，重庆也有自己的一些解法。在重庆有一条特别的汽车动力总成生产线，它由分属整机和零部件的两家企业共同运营。在传统供应链的逻辑下，原本是买卖关系的整零供需双方变成了共生共赢的合伙人。
1: 在赛力斯动力长寿工厂，每天有1200台增程器下线，搭载到赛力斯旗下的多款车型上。过去一汽铸锻只是赛力斯动力的增程器毛坯供应商，生产线在300多公里外的四川成都。增程器毛坯从下线进入到赛力斯动力的总装线之前，要经过铸造、转运、检验、入库、再出库、机加、再转运等7-8个环节。在汽车产业高度竞争、技术快速迭代、成本控制愈发严苛的新形势下，一年前供需双方开始重新思考彼此的关系。2025年10月，双方在赛力斯动力长寿工厂内的共建生产线投用。这条生产线包括4个核心生产环节，前2个属于一汽铸锻，后2个属于赛力斯。双方不仅在制造规范、质量控制方法等方面实现了标准的全面统一，还依托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了生产数据的全过程实时共享。
3: 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头顶是有2台这样的自动化的横架，在这边一汽铸锻刚刚完成精加工的钢体和钢杆，通过它们就可以零距离的被送上赛力斯动力的增程器盒装总装工位。
4: 我们以前的话，整个货物的这样的一个响应的周期大概在2天，那么在这里的话就完全缩短到小时级，同时也会把我整个物流的成本缩减50%。
1: 长远来看，双方的价值和能力也得到显著提升。赛力斯动力把总装环节前置，通过对上游的深度介入，能更好定义整车性能；一汽铸锻则将产业链延伸到附加值更高的精密加工环节。
0: 在传统的供需关系里，上下游在合同里博弈，在库存里消耗，一加一往往小于二。赛力斯与一汽构建的产业共同体，让一加一真正大过了二，为身处变革浪潮的中国汽车产业提供了重构供应链逻辑的参考路径。而这也是重庆提速建设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的题中之意，不仅要造好车，更要营造好造车的生态。在重庆大学智能汽车技术学院副教授陈超越看来，重庆国际车展是山城汽车产业生态成色的最好的检验场。车展终会落幕，溢出效应才刚刚开始，要放大溢出效应，关键在于把车展从秀场真正转化为赛场和磁场。
5: 首先， 要利用好车展这个技

术验金石，推动更多搭载最新技术的车型在重庆首发，在重庆路测，确定重庆在全球智能驾驶测试领域的权威地位。其次，要把展会上汇聚的创新要素留下来，促进这些参展的科技企业与本地整车厂深度对接，让芯片、算法、大模型这些大脑和神经在重庆本地能找到身体，把车展的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的产业链投资与合作。最后，车展也是检验我们生态雨林的最佳时机。目前重庆已经是全国车露营一体化应用试点城市， L3 级自动驾驶也已经上路，车展期间全球目光汇聚，正式展示我们政策创新成果、超充网络以及鱼车出海通道优势的绝佳窗口。通过展会，坚定全球合作伙伴对重庆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的信心，这才是最大的益处。

0: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这是一场来自西伯利亚高原的沙尘侵袭。此刻，这场沙尘暴正以每小时100多公里的风速，靠近中国内蒙古西部的鄂尔多斯高原。在这场沙尘暴的边缘地带，一种貌不惊人的本草正紧紧抓住沙粒，以它弱小的身躯努力减缓着风速。这是甘草，生于荒野，属于荒野，这样一株天性向往自由的植物，几千年来回馈给人类的却是无尽温润的甘甜。甘草是应用最广泛的中药之一，其以根与根茎入药，因味甜而得名。东汉张仲景《伤寒论》所载113方中，包含甘草的就有70方，在所有药材的使用频率中排名第一。而甘草并不喧宾夺主，在配方中常常以极少的用量使各类药材间毒副作用产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成为众药材中当之无愧的平衡大师，被陶弘景、李时珍等历代名医誉为药中国老。内蒙古杭锦旗、鄂尔多斯草原和库布齐沙漠纵横其间，正午时分，沙漠地表温度逼近70摄氏度，风沙和强光让动植物的生存变得艰难，而甘草却在最炎热的7月开出了花。甘草的花蕊伸出蝶形花冠，层层包裹的花瓣在烈日中等待传粉者的到来。一棵草想要变成一味药，在它开花结果的每个环节，处处面临着挑战。

禁牧期刚过，等待了一整个春天的羊群来势汹汹。对干草的繁衍来说，羊群庞大的胃口无疑是极大的威胁。幸好只是路过。在与干旱环境的持续斗争中，干草合成出次生代谢产物，并在体内大量累积。次生代谢产物并不是植物正常发育的必需品，却能使其增强对恶劣环境的免疫力，在尚未成熟之时减少昆虫威胁、病毒侵害，同时也是许多植物药用成分的重要来源。甘草中的鞣酸就是其中的主要类别之一。然而对动物们来说，鞣酸与唾液中的蛋白质发生反应后产生干涩之感，无法满足挑剔的胃口。在抓紧一切机会生长的夏季，甘草暂时躲过一劫。不仅如此，羊群的走动还能将花粉随身携带，饱餐一顿的时间就完成了传粉的使命。粘在花萼上的羊毛就是授粉成功最好的证据。一棵草随季节更替岁岁枯荣，但它的根却在地下持续生长，寒冬酷暑从不间断。

0: 这是一株长了大约20年的甘草根部，眼前所有互相缠绕的根系都来自同一只株。一年前，佘海燕在渠边指挥采收时，偶然发现了这根甘草。她和朋友挖了整整3天，才将这株草完整挖出。
1: 这一秒当时挖出来，估计能达到15公斤，15公斤，我脖上都挺肉的。我现在从事这个行业30多年了，第一次见。你看这个粗度，比这个小手背都粗呀。
0: 种植田里的甘草，生长周期通常在3年左右，但这棵生长了近20年的甘草，药用活性成分依然丰富稳定。
1: 尤其这个，腐草，这个含量最好的啊，这我都做过化验，这个腐草虽然达到1.5了，肝都过了3.几，将近达到4。
0: 大约4.1亿年前，植物进化出了根，自此开始了向陆地进军的漫漫征程。学会吸收和保存水分，是进化至此新的课题。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的药用植物园里，学生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认识甘草的植物特征。这里的甘草看上去与野生甘草有些不同。
2: 这个甘草本身的话呢，它能够调节它的地上部分和根的生长的比例，在药植园里面水分和养分都比较充足，所以它地上部分和

0: 险更恶劣的自然条件中生长出来的野生甘草，比药植园中得到精心照料的同类们拥有更高更稳定的药用成分。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生长环境才能为甘草药性的形成提供更好的条件呢？
1: 这个呢是全国的甘草资源分布图。在第四次资源普查中呢，我们对这个每一种药材的野生资源和种植资源呢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在这个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草原地区呢，甘草的分布较少，反而在半干旱地区巴彦淖尔和鄂尔多斯呢它分布较为丰富，这样呢也符合了甘草喜光耐旱的生物学特性。
0: 向下挖掘10厘米左右，湿沙显露，年蒸发量几乎10倍于降水量的库布齐沙漠地下却存在着一座巨大的水库，这是只有根才知道的秘密。向下，向下，持续向下，1米，2米，这株野生甘草的主根仍然没有变细的趋势。寻找水源是植物一生的执着，在人们视线所及的地方，它只是一株刚刚及膝的小草，地面之下却往往能延伸到2-3米，是地上可见生物量的10倍有余。发达的根系和根状茎能高效地吸收地下水分，纵横交错的网状侧根和地下茎，加上豆科植物根瘤菌的固氮作用，将沙土牢牢抓在原地，阻挡了风沙向内陆侵袭，成为当之无愧的治沙卫士，在沙漠中撑起一片绿洲。
2: 甘草本身是一个耐旱的植物，它的分布范围很广，在整个草原地区也是属于一个重要的一个生态优势物种，对环境的保护，尤其是草原沙漠边缘的这个植被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防风固沙的植物，所以在一些草原地区要保护草原的话，也是种植甘草，让甘草自然发展起来，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它既是一个药物，也是一个食品原料，还是个很好的自然植被生态保护的重要的植物。
0: 荒漠沙溪爬出洞穴，他们察觉到了空气中的异样，雨季就要到了。

甘草为应对干旱环境所做的准备暂时松懈下来，雨后甘草的叶片开始软化，涩味褪去，这片回头草重新成为阳的食物。

0: 此时种子发育成熟，与茎叶一同被阳吃下，不久后再随粪便排出。羊群走动，草种被踏进土里，厚硬的种皮经胃酸软化，大大提高了发芽率。春风一吹，茎叶长势喜人。
1: 就那天吧，羊种的嘛。

0: 我们在学校建立了一个内蒙古地区的种子资源库，那么它对内蒙古地区的重要资源呢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呢，种子资源的保存呢是重要资源保护的核心。第二方面呢，在这个种子资源入库的时候呢，我们会对这些种子的品质啊进行评价，那么对这个一些优质药材的保存呢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子如小扁豆，极坚，齿裂不破。小儿极坚是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要义》中对甘草种子的形容，温润光裸，具有皮革质感，形似鹅卵石。从剖面可以看出，甘草的种子有着厚厚的种皮，这是它为了繁衍进化出的武器。
2: 甘草这种植物呢，它主要是生活在草原和沙漠的结合带，所以呢，成熟的甘草种子呢，它的种皮非常厚，也非常坚韧。那么，一方面呢，它可以防止虫蛀；另一方面呢，它可以保持水分和养分。一个成熟的甘草种子呢，在地上储存10年以上，它的萌发率还可以达到60%以上，说明这个种皮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 种皮对甘草种子的保护作用，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呢？腐蚀、碳化、燃烧。浓硫酸具有极强的脱水性和腐蚀性，绝大多数物质都会在与它接触的瞬间面目全非。将同样的浓硫酸倒入装有甘草种子的培养皿中，静置5分钟后，草种依旧安然无恙。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浓硫酸与羊的胃酸一样，曾是软化种皮，让草种更易萌发的好帮手。高温炙烤，霉菌侵染，只要时机尚未成熟，这颗直径不过几毫米的种子始终静静等待。

包头医学院的种质资源库里，保存着上千份不同年份、不同地点采集回的药材种子。许多濒危药材的种子，由于资源库的建立，得以留存。

0: 为保证资源库种子的活性，李明辉教授每年都会前往不同地点，采集当年的草种，带回校内的种质资源库保存。在野外种质资源普查的工作中，他往往需要在沙漠中徒步几公里，才能找到适合采集的植株。
1: 我们每年呢，都有野外任务，就是说去采集野生的甘草的种子。这个做的目的呢，是为了对我们的种子资源库的种子进行更新替代，这样确保这个甘草的种子资源呢，一直能保持在我们的手中。
0: 杭锦旗的乌拉尔甘草，表皮红润，切面光滑，气息清香甘甜，甘草酸与甘草苷的含量充足而稳定。多年生的特性，让甘草体内的次生代谢产物不断积聚。一株生长了2至3年的甘草，药性达到最佳。

洗去杂质，浸泡后闷润软化，修剪过的甘草粗细均匀，切成厚片，在通风处阴干晾晒。甘草分生用和制用两种。蜜制法常与甘草相伴出现，将蜂蜜倒入铜锅加热煮制，这一过程称为炼蜜，颜色不断加深，牛眼泡产生。此时加入甘草与适量开水，让蜂蜜均匀附在甘草上，盛出后放在竹篾上摊开晾晒48小时，蜜制甘草炮制完成。炮制进一步减少了生甘草的毒副作用，而蜂蜜的加入一来有助于控制火候，二则使其更润易进肺经，因而有着生用清热解毒，制用补中益气的说法。中医用药注重配伍，根据处方中各味药的不同作用，分为君、臣、佐、使，于汉代《神农本草经》中首次提出。针对病因或主症的为君，辅助主要发挥作用的为臣，治疗兼症者为佐。因各味药直达病所，或起调和诸药作用的，则称为使。甘草常常因其引经调和的特性，作为使药出现。炮制对于甘草来说，不是为了强化药效，相反，是为了降低甘草自身药性，从而更好地发挥使药的作用。引经调和，为而不争。

0: 甘草在内蒙古被称为甜根根，剥开根部的表皮就能尝到丝丝甜味。甘草的甜来自于甘草酸，虽叫做酸，但其甜度却约为蔗糖的250倍。即使是稀释了4000倍的水溶液，也仍能尝到甜味。千里之外，潮州人将甘草煮水，加入切块的水果拌匀，腌制片刻，这道清凉甜品甘草水果已经可以食用。遍布潮州街头的甘草水果酸甜爽口，让生长在北方的甘草为南方的夏天带去清凉。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本草，甘草不仅能入药，还能作为香料使用。如今人们常将甘草与八角、桂皮、草果等搭配使用，粉碎混合后加入火锅底料中，甘草的甜起到调和脚味的作用，缓和其他香料的辛辣，并弱化苦味，柔和口感，贯穿麻辣鲜咸，渗透汤底，直击味蕾。甘草中的药用成分微寒清热，中和了特性温热的香料食多上火的问题，还能够愈合伤口，抑制炎症的生成，堪称为热辣滚烫的火锅专门定制的独家本草。
1: 来，火锅配小酒，生活更有劲儿。
0: 不仅如此，在调味之外的很多领域，甘草及其提取物都发挥着滋补养生的作用。

甘草清凉润肺，抚慰人世间的颠沛与辛劳。数千年的鲜衣怒马，快意人生，贯穿在烹肉煮茶对酒当歌的这一刻，回味

0: 那达慕，内蒙古草原历史最悠久、场面最盛大的民族盛会。农忙过后，隆冬时节，农牧民们带着皮毛、药材，汇聚草原，赛马、摔跤、射箭，各类惊险刺激的比拼，引人入胜的歌舞，都在庆祝同一件事：丰收。这座建筑是上世纪70年代建起的甘草集散地，它身后的半片石壁在清代曾经也承载着同样的功能。清朝嘉庆年间，山西商人走西口来到此地，设立了甘草商行，至此杭锦旗的梁外甘草开始采挖，一直延续至今。路的对面有一座用甘草搭起来的敖包，体积虽然不大，却有着100余年的历史。传说这里挖出过一根甘草王，人们就在供奉过甘草王的草房上堆起柴草，成为敖包，祈求甘草丰收。由于这里是西北沟的地势高地，远道而来的人们看到敖包就看到了目的地，包头的客商就是从这里开始了甘草的运输。每年人们还会在外层添置新草，让这个完全由草根搭起的敖包历经百年依旧保持着原状。杭锦旗西北部的黄河滩地上，人们在此种植培育了上万亩的甘草。10月，内蒙古迎来了短暂的秋季，药农们要赶在霜冻之前完成种植甘草根部的采收。与收获同时展开的是新一轮秋播。为了保持根部的完整，降低因扎根太深带来的采收困难，人们决定对甘草进行移栽处理。
1: 这个平移嘛，平移就是先刨，就是刨个小沟，再把这个横着这一苗一苗的放进来以后，再拿土这个一掩埋。它的好处就是利于这个采挖，便于采挖。
0: 播种机缓缓向前，甘草苗被埋进土里。3年之后，一棵小苗将在这里实现成长为一味药的蜕变。
1: 甘草它的生长习性就是你水不能浇得多，浇多以后一个是甘根酸的含量上不去，药性上不去，尤其它的生长在这个7到8月份以后，它是根系生长，它沉淀它这里边的药性，那个时间绝对要控水。包括育苗，育苗那个小苗苗长个10厘米左右，那个绝对不能浇水，一浇水的话它的根系没有这么长了。
0: 起初生长在荒漠边缘的甘草并不适应稳定舒适的人工环境，现代种植运用水肥胁迫的方式，少水少肥甚至不水不肥，既节约了成本，又能为甘草提供相对熟悉的生长环境，有助于药性的积聚，形成良性循环。
2: 对甘草的品质来讲，一个是物种，一个是环境。有一个说法叫逆境效应，顺境出产量，逆境出品质。 水分多的时候，它生长的就像淀粉类的东西就多了，像甘草苷、甘草酸，有些属于次生代谢产物。次生代谢产物有一些东西的话，是在抵抗自然的干旱或者病虫害等等其他的一些不利的环境下，植物产生的一种抗体。所以自然状态下它产生的抗旱、抗寒、抗病虫害等等的一些外来的干扰情况下，在逆境的情况下，才能够有这些药用成分的高含量。
0: 沙漠深处，野生甘草还在继续生长，一颗颗，一丛丛，一片片，不断扎根，向下牢牢锁住沙漠。实验室内，李明辉教授完成了种子的筛选，将今年的草种放回资源库保存。一株草生于荒漠，有无惧风沙的豪情与野性，却将最温和的清甜之味留给人间。自东汉至今，甘草始终是中国使用频率极高的中药材，凭借十方九草的出勤率与解百毒和诸药的平衡作用，被尊为药中国老，声名远扬。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

0: 生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就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

0: 根，
1: 对
0: 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助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对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

0: 弓是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1: 嗯，
0: 哎，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
1: 嗯，
0: 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
1: 嗯，
0: 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
1: 嗯，
0: 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
1: 嗯，
0: 哎，第二个要提肛门，
1: 哎，
0: 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嗯，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
1: 嗯，
0: 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 松节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 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1: 就是爱你，我们永远的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谍战、喜剧、抗战剧，
4: 住手！别过来！
5: 我能打，
6: 打哪儿也不能打你脸啊！剁了你！
0: 刘烨，
5: 你
0: 黄渤、张涵予，火线三兄弟。
7: 难道你就不想为你那些死去的弟兄们做点什么？
0: 实力搞笑，
6: 咱哥仨当中属你长最俊了。
0: 聚力抗战，
8: 你确认他就是汉奸？
5: 爸爸爸爸！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23日起惊喜上演。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今天，新一代共输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沾，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1: 你的血压是3398，毫厘汞柱1162，毫厘汞柱在摩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1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输万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输万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1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5: 万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1: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厘汞柱低压66，毫厘汞柱脉搏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

0: 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2: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3: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6: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7: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9: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9: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3: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1: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底汞柱低压6、10、6，旁底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

0: 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4: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7: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6: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11: 今天定时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2: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周妈，你帮我浇浇花。哎，
1: 来。
2: 哥。
1: 哎哎，
2: 早啊。
1: 早，来吃饭。哎，早。

0: 杨兄弟之前做法是不太妥，但那是无奈之举啊。我告诉你啊，杨兄弟要跟他再这么着住一段时间，你这见面就这么嚷嚷，日子还怎么过呀？
1: 哥，你疯了吧？你让这个骗子在咱家住，哎，这是我的家，你有没有问我的意见呢？
0: 我现在问你也不晚啊。
1: 晚了，我告诉你啊，我不同意。
0: 木兰呐，做人要厚道点啊。 杨兄弟现在的情况，你让他上哪去？那城门楼子上就挂着他的画像呢。杜团长的兵满城在搜查，在抓他。你让他去哪儿？他
2: 爱去哪儿去哪儿。
0: 他们说不动你呢。
3: 我不吃了。
0: 来，
4: 杨兄弟，别在意啊，快快快！
0: 李大哥，
4: 这您妹妹是不是不喜欢我呀？
0: 不是，不是，人家不喜欢我，我就别在这儿待着了，我还是走了吧。
4: 别跟他一般见识啊！我呢，父母走得早，就这么个亲妹妹，让我惯得有点不像样子了。没事，不理他，不理他，过一会儿就好了啊！这您看，我要在您家这白吃白住的，确实也不是个事儿。要不您看看家里有什么活，我帮您干得了。
0: 哦呦，家里这点活还有周妈呢，<笑>
4: 那也不太好吧？
0: 好，好，好，这样，你呢，看着。 愿意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这都行吧？啊，
4: 行行，
0: 快吃快吃快吃！
4: 哎，
0: 啊，
4: 李大哥，他要不吃，
0: 你来你来你来，
4: 我是怕浪费了，
0: 快快快快快快，
4: 我是怕浪费，
0: 快吃快吃快吃快吃。

0: 兄弟，还生气呢？
1: 我就是不甘心。
2: 臭小子，等着我出去呢，我想办法弄死他不可。
3: 清明，我觉得你大伯和李教官说的在理，
0: 这青阳是在战场上牺牲的，这不能全怪那个马夫啊。
2: 你说什么呢？
1: 你说什么呢，李海波？这话你也说得出来？亏了青阳把你当兄弟。
0: 你当我没说，你当我没说。
1: 那你刚才放屁呢？
4: 不是，那个李海波，
2: 这怎么说话呢？
1: 竟然把你们当兄弟，还把你们当兄弟！
5: 哎，木兰小姐，小芳姐，哎，我有点事儿跟你说。
6: 走开！
5: 哎，木兰小姐，木兰小姐，那个，
7: 我知道，这之前呀，我有得罪你的地方，但我也是迫不得已，对吧？您大人大量，你就原谅我吧。您别那么小气，对不对？你看，
6: 杨志华，我可告诉你，我李木兰可不是小气的人，我最爱交朋友了。
7: 哦，对，我说错了，您是大家闺秀啊，对吧？您是大小姐，是不是？所以您不用跟我一般见识。你看，我觉得您和我也能交。
6: 闭嘴！我告诉你，咱俩这辈子啊，就算不是仇人，也不可能是朋友，明白了吗？
7: 木兰小姐，为什么呀？这是
6: 为什么？你还好意思问我为什么？啊，行，你要问我，我就告诉你。第一，我最讨厌不诚实的人，原因你自己心里清楚，对吧？第二，青阳跟我情同姐弟，他因为你而死的。第三，你那天竟然要说刮花我的脸，
8: 我没拿扫把把你打出去，算我仁慈了。你还问我为什么？
7: 木兰小姐，木兰小姐，
8: 闭嘴。你让不让开？我告诉你啊，好狗不挡道啊！哎呦，
7: 拜托你就原谅我去！
8: 你怎么老碰我呀？我
7: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没事吧，木兰小姐？没事吧？没事吧？哎呀
8: ，死人啊你！你就不要扶我一下？
7: 哎呦，不是，你不是不让我碰你吗？哎呦，没事吧？可疼！哎呦，真对不住，真对不住！
6: 杨志华。

0: 哎，不是，秦明，秦明，等会儿，那个为了弥补我的错误，我请你俩洗澡。
1: 你的错误无法弥补，
2: 我就不去了，你们去吧。落了3天的课，过了3天禁闭，我得赶紧回去补补课。你们去吧啊！
0: 哎，
1: 哎呀，这个书呆子，
0: 秦明，走啊！
1: 我就不去了，我还有点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问那么多干嘛？
0: 这行不行啊你？
3: 今天早上挺好啊，
4: 臭白熊。
5: 哟，秦师兄，你怎么大驾光临了啊？
4: 陪冷司令到这来视察，顺便过来看看。哎呀，最近忙吗？
5: 无非就是上课下课，跟您这位主管治安的大团长没法比啊。
4: 秋白兄，最近是否看到了杨志华呀？
5: 哎呀，我怎么会有他的消息？
4: 真的没看见。
5: 哎呀，你这满城贴的都是他的大头像，谁敢窝藏通缉犯啊？
4: 秋白兄，再说玩笑吧。
5: 秦师兄，你既然放了他了，干嘛还要通缉他？
4: 是这样，有人向我报告说他是叛军的探，所以我想找到他好好问问，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如果秋白兄见到他，请尽快告诉我。
5: 没问题，咱们是朋友，朋友的事情责无旁贷。
6: 大混蛋，还没脸见人！脱裤子，上床。
7: 李护士，我病好了，今天不打了，不打了。
6: 张志国，废什么话呀？让你脱裤子，赶紧打针。
7: 好，我怕痛，轻点。我怕痛。
6: 叫什么叫啊？这大男人打个针叫成这样，什么呀？一个大男人，这以后还怎么上战场啊？
7: 不一样了，
6: 赶紧走吧。下一个，给我腰带，脱裤子上床。
8: 这医务室还是审讯室啊？
6: 清明。
1: 来，谁惹你生气了？告诉我，我替你报仇。嗯。哎，木兰，你头怎么了？
6: 还不是因为杨志华那个混蛋，害我摔了一跤。
1: 杨志华？
6: 他也不知道给我哥灌了什么迷魂汤，我哥居然让他在我们家住上一段时间。
1: 杨志华住你们家？

0: 哎呦，李大哥，我
1: 你喜欢看书啊？
0: 我呀就看过两本书，一个叫《三国演义》，还有一个呢是我爹给我留下的，是《海国图志》。
1: 我也喜欢《三国演义》。
0: 是吗？啊，那你喜欢里边的谁呀？
1: 你喜欢谁呀？
0: 我最喜欢关羽。关羽讲义气啊，是忠义的代表。
1: 历朝历代都给他立。

0: 关帝庙就是为了宣扬他忠勇义薄、云天的精神。
1: 李大哥，你也喜欢关羽啊？哼，
0: 关羽还是忠义的典范啊！就算是他的敌人，也对他敬重十分。
1: 没错。不过你读这个义，我倒想知道你读懂几分啊？义呀，您看啊，关二爷对待这个张飞还有刘备。
0: 他们都是有感情的，都是肝胆相照的好朋友。建华，你呢，这是理解了一小部分。你说的那个义呢，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情谊，不带有丝毫的强制和利诱。如果你的这个情谊需要朋友回报的话，那就不是真正的义。
1: 我明白了。 就像您，您把我给救了，但是呢，您不需要我的回报，我给您钱呢，您也不要，这样呢，就是您对我，有义气。嗯，
0: 这么说也行。<笑>哦，对，啊，我刚才看呀，你喜欢看这个？
1: 啊，我从小就喜欢炮。你喜欢炮啊？
0: 这我从来没见过呀，这一本书上画了这么多炮，这可不是书，这是我的讲义。是什么意？讲义就是我搜集的资料，然后汇总起来，准备给学生们上课的。
1: 李大哥，那您这个能借我看看吗？
0: 行了，不过你看完以后要给我讲讲你都学到了什么东西啊？
1: 行，没问题。
0: 哎，啊。
2: 全昆明就这么一份，报告好了，别丢了啊！您放心吧，一定不会丢的。
3: 还有，绝对不许出大门一步。我记住了。
2: 说来也奇怪啊，你说这李教官怎么就把那马副兵给弄到家里去了呢？
4: 杜新民、杜团长叫你跟我们回去，
5: 告诉他我没空，
6: 这可由不得你。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7: 你们两个下去吧。是。清明啊，怎么样啊？锦兵势力的滋味好受啊？
8: 好受，只要能给青阳报仇，我死都不怕。不像有些人，自己的亲弟弟被人给弄死了，自己却无动于衷。<笑>
7: 激将法，你以为我不懂啊？
8: 难道不是事实吗？
7: 什么叫事实啊？我是让你不要管。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这件事交给我。
8: 大哥，之前你可一直阻拦我，不要动那小子的。
7: 是啊，之前我是想让他为我所用，可现在我改主意了，我不想放虎归山了。
8: 放虎归山？就他还是只虎？
7: 难道不是吗？
8: 你我兄弟都见过他的能耐，不能不说，他是一个炮手的奇才呀。他还是奇才，一个马副兵而已。
7: 正是因为他是一个马副兵，奇就奇在这儿。你想想看，
8: 他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却能小胜你这个讲武堂的高材生，
7: 不能不让人佩服啊！你不服不行，
8: 我就是不服，我服他。 他要不是藏在李老师家，你看我逮着他的，我不弄死他。
7: 清明，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他会在那院子里待一辈子？<笑>

0: 千元火炮的六十六。
1: 哎呦，哎，哎呦，哎呦呦，
2: 哎，哎呦，哎，我都坏了。
1: 不是，这不是在这儿呢吗？你别着急，别着急。我跟你说啊，哎，这地方啊，我觉得跳也好，种花太浪费了。我呢想找点小竹竿，然后呢给你架上架子，种点黄瓜呀、丝瓜，这样呢又好看，而且呢还能吃，到时候能添俩菜，你说多
2: 好看是吧？啊，我现在看你就挺好看的，这哎。
1: 哎，你干什么呀？干什么？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我不知道什么这花。
1: 我觉得这块地啊，土挺肥的，我想给种点菜，种点黄瓜或者丝瓜，这样呢，咱们不光好看，还能吃。我不是故意的。
2: 你呀、啊，你想干什么？你倒是问问他呀。
0: 我。
1: 大哥，这花在我们乡下有的是，让我们去拔花种田的时候还给我们工钱呢。我是想，真的种点黄瓜多好。
2: 这花是木兰的心头肉，你这祸真惹大了。行了行了，不说了，我那脚艺呢，我一会儿上课要用啊。
1: 脚艺
2: 啊，
1: 哦，哎，脚艺。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掉桶里了。
1: 我根本跟你说过，这是我的讲义，就一本儿。
0: 我不是故意的。
1: 中彩吧，啊。

0: 这一个多月以来啊，共党分子在城里很活跃，尤其是在这个学生、农民、小商小贩当中，威信很高啊，有很多人都加入了。
1: 共产党真是了不起啊！在短短一个月之内，竟然有这么多人加入他们的组织。团座，我有点不明白了。
0: 您为什么忽然间想摸清楚共产党在城里的底呢？哼，如今虽然是国共合作，但我想，国共两党翻脸是早晚的事，所以我想，如果一旦有真的什么事情发生了，我们不至于措手不及呀。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因此。
2: 你要接着去查他们经常活动的据点。是。哥。嗯。我上班去了啊。
3: 嗯。哎，等会儿，志红哪去了？一大早没见人啊。跑了吧？他不会真跑了吧？我跑了才好呢。
2: 哥，你看这个家，让他搞得鸡犬不宁的，他要再不跑，我就搬家走了。我
3: 行了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再找找去，找找去。
2: 哥，找找去。哎，跑哪儿去了？
3: 哥，你看，就在这儿呢吗？杨志华，
2: 谁让你随便进我哥书房的？
3: 啊，我。
4: 哎，我李大哥，这怎么回事？你这是，我不是把您那讲义给弄坏了吗？我就凭着记忆画了几张，您看看画的对吗？还有这个，这是画好的。
3: 哎呦，
4: 怎么？你画的太好了，画的太好了吧？这不是你画的吗？
3: 啊，是。
2: 这是画的对吗？
4: 对对对对对极了，对极了，
2: 这不可能吧？这个，也不是光凭记忆，你看，他这有的吧，有的字儿还算清楚，就有的模糊了，
3: 是是是，
2: 我就凭记忆就画出来了。志华啊，
4: 你这就是记忆超群，你就是天才。
2: 天才，火炮一般结构六个字儿，写错仨，天生蠢材差不多。
4: 少说什么了你？
3: 你这么高的天赋，火炮又打得那么准，我说你考香木堂吗？
4: 李大哥，我还是你们。
3: 哦，二师傅，哎哎，好，我有事要去学校啊，
4: 接着画，
3: 啊，
4: 我还有三四张就画完了，
3: 接着画，
4: 哎哎。

0: 哎，干什么呢？哦，
1: 我随便看看啊。
0: 你谁呀？在这干嘛？哦，
1: 我是帮着这儿搬东西的。哎，
0: 你是不是贼？
1: 我不是贼，我真的就随便看看。
2: 我不是贼。哎，
0: 拽拽。
3: 是那小子，
4: 快把他抓住！啊！

0: 出来。
1: 快点，
2: 清明。
0: 哎，
2: 你干嘛去啊？
0: 啊，我们在训练呢。
2: 不对，我看你们好像要跟谁打架去啊。
0: 没打架。哎，你来干什么呀？
2: 这不是中午了吗？我找你跟我吃饭。
3: 哎，站住！
4: 怪不客气了，
5: 住手！干什么呢？干什么呢？这是什么情况啊？
4: 我去炮弹库看看那些炮，后来他们就追着打我，说我搞破坏。其实我没有。
5: 这恐怕是个误会。我是让他到学校帮我拿点东西。我估计你走错道了吧你啊？
4: 啊，对，那我找不着您了，我又不知道怎么就到那儿了。
5: 你乱跑。行了，散了吧啊，散了啊。
6: 我爷爷没的时候，我爸才3岁，我奶奶抱着他就发誓，说以后我们家的男人谁都不许当兵。可是我爸爸呢没听话，长大以后呢他也当了个炮兵，是冯子材的部队。我爸爸那时候就是炮兵，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爸爸也给炸死了。我爸爸没的时候我才10岁，但是我从小啊就见过炮，而且我上过炮台，我还摸过炮呢。
5: 这么说你就是炮兵世家了。
7: 清明，这人都让我们围住了，那李教官突然出现，我们有什么办法？
0: 我能不着急吗？你们这么多人。
8: 不是，你说人是被李教官带走的，那我们能怎么办啊？
0: 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你们还是追慢了。
7: 别急，咱们得想办法啊，咱不能硬来嘛，
9: 绝不能放过他。
6: 我爹死时候就说了，说好男呀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只要当了兵，在战场上不是炮灰就得去杀人。你想想，这杀了那么多人，那些孤魂野鬼不来讨命？
5: 你相信诅咒？
6: 我觉得我相信。那我爷爷我爸爸那都是好人，那都是老实人，那上了战场那不知道怎么着就没了。
9: 我奶奶那时候就说过，说我爷爷和我爹的命啊都是被那些冤鬼给逃走了。
5: 你也是好人啊。但你那一炮崩死那3个人，他们找过你吗？
6: 那倒没找过我，但是杜清明老来找我了，老找我麻烦。真的，要不是您救我，我估计我早就没命了。
5: 这样啊，这儿不是说话地方，跟我回家。哎，
10: 这上面是这几天发现的共产党的几个据点，
11: 密切派人监视这几个据点，暂时不要有任何行动，以观其变。
12: 大哥，
0: 大哥，啊，王参谋长，啊，
10: 你们俩。
0: 你找我，
11: 行不行？听说你没有抓到杨志华。
0: 本来已经抓到了，可后来还是被秋白老师给救走了。
11: 我早就说过，只要李秋白在，就别想动杨志华。
0: 那怎么办呢？就让他一直在木兰家里窝着。
11: 像杨志华这样的人，总在院子里待着，待得住吗？他出来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我就不信他不出来啊。

0: 杨杨，你在我这儿是待不下去了。为什么呀？
1: 咱们回来路上一直有人在跟踪我们。谁呀？啊，
2: 恐怕是杜家。杜青石也搅和进来了。啊？如果他要是想加害于你的话，这事得真的麻烦了。杜青石是保安处团长，杜家在昆明势力有多大，你知道吗？你在这儿，我这儿啊，肯定是不安全。李大哥，这样，今天晚上天一黑，我连夜就走。您别担心啊，我一个做生意人的，我绝对不会连累您的啊。
0: 满城贴的都是你的这画像，城墙上全是兵，你走哪儿去？
1: 那怎么办呀？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今天，新一代供输慢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6: 您的血压是3168，毫米汞柱1168，毫米汞柱，脉搏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5: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 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请注意，此次侦测的心率不齐。充电常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7: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供输万事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供输万事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
8: 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
9: 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
6: 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1.16，毫米汞柱，脉搏94.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
10: 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 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 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0: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0: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9: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9: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1: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4: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6: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7: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1: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3: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0: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0、6，旁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9: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 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0: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0: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0: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1: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4: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6: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7: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1: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3: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8: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2: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广阳岛阴转大雨，22到32摄氏度。长寿湖阴转小雨，21到32度。石柱黄水小雨转中雨，16到23度。铜梁安居古镇小雨，23到31度。云阳龙岗小雨转中雨，19到30度。北碚西山坪小雨转大雨，24到30度。綦江横山小雨转大雨，21到26度。台州满月镇阴转小雨，17到28度。江津四面山小雨转大雨，17到28度。开州大进镇阴转小雨，19到29度。彭水摩围山小雨转中雨，16到22度。酉阳桃花源中雨转大雨，21到29度。酉阳花田乡中雨转大雨，20到29度。酉阳双泉乡中雨转大雨，20到30度。酉阳公滩镇中雨转大雨，23到32度。武隆芙蓉街道小雨转大雨，23到32度。武隆苍沟乡小雨转中雨，21到32度。武隆和顺镇小雨转大雨，19到26度。西藏昌都小雨，11到25度。

0: 我曾走过唇枪舌剑的思辨，时间是这颗星球上唯一的、最后的公平。第五季
1: ，B.B. King 是很明。曾听过青春无敌的告白，自信是我觉得我很好，优越感是我觉得我比你好，曾游历过多元世界的精彩。
0: 大家好，我是非正牌哲学罐头加工厂的秘书长陈明，也曾见证过全力以赴的成长。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行业，你们也让无论是主持人这个行业，还是新闻这个行业，我能在自己的某些职业倦怠期的时刻，重新燃起火花。而现在，我要奔赴一场温暖的相遇，见证温柔和真诚的绽放。我是陈明，我在这里。
2: 等你。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 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节水爱水，依法治水，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汉字书千年。
2: 文脉永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

0: 我想唯一能保你安全的就是这个方法。
1: 什么？
0: 报考云南讲武堂。
1: 报考云南讲武堂？哎，李大哥，那不是等于当兵了吗？我不是跟您说过我不当兵。
0: 和生命比起来哪个重要啊？啊，小伙子，云南讲武堂归龙司令直接指挥，你如果考上讲武堂，杜行师他敢碰你吗？啊，正好后天我们要补一批学员，你把这填了。
1: 李大哥，我真的不愿意当兵。哎，那讲武堂收不收杂役或者看大门的、干杂活的什么的？我去干那个行不行？
0: 杨志华，杨志华，我说你什么好？
2: 真就不明白了，那秋白老师为什么就那么护着他？
3: 你呀，还是太年轻、太幼稚，连这个都看不出来。这一仗，你打得可圈可点，在学校里也算是风云人物了。现在李秋白在学校正在发展共产党员，
2: 而你呢，会影响到一大批的同学。现在
3: 他就是想杀闪的威风，让你更敬畏他，这是共产党一贯的伎俩。
2: 不会的，大哥，李老师做事一向公正的，你别总对他有偏见。
3: 政治你是一窍不通。行了，也不跟你说这么多了。
2: 现在呀，别的什么都不管，好好的完成学业，
3: 顺顺利利的毕了业，以后咱们兄弟俩一定会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清明啊，咱们杜家现在只能靠你和我了。
0: 听我说啊，小伙子，咱中国呀，嗯，泱泱大国，近百年了，受人家欺负啊，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中挣扎，你不是没看到吗？为了打破这个旧世界，有多少仁人志士挺身而出，赴汤蹈火呀？你难道就不想加入这股洪流之中吗？我再跟你说，梁先生曾说过，故今日责任不在他人，就在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中国强。你好好想想我刚才说过的话，如果你非要走的话，那我也只能尊重你的选择。但有一点，我会认为你这个人胆小，胆小如鼠吗？你是不愿意也不想担负起拯救国家民族这个责任，这个责任。
1: 李大哥，我
0: 哎，你那么喜欢火炮，你要是考上了讲武堂，我那儿有的是火炮，你天天可以看着他、守着他，你还可以操作他，怎么样？
1: 行，李大哥，我听您的，报考云南讲武堂。
4: 下一位。李华斌，
5: 对，
4: 等一下，他指哪个位置，出口在哪，你就怎么指，好吗？
5: 哦，
4: 开始吧，挡住一只眼睛。
6: 姑娘，这距离太远了，我近一点啊。
4: 不行，测试力是有规则的。站在那儿。
5: 左。
6: 不对，右。上。啊，不对，
5: 左。
6: 左。上。不对，下。下。
1: 上
6: 上上上。
4: 杨志华，你很喜欢乐于助人是吧？来，上来，你先测。
1: 我看还是算了吧，这排队。
4: 上来。

0: 兄弟，谢了啊！左，下，左，
1: 再往后站点。
0: 啊！
1: 再往后站，再站，再往后站。哎，
0: 我也不能站台下。
1: 行行，就站那儿吧，看着啊。
0: 下。
1: 你把这上面的字儿给我念念。
0: 双木鹰，一一检验，检验时用一纸板遮一目，但
1: 停，
0: 前于目时。
2: 兄弟，神来！
1: 我看算了，他势力肯定够格了。大字儿不识几个，不读书的人势力当然好了。
3: 合格了吧？
0: 谢谢啊！
1: 你下一个。
4: 我也过了吧？
3: 他过了。
1: 有你的事儿吗？赶紧去下面去。
4: 哎，谢谢。
1: 下一个，
5: 清明，清明，清明，你猜我看上谁了？
6: 看上谁了？
5: 杨志华。
6: 杨志华？
5: 杨志华来报考咱们讲武堂了。
6: 哇，复辟也太不自量力了。好啊，我正找不着他呢。这人呢？
5: 那体检呢？
6: 走。
7: 在哪儿呢？
5: 那边吧。
7: 不是，
5: 啊？
7: 哎，那儿呢？
5: 是那儿吗？
8: 他还真敢来呀！
6: 等着吧。
9: 姓名？
5: 杨志华。
9: 职业？
5: 在家种地。
10: 你谈一下。国民革命需速完成的必要是什么？
5: 什么？
10: 你谈一下，国民革命需速完成的必要。
5: 速完成必要？我不知道啊。
10: 那你是怎样理解三民主义的？
5: 什么？
10: 三民主义。
5: 什么主义？
9: 三民主义，
5: 我不知道啊。
7: 杨志华，你不要浪费其他人的考试时间，你可以出去了。
5: 我是来考炮兵科的，不是怎么问我那么多什么主义什么，这我哪知道啊？
10: 行了，你出去吧。
9: 等一下，
5: 啊，
11: 杨志华。你不是会画德制火炮的分解图吗？
5: 我能啊。
12: 分解图你会画？那1902年德制66毫米速射山炮你能画吗？
5: 66毫米速射山炮，我会画。
12: 你画给我们看看。

0: 你可以走了，那我考上了吗？大哥，通知吧。哎，那个教官辛苦，谢谢。
1: 各位考官，我来介绍一下这位考生的个人身世和家庭背景。杨志华，从小。

0: 今天这个典礼，原本是龙校长要亲自参加的，由于龙校长军务繁忙，特委派杜兴池团长前来祝贺。有请杜兴池团长。
1: 诸位，看到你们换上了新军装，个个精神抖擞，令人高兴啊！你们看看，我是个团长，都没捞到换身新军装，你们是不是比我强多了？龙总司令已经通电，拥护北伐，加入国民政府，这就意味着我们国家。 将逐步走向统一。如今，天下大乱，乃英雄吐气之时。所以，凡军事本领过硬，乃是民族之栋梁。有学识，有谋略，乃是民族之后盾。我们讲武堂，就是为培养这样的人才而创造的摇篮。看到你们，我想到了我自己读诗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讲武堂刚刚成立10月份，学员不足百人，那个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啊。但是如今，它已经成了西南之语最好的军校。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你们一定是国家、民族的栋梁。正像我们。
2: 军校的校歌一样，我想大家都会唱了吧？
3: 对，
2: 好，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同唱校歌。
4: 滚滚风雨，
2: 预备，唱。哎，你们说咱们学校为什么要收留杨志华呀？
3: 我觉得教官他们可能觉得他是块料吧。
2: 放屁！ 什么料啊！他就是个马夫兵，有多大能耐？
5: 不过，我觉得他来讲武堂也未必是件坏事。你想啊，他整天在咱们眼皮底下，那咱们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想打死洋洋？没你什么事啊！别找不自在，给我站开！
1: 你们不就是比我们早进来几天吗？牛什么呀？有本事你试试！嚯，
2: 有挡号呢，那就试试！
3: 打他！
4: 干什么？
3: 没干什么，闹着玩呢。
1: 闹着玩？
4: 闹着玩？
1: 闹着玩！我看你们的翅膀撑的，赶紧熄灯，睡觉去！
5: 再闹事，我全怪你们禁闭。
1: 啊，睡觉睡觉。
5: 睡觉啊！
1: 有事吗？报告长官，没事。赶紧睡觉。
5: 没事吧？
1: 没事，死不了。
6: 你刚进校，他们就对你下死手。 以后啊，防着点啊！
5: 知道了，谢谢啊！
7: 谢什么谢呀？上次考试体检，你不还帮了我吗？再说了，他们仗着人多欺负你，那我就得管。

0: 你坏了他们的好事儿，不怕他们报复你啊？哼，
1: 怕他，其他的人怕他我不管，可我李华斌从来没把他放眼里。
0: 不管怎么说，谢谢啊。
1: 你要再谢的话，可就见外了啊。我可听说了，你小子一炮轰死了杜青阳，还敢大闹杜甫寿宴。说真的，我佩服你。
0: 算了，都过去的事儿就别提了。
1: 说实话呀，杜新民这小子我不太喜欢，飞扬跋扈、公子哥的模样，看着就让人讨厌。哎，倒是你，我挺喜欢的。你这个朋友我可交定了啊！告诉你啊，下回他们要再欺负你，需要人帮忙，叫上我。
0: 一定。
2: 算那小子走运，没弄死他。
3: 别着急，有的是时间，早晚得弄他。
4: 加工到，起立。
5: 教官早。
3: 请坐。今天讲一下炮术的发展。炮术的发展和工业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工业革命前的数百年间，生铁、青铜是铸炮的主要原材料，火药也多以黑火药和球形炮弹为主。当然，那个时候的射程只有一两公里。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火炮技术的发展也逐渐的上升到了一个飞跃的时期。在座的哪一位同学告诉我，十九世纪后期有哪几大化学冶金工业巨头？请讲。
6: 英国的阿姆斯特朗炮厂和法国的施洛德钢铁公司，还有德国的克鲁伯公司。
3: 非常好，请坐。那么在这几大巨头之中，最重要的就是德国克鲁伯公司。克鲁伯公司首创后膛填装技术，使炮管长度不再受炮口填装的限制，这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变革和突破。杨建华，昨天没有睡好吗？
0: 没有，我休息好了。
3: 那看来是我的课讲的不好了。
0: 不是，没有。
3: 为什么哈欠连连？我
0: 报告教官，我听不懂。
7: 一个马夫兵只配当炮灰吧？
3: 好的，安静。严志华，听不懂没关系，慢慢来，只要你努力，迟早有一天你会听懂的。
0: 我看还是算了吧。其实昨天晚上我看书，我看了两个多小时，看了还不到三页呢，我实在是看不懂。
3: 严志华，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我最讨厌那种不努力就放弃的人。他是个懦夫，根本不配做我这野性男的学生。
8: 他只是我们的俘虏，有资格坐这听课吗？
3: 怎么，还有话要说吗？没关系，大家都是男人，说出来不要憋在心里。是不是不服气？
0: 我没这么不服的，我就是觉得咱们是炮兵嘛，您讲这些什么理论知识，我觉得跟炮兵没关系。炮兵得操作炮啊，得实战演习啊。你看他们这理论学的都挺好的，背的也准确，那不是最后一操作炮还都是我的手下败将吗？
8: 你也太嚣张了吧，走了狗屎运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是吗？这么跟教官说话？
3: 好了好了好了，杨志华，敢不敢跟我比试一下？如果你赢了我，以后我的课你不用上了，并且考试的时候我会给你满分。
0: 行啊。
7: 哟，这么不怕死啊？
0: 您说吧，比什么？
3: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好，
1: 杨建华，
2: 好，
1: 比赛规则非常简单，上这门移动炮车，只开一炮，命中目标者为胜。
2: 上那个炮车呀？
1: 没听明白吗？
2: 我明白了，上炮车开炮。
1: 如果你输了怎么办？
2: 要输了我就离开讲武堂，我退学。
1: 好。

0: 杨小华，该你了。
1: 杰

0: 差太远了，
1: 这差
2: 太远了，打哪儿去了？
3: 教官，我输了。
4: 你知道你输在哪里吗？
3: 对马车不太熟悉，这算了，我不说了。
4: 我知道你具备做优秀炮兵的潜质，但是操作火炮不是填弹、发射那么简单，还有弹道学等多种学科。杨振华，不要以为侥幸打中几炮就觉得自己了不起。我告诉你，以你现在的水平，离一个优秀的炮兵差得很远。
3: 是，我现在明白了，也别说那么多了，我这就退学，我先走。
4: 等等，谁让你走？
3: 我这人愿赌服输，输了就退学，不是说好了的吗？
4: 你们中国有这样一句老话，胜败乃兵家常事，将来你走向战场，谁都不能保证你们不输。今天你输了一次，就像天塌了一样，输不可怕，但是输得要明白，今天输给我，你不丢人。
3: 是。
4: 还有，你是讲武堂的学生，怎么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呢？
3: 是。教官教训的事。
5: 报告教官，
6: 杨志华顶撞教官，理应受到处罚。
4: 那你告诉我，他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6: 按照校规，顶撞教官应该关禁闭三天，其态度恶劣，起码要打扫一个月的茅厕。
4: 好，杨志华，从现在起，我任命你为炮兵学员队副队长。
6: 什么？教官，您这根本就不是惩罚他，是奖励他吗？
4: 没错，我就是要奖励他。
6: 为什么？
4: 因为他勇敢。我教了你们那么长时间，你们有一个人敢质问我吗？你们有一个人敢在训练场上跟我比武吗？将来你们都是要走向战场的战将，不是只做一个温室的学生。
7: 秦明，你这好不容易出来陪我走走，你怎么好像不高兴啊？
8: 没有不高兴。
7: 骗人！你看你这张脸，你肯定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呗。
8: 没事。
7: 哎呀，秦明，你跟我说说嘛。
8: 真的没什么。
7: 你骗我，肯定有事儿。
8: 学校决定了。提拔杨志华当学员队副队长，
7: 就这事儿啊？他提他的呀，你干嘛不高兴啊？
8: 凭什么呀？他什么本事啊？刚来没多久就提副队长了。我提队长的时候，我付出多少了？
7: 或许杨志华有什么过人之处是你没看到的呢？
8: 他有过人之处？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啊？不过就是个马夫兵，除了种地养马，他还会什么呀？
7: 清明，好了，别生气了。你在我心目中啊是最棒的，你别不高兴了，笑一下，你跟我笑一下嘛。

0: 职业教官，我今天真的错了。您让我见识了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
1: 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犯错了。如果犯错的话，您可以骂我，打我两下也行。我一定不还手。

0: 严志华，我很欣赏你。啊，什么意思？大丈夫能屈能伸，此乃英雄之本色。哟，
1: 这教官，您懂还真多。这"大丈夫能屈能伸"是中国成语，您还都知道。
0: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我从小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跟我来。

0: 这个房间只有两个人来过，一个是杜清明，另一个就是你。
1: 哦，
0: 在我眼里，你们俩是众多学员中最可造的人才，所以今天我给你上一堂火炮知识入门课，让你知道理论课的重要性，也算是你拜师的见面礼吧。
1: 哎，那太谢谢您了，我真没想到啊，原来这个火炮有这么多的种类。哎，要不然您现在就教给我这个如何在炮车上来发炮这个原理吧。
0: 这个只能靠你自己在今后的学习中寻找答案了。
1: 啊，行。哎，对了，这教官，我还有一件事我想问您。我记得您跟我讲了好多种火炮，讲这个野外作战的野外炮是讲的最多的，这为什么呀？
0: 问得好，这个你问到点子上了。我现在正在设计一种新型的野战步兵炮。之前的野战炮虽然先进，但是非常受局限。比如在亚洲的南部，就说是在云南吧，如果在这样的地形和气候条件下作战，威力会大打折扣。所以我特别希望设计一款在任何条件下都能伴随步兵营作战的全能野战步兵炮。
1: 您要设计一种适合在云南作战的野战炮，那您的意思是你们准备要在云南打仗啊？
0: 啊，不不不，军人嘛，总是想把事情想在别人的前面，防患于未然。
1: 报告，
2: 进来。
1: 教官找我。
2: 哎，教官，来来来来来来，哟，快坐快坐快坐。我这个在家里做了点饭菜，
1: 哎，
2: 带到这儿来给你补补啊。
1: 太谢谢教官了，哎，那我就不客气了。
2: 你快坐坐坐坐。这啊，
1: 哎，
2: 你这个考试成绩啊，虽然说没有低于劝退线，而且你这个侦察科的考试成绩让我很满意。
1: 嗯，
2: 可你这文化课实在是啊，太差了。
1: 老关，我知道，我知道文化课差，我特努力，每天天不亮我就起来背书了，但是没办法，好多字其实我不认识，还得问同学，我也没辙，但是我真挺努力的。
2: 我知道，我知道，是吧？
1: 嗯。
2: 这个理论学习啊，非一日之功，
1: 嗯，
2: 也没有什么窍门，
1: 嗯，
2: 就是加倍努力，说白了就是死记硬背。你记性那么好，应该不成问题吧？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5: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6: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3: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 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4: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8: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9: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

0: 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

0: 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上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 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1: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7: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10000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讲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过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 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

0: 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1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1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满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1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雄奇山水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6月8号在湖北宜昌开工，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也是15、15时期我国首个开工建设的重大工程。在已有三峡工程基础上，我国为什么还要在长江上开工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建成后它将发挥怎样的功能？工程建设将会给长江航运带来哪些影响？如何将工程建设对生态的影响降到最低？针对社会关心的诸多问题，今天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共话三峡水运新通道。他们分别是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一级巡视员张云昌，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副局长王辉，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长江委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三峡水运新通道公司执行董事高鹏。欢迎四位嘉宾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大家通过新闻报道已经看到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的画面，我们先通过一个动画短片了解一下这个重大工程。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6月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混凝土浇筑总量约1000万立方米。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3.6亿吨。工程将在已建的三峡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中改扩建航槽宽达40米的高水头巨型船闸，环境条件复杂，限制因素多，技术难度大。其中新建船闸需通过万吨级船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河船闸，需攻克世界最大人字门制造安装技术等诸多世界级技术难题。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涉及到大量的土石方开发、混凝土浇筑，需要使用大量的大宗原材料以及机械和机电设备的，对相关上中下游产业链都有带动效应，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工程立足长江航运长远发展需求，将畅通长江黄金水道主通道以及沿海和内陆资源要素流动，充分释放沿江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潜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0: 15、1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作为15、15时期首个开工的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向全社会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呢？
2: 我们认为，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突破三峡枢纽一个点，畅通长江航道一条线，带动长江流域一个面，释放了让长江经济带主轴更强、东西部经济发展更均衡协调、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更畅通、物流成本更低、发展更绿色的强烈信号。
0: 我这里有一组数据，三峡船闸自2003年运行以来，过坝货运量快速增长，2011年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将如何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助推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
3: 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是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主轴，统筹水路、铁路、公路、航空管道5种运输形式，串联起沿江的11个省市，形成横贯东西、内通南北、通江达海、便捷高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0: 那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体现在能力跃升和标准升级两个维度，也就是三峡过坝能力大幅度提升至3.36亿吨，规划是1亿吨，当然挖潜以后实际达到了1.7亿吨，船闸的标准达到了1000吨级，那么现在是单船5000吨级啊，就这么两个标准。那么这两种能力的大跃升将极大地推动长江综合交通体系的高水平构建和高质量发展。新通道一是充分释放了长江航运大运量低成本、绿色低碳的比较优势，使得供天然水运的基础条件更好，供铁水多色联运的能力更强大，年平均可以节约运输成本63亿元。第二点呢，是江海直达的运力大幅度提升，万吨级的江船可以直达西部，江海直达的条件也就更好，西部供铁来的货或者集装箱直接可以上江海直达轮。第三个方面呢，是促进了沿江港口特别是武汉重庆航运枢纽中心的发展，提升了综合型港口集输运的能力，打通了铁水联运最后1公里，引领了绿色低碳交通体系的发展。
1: 未来我们有望看到万吨货轮直达重庆。那屏幕上的照片是长江上游最大的枢纽港重庆果园港，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找寻到水运通道扩容的原因。下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探访。
2: 这里是重庆果园港，长江上游的超级物流枢纽，水、铁、供多式联运无缝衔接，货物从这里可以直达全球100个国家。曾经的内陆港，现在已经变成了面向世界的中转站。
3: 18个5000吨级泊位，14条铁路专用线，年吞吐量超2600万吨，集装箱吞吐能力达到200万标箱，可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从曾经的散杂货运输小码头，到我国内河最大的水铁工多式联运枢纽港，这座西部地区连通全球的中转站港口正持续迎来新的变化。
4: 果园港已经构建起了6大集装箱无序港的服务网络，其中包含了4个铁路无序港和2个公路无序港，将重庆港的水运口岸功能呢，向四川、贵州等内陆地区呢辐射延伸。同时，自去年7月份起呢，我们也开行了果园到云南的千里轻舟航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无序港的布局，全面推进果园港的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
3: 统计显示，港口作业效率提升，带动货物周转速度加快15%，每年为企业降低物流成本超1元。果园港借助港口建设智能化、绿色化，不断提升多式联运物流效率，为承担更多开放功能提供坚实支撑。
1: 从果园港顺流而下，就来到三峡水域。三峡葛洲坝枢纽建成以来，它发挥了怎样的战略功能？为什么要实施拓展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的新体现在哪方面？
5: 我所理解的新，绝不仅仅是老船闸的简单的物理的复制粘贴，而是基于新发展理念和新的生产力条件下，对新建双线武器船闸的一次系统性的重塑。它是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建设了一套规模更大、标准更高、运行更智能的重大基础设施，通过增加通道、优化格局，从根本上升级了三峡河段的航运状态，构建了新的长江航运格局，最终释放出支撑国家战略、保障发展安全、推动绿色转型的新价值。具体体现呢，我认为有3个方面。一呢，是新工程。从工程角度来看，是吧？我们113米的水头、40米宽的闸尺、200米级的船闸高边坡、1000吨级船舶、1400吨的人字门，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工程记录再次被打破所带来的指数级增长的工程难题。第二个新是新格局，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将使三峡枢纽形成4线连续武器船闸加深船机。葛洲坝枢纽形成4线单级船闸的新通航格局，这不仅是增加2条新通道，更是构建了一个互为备用、联合调度、分类通过的韧性系统。第三个新呢，我理解是新价值。新通道它所承载的价值，远不止航运和物流本身，它是支撑国家

重大战略实施和适应重大生产力布局需要的重大项目，是保障我们战略物资安全、支撑成渝战略腹地建设、衔接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推动公转水绿

0: 1000炸香次，通过船舶超过9000艘次，累计通过量超过3600万吨。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当前三峡船闸的通过情况。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华社记者罗兰。此刻呢，我正在三峡大坝的核心区域，在我身后呢就是闸室。那一艘艘载满货物的船舶呢，就是在这里经过逐级升降，翻越113米的上下的水位差，顺畅地出入长江上下游。我们将在这里带大家了解三峡枢纽的航运现状。
2: 三峡通航建筑物包含三峡船闸和三峡生产基，三峡大坝形成后，在大坝上下游形成了113米的水位落差。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是对船舶如何克服如此大的水位落差的生动表示。楼梯呢，就是指三峡船闸，电梯代表三峡生产基。
1: 那其实我们身后的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个三峡的5级船闸？
2: 对，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北线船闸。船闸简单来说是利用了连通器的原理，我们通过输水系统的阀门连接，使相邻闸室的水位一致，打开中间的人字门，船舶就可以驶入另外一个闸室。
1: 这面前其实我们这个人字门的设计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2: 人字门我们看到了，人字门它有一个夹角，它就是把水的压力分散开来。我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人字门。我们那是看到的人字门呢，最大有38.5米的高度，然后那个宽度是20.2米，厚度是3米，大概有900吨。
1: 它其实我们单扇的人字门就相当于我们两个篮球场那么大。
2: 对的，
1: 是一个庞然巨物。就是看对面可能看不太清楚，我们最近的这扇门其实大家能够直观的感受出来它的一个壮观。
2: 在三峡建成初啊，就是通过三峡断面的货运量最多是1800万吨，然后呢，在2011年，货运量已经达到了1亿吨，提前了19年，达到了一个规划值。航道的改善啊，促使了航运的发展，也给沿线经济有一个助力。因为水运的巨大优势，反过来啊，又使它对于过闸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为了满足经济的发展，适应这一新情况啊、新需求，就优化一下综合运输体系。
0: 王局长，您如何看待当前通行压力？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如何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3: 三峡堵船呢，是航运需求啊持续发展、枢纽运能达到极限所形成的这么一个结构性的瓶颈。三峡船闸通航以来，船闸是长时间处于满负荷的运行状态，它的能力挖潜呢已经接近了极限。未来呢，就是随着长江经济带、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国家战略啊深入实施，长江上游地区将进一步增加大宗物资、进出口货物等运输需求。特别是啊，重庆地区90%的外贸物资啊需要依赖长江水运。那么有关研究机构啊也预测了，今后一段时间长江的货运量还将持续增长。那么显然呢，就是现有的三峡通航设施啊已没有办法满足这个需求，所以呢，就是当前的三峡堵船呢已经从阶段性的拥堵变成了常态化的难题，制约了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发挥与流域经济发展。前面的交通部门啊已经采取了优化调度、联动控制等方式挖掘潜力，但仅仅只能短期的缓解，没有办法根治。现在呢，船闸的运输潜能啊已经达到了上限，堵船是具备长期性、结构性的特征，只有新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才能啊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随着新通道建成投运啊，过闸的运输瓶颈将得到解除，拥堵现象将逐步的缓解，同时新船闸的尺度、水深均有大的提升，能够满足啊万吨级船舶的大船通航要求，船闸的过货时效和通过能力将进一步保障。同时呢，就是由于水运的运价低、低成本的吸附效应，将有更多的货源呢选择走水路运输，交通部门呢将强化过闸管理和技术创新，

0: 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孪生啊等等新技术在枢纽通航的融合应用，营造阳光、公开、透明的通航氛围，促进长江经济带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支撑新的发展格局。
1: 刘院士，您全程参与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前期论证工作，那么在您看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具体难在哪里？如何依托科技创新来实现技术突破？
2: 首先我自感非常荣幸啊，就是我能够亲身经历了三峡工程现有船闸的全程的设计建造过程，那么现在呢又参与三峡新通道的建设。从这个规划设计的角度来讲啊，第一个难点呢是新通道是在对现有的三峡水利枢纽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两座那个巨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上的一个改扩建工程，建设必须有一个前置条件，你一定要保证这两座水利枢纽工程正常安全运行这是一个底线，是一个最高的标准。新通道工程它的建设安全管理难度是空前的。第二个难点呢，体现在船闸标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举个例子讲啊，原来的人字门，这个船的人字门叫做天下第一门，那现在的要更大啊，相当于两个半篮球场增加500来吨所以它的制造、安装、运行的难度非常大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第三个难点呢，体现在环境生态保护方面，我们在新时代，我们这个生态和环境的保护标准更高，要求也更严，由此也带来了许多在工程技术方面的挑战。那么在国家有关部委和三峡集团等单位的支持下，我们设计团队联合了国内众多的科研机构进行了上十年的科技攻关我取得了许多原创性的或者中引领性的技术创新成果。我这里头举几个例子比如原来的船闸这个水流学问题是世纪最顶级的难题，那么三峡新通道虽然它的水图是一样的，基数也是一样，但是这个闸室更宽了，对吧？我们从原来的34米加大到了40米，它的船过船的标准提高了5000吨，所以由此带来的水利学难题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我们现在研发了一套叫超长廊道全域等惯性新型的船闸输水系统，这个在世界上没有我们在这个新通道是首创的。通过这样一套系统的创新从根本上保障新的船闸它的运行的平稳和安全。再比如大家很关注的这个人字门，它的起闭力呢也增加了非常多，还有我们要防止这个船进闸的时候它失控去撞这个人字门，所以在新的通道里头我们加了一个防撞装置，这些各项指标都大幅度超越了现在国内同类的工程。那么我们通过材料、结构、机械多学科的融合科技创新我们形成了新的这样一个人字门一起闭机的以及防撞装置的新技术，来支撑设备的安全长效的服役。
1: 新通道工程紧邻三峡大坝，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花岗岩山体深切开挖，地质硬、方量大、边坡高，而且在大坝边上爆破，大家非常关心地质安全如何保障。在工程前期以及施工过程中，会采取哪些措施或新技术来确保三峡大坝的安全呢？
3: 我们的选址呢，位于雄厚的这个山体之中，与三峡大坝最近的距离就已经达到了1.7公里。所以呢，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是在大坝的边上实施爆破作业，实际上在这个距离范围之内以我们当前的工程爆破技术能力，可以说是对三峡大坝完全没有影响。但是呢，即使如此，这个大家关心呢，这个

0: 三峡工程呢的安全，为了保证我们建设机啊掩体及边坡的安全，我们仍然会采用啊行业内最为先进的工程爆破技术，计划呀根据不同的岩石条件、地质条件和边坡类型，采用啊个性化的这个爆破工艺，运用啊多次缓冲、多次淤裂的爆破技术，精准的把控啊开挖轮廓，有效的控制围岩损伤范围，高效的适配啊工程高标准施工要求，保障啊结构、体型、质量与整体的稳定性，确保啊建设过程的安全。
1: 新通道定位为新一代智慧绿色航运枢纽，未来将全面打造智能化通航体系。那么它的绿色智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新通道全面建成后啊，我们将统筹智慧调度、智慧航道、智慧船闸啊三大业务领域啊进行智慧的协同落地，构建三峡枢纽啊新一代的智慧通航运行体系。在智慧调度方面，我们将啊深度融合新通道专属的智能调度算法和原来老通道啊比较成熟的调度体系。新通道建完之后，是新老通道是共同运行，那么它的双方的融合的调度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需要通过一套算法呀去破解新老船闸通航一体化协同调度这么一个难题。要依托啊大数据自动测算船舶的吨位、道闸的时序，还有我们水域的通航条件呢，智能生成最优的过闸计划，按需的那么统筹新老船闸船舶啊错峰通航，跨线协同运行，从源头去进一步压缩船舶的待闸等泊时间，系统性的提升船闸枢纽啊整体的通航效率和航道的资源利用率。在智慧航道方面呢，我们也将整合新通道高精度的航道机四地图，还有我们像水工、机电、起闭设备啊等等全要素的三维数字模型，归集像我们航道水深、流速、风浪气象以及水工结构啊一系列实时监测数据，联动原来三峡的已有的航道数据库啊，搭建起主航道、引航道还有导航墙、新船闸全链条的全要素的数字孪生的映射底座，实现船岸闸一体化的智能导航，为航行船舶啊那个提供全路径的动态引导，筑牢船舶过闸啊精准化、安全化这么一个航行的数据支撑。在智慧船闸方面呢，也要以数字孪生、北斗定位还有物联网的感知技术啊为支撑，在船闸的结构、起闭设施包括电磁控制系统啊是要全域的布设感知的终端，全天候的在线采集相关设备的运行参数，这样也可以啊实现我们很多故障的提前研判、预防性的维修保养。同时呢就是也要推行啊船舶的过闸的智能申报、智能的编组排档、自动化的管控以及 AI 的那个通航风险的自动识别预警等等啊，来实现船闸的运维智能化还有过闸流程的无纸化。通过这三大系统的互联互通以及数据的共享联动啊，将能够构建起安全可控、高效集约、智慧运维的这么一种啊枢纽的通航体系，努力的实现呢、啊、通航效率的最大化。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有人提出，建设如此庞大的超级工程，可能会影响三峡水域的珍稀水生动植物生存环境。跟随镜头，让记者带我们去位于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看看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实践的成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正在湖北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这里集中展示了三峡库区多年来生态保护的成果。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的讲解员沈贝贝。首先呢，请您给我们 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三峡库区在生态保护上到底是有哪些具体的这个举措？
3: 那么我们在这个展板上看到的就是第一项我们的措施，化工企业灌溉搬转。那自宜昌开展这个长江干线码头整治呢，对全市非法取缔的码头共216个，恢复岸线39公里。
1: 这边我看到还有两张照片，一个是这个首艘纯电动油轮投入使用，一个是首艘氢燃料电池示范船的试航。其实我们知道哈，我们这个水运它本身就是一个绿色的航运，对比我们这个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来说，它的降碳优势是特别明显的。那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纯电动油轮，包括我们氢能的这个船的投入使用之后呢，可以说它的优势是越来越突出了。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三峡工程这个生态保护功能的一个体现了。其实包括它的发电，它提供的是清洁的能源，再包括它的这个防洪啊，它都是能够体现我们这个三峡工程的一个生态效益。
3: 这个是我们第三项生态环境修复，主要从以上的5个方面进行。
1: 那关于这个增值放流，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3: 宜昌江段呢，本来就是中华熊和江豚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一个产卵点和一个栖息地。那宜昌市呢，多年来开展了这个增值放流这项活动。
1: 那这里我也想请您帮我们总结一下，那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理，我们三峡库区它的生态的这个具体的成效到底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3: 长江干线宜昌段的水质呢，常年保持在2类以上，包括我们的重点片区的林草面积覆盖率增加了447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50%。那在我们2012年呢，我们宜昌检测的这个江豚数量只有3头，在2017年呢，我们检测到数量上升到了17头。
1: 其实我们有一句那个大家常说的话哈，就是水质好不好，江豚说了算。其实也不只是江豚，像我们这个中华鲟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长江生态向好的一些非常生动的一个体现。我们也相信呢，随着我们生态这个理念的不断的践行，我们未来我们的长江一定会更绿、更美、更好。
4: 长江生态保护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我们注意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也是推进长江大保护的标志性战略工程。未来工程将如何把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到实处呢？
5: 就是让长江不老，让长江充满生机和活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对于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大家可能关心的还是中华鲟和长江特有鱼类保护问题。我分开讲，第一个是中华鲟的保护。在设计方案里头，我们近期要采取的措施是修复中华鲟的产卵场，同时呢继续开展中华鲟自然产卵试验。大家可能在前一段时间看到了新闻报道，去年的11月、12月，我们进行了可控条件下的中华鲟自然产卵的试验，这个试验取得了成功。现在从我们的监测看来，它的生长条件非常好，所以中远期要采取的措施是想办法增加中华鲟的亲本，大幅度增加中华鲟增值放流的规模。第二个方面，我们讲讲这个长江特有鱼类的保护。我们想主要是采取4项措施。第一个方面是修建过渔设施。这几年我们在乌东德积累了很好的经验，生鱼机过渔效果很好，2021年投入运行，累计过渔达到了16.87万尾，包括10种主要目标种类以及河段全部的8种二级保护动物。第二是开展生态调度，到去年我们监测生态调度期间产卵达到384亿粒。第三个是修复长江特有鱼类的生境，努力恢复能够促进鱼类生长繁殖的水文条件，努力让鱼类在各种生境下能够自然繁殖，完成生活史。第四个方面，我们想要加强强干扰河流生态学的研究，为长江生态保护提供基础理论支撑，
4: 刚才张司长有一个非常动情的说法，叫长江不老，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希望。那下面我们想问一下建设方，项目在生态修复、珍稀鱼类保护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安排？
0: 我们始终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将生态保护贯穿工程规划、设计、施工的全过程。工程建设过程中将积极地开展生态修复和珍稀鱼类保护。再就是有序地要实施陆生动植物的保护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减少对地表植被及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占用，对受影响的珍稀

0: 保护植物、古树等进行移植或就地保护。最后啊，就是要及时的开展施工基地的恢复，施工前进行表土剥离，集中堆存，并做好防护和养护，对不足部分进行土壤改良，用于后期的土地复垦和植被恢复。总之吧，我们会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三同时的有关要求，落实好各项啊生态环保的措施。
1: 还有观点认为，新建和改建巨型船闸需要约10年的时间，这会不会加剧三峡水域的通行压力？如何去缓解逐年增加的货运量带来的水运压力呢？王局长，您怎么看？
2: 是我们在项目的论证阶段呢，就已经充分考虑了，这个货运量带来的施工期的压力啊，为了防范化解新通道建设期它的通航安全、物流的保通保畅，还有船舶的污染防治啊这些风险和问题。在2024年的时候，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交通运输部啊就已经共同组织开展了整个建设期啊断航风险和通航安全风险的一个研究工作，提出了7类14项的政策和管理措施以及工程建设措施。目前的这些管理和工程措施啊正在稳步的推进过程中。同时根据新通道的可研报告的情况啊，交通运输部也已经组织制定了建设期通航安全保障的工作方案，近期呢也会跟我们新通道的开工一起啊印发实施。后续呢在落实常规管理措施的基础上，将从船舶过闸调度、联动管控，包括就是整个水系的联动控制，以及通航建筑物的运行保障、航道维护、安全与防污染监管、重点物资的保障、待闸服务、应急处置啊、翻坝转运等10个方面，采取加强性的通航保障措施，来保障我们整个建设期啊长江航运的安全、平稳、畅通有序。
1: 重大工程是扩投资、扩内需、强链条的重要载体。请问纽院士，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将怎样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承接南北、通江达海的独特优势？
3: 长江经济带战略是国家的一个大战略。第一个呢，新通道建设，使得这个长江黄金水道城东起西的这样一个功能啊，得到了新的提升。我们这个新通道就是它主要目的是打通三峡葛洲坝这个区域的渡卡，那使得长江黄金水道的物流更加通畅、更加高效，它的低成本和低碳的优势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新通道建成以后，这个黄金水道从重庆到上海可以万能直达，使得我们中和东部地区以战略腹地的物资交流和能力大大加强了，使得国家整个的产业格局啊以及外贸的布局的形势也有个大的。第二个理解就承接南北啊，这个就是我们国家整个交通格局啊，我们南北向的公路和铁路的大动脉都跟我们长江是实时交叉的。这个新通道建成以后，使得长江黄金水道以国家南北这个大通道在这个区域变成一个实时交叉的枢纽，这个功能直接带来就是我们交通的立体交通体系构成了铁路、公路转水运，或者水运啊转公路、铁路啊这样一种功能实现了，使得国家整个交通立体网络得到了加强，同时也是国家的交通强国战略往前推了一大步。另外我们水运的就一个等公里我们的碳排放是铁路的50%，是公路的20%，所以这个绿色发展的推动也是非常的强大。第三个呢，叫通江达海打通双循环，这样一个接口，使得我们中国制造更加顺畅地走向世界。这个新通道打通以后，使得我们这个黄金水道以一带一路、中欧班列这个交叉和转运功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前，同时使得下游，特别是长三角企业的

0: 供应链，它的韧性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高，使长江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一个金色的接口，啊，这个功能也是非常的明显的。
1: 那各位嘉宾，我们都将是这个大国工程的见证者，对于三峡水运新通道，各位有怎样的展望呢？
2: 构建河流伦理，善待、善用、善治、善享河流。
3: 我们将形成合力，将新通道工程建设好、运行好、管理好，共同支撑江苏强国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建设新通道，让长江水道的黄金更足，让长江发展的绿色更亮，让长江两岸的百姓生活更幸福。
4: 作为项目业主单位，我们将高标准推进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任务，确保高质量建成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助力啊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我们三峡新的力量。
1: 感谢四位嘉宾。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区域经济和贸易持续增长，长江通航需求将保持增长态势。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充分释放长江上游水运潜力，提升长江干流黄金水道通航能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援助会，我们下期再见。

0: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啊，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 那一次未来的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汉字书千年。 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
3: 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色在心。

0: 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

0: 的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

0: 的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神枪手，
8: 我是打铁的。
1: 厨子特工，
9: 混日子呗。
10: 死
1: 黑帮老大，
10: 哎，
1: 三兄弟，
10: 哎，
1: 乱世重逢。
9: 老大打你干啥呀？
1: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8: 怕我还能来吗？
10: 你真是仗义的将士。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23日起传奇再现，火线三兄弟。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

0: 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8: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9: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节水

0: 汗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绿色在心。

0: 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

0: 的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黄山杜鹃。
3: 嘿，哈，看我的羚羊飞跃！嘿嘿，怎么样，大西西，拍下来了吗？我要发给小五。
4: 放心吧，都拍下来了。
3: 这就不用发了。
4: 华奇，你好像感冒了，我这就带你去找皮医生。
5: 来，小萝卜，喝点药能缓解你的咳嗽。
3: 植物鱼们也生病了。

0: 我的小乖乖啊，冠姬你也感冒了，快来喝点止咳药吧。止咳药没有了，
1: 这可不得了，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2: 皮医生，发生什么事了？
0: 呱唧和植物鱼们都感冒了，不停地咳嗽，但是止咳药都用光了。
3: 我记得《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着一种特殊的植物，用它的花瓣泡茶可以缓解咳嗽。
4: 它看起来像是杜鹃花。
3: 是的，这是黄山杜鹃，也被誉为高山玫瑰，在黄山的北海、西海等高山区域均有开放。
2: 事不宜迟，皮医生、西林托，你们立刻前往黄山采摘黄山杜鹃，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黄山北海这么大，我们要去哪里找黄山杜鹃呢？
5: 当然是跟着香味找了。
4: 谁在说话？
5: 哟吼，我在这儿。
4: 花仔，你的出场方式真有趣。
5: 谢谢夸奖，巴克队长已经把情况都告诉我了。黄山杜鹃花正值花期，我们只要跟着香味就能找到它。走。好香啊，黄山杜鹃就在前面。
4: 哇，
0: 好美啊。
4: 果真和中国漫游记里形容的一模一样，杜鹃花似海，满山留异香。
0: 这些应该够做止咳药了。
4: 是蜜蜂的声音，听起来很急躁，他们发生什么事了？
5: 我们快去看看吧。
0: 不好，蜂巢有危险。
4: 是皇后雕，他们的利爪会破坏蜂巢的。
5: 我来引开他的注意，你们
0: 快看，那里还有一只
6: 是猎者。
4: 我的老天爷呀，蜜蜂被引开了，
5: 交给我吧。
7: 住手。
8: 少多管闲事，否则我连你一起吃掉。
9: 还有破坏者，攻击。
7: 厨师，
8: 我失败了。
7: 别追我呀，我不是破坏者，我是在保护蜂巢。
10: 工蜂大军包围他，攻击他。
7: 是。
4: 花仔，快点到甲壳虫艇上来，甲壳虫艇能隔绝我们的气味。
7: 差点就被蛰得满头包了，
4: 闻不到我们的气味，他们很快就会飞走的。
0: 黄喉雕为什么要袭击蜂巢呢？
4: 我记得他们特别喜欢吃蜂蜜，因此也被称为蜜狗。不过黄喉雕一般不会特意攻击蜂巢，通常是在食物短缺的冬天才会把它当作食物。
0: 可现在都四月份了，
5: 我们必须调查清楚，以免蜂巢再次受到黄喉雕的袭击。
0: 要怎么调查呢？那两只黄喉雕都跑走了。
5: 你们看，他们在离开的时候留下了不少痕迹。
4: 花仔说的对，跟着这些痕迹，我们就能找到黄喉雕了。
5: 追踪是野外生存的必修课，跟我来吧。脚印就到这里了，黄喉雕应该就在这附近。
8: 妈妈，你就吃一口吧。
5: 吃饱了，病就好了。

0: 妈妈最喜欢蜂蜜了，要是我们拿到蜂蜜，妈妈一定吃得下的。
1: 对不起，哥哥。
0: 原来他们偷蜂蜜是为了给生病的妈妈吃啊。
2: 皇后雕妈妈好像受伤了，我想我可以帮助她。
3: 那需要先引开皇后雕兄弟。
0: 嗯，这简单，他们想要蜂蜜，我就去借点蜂蜜回来了。我可以和你们交换一点蜂蜜吗？
4: 好的，好的。
5: 谢谢你，谢谢，谢谢你。
1: 哥哥，你闻到了吗？是蜂蜜的味道。
0: 如果吃到蜂蜜，妈妈也许就能好起来。
1: 在那边。
6: 什么东西有蜂蜜的味道？
1: 哇，真好吃！哦，那边也有，我要把它带回去给妈妈吃。
0: 糟了，皇后雕回去了，皮医生有危险。
2: 你的前腿伤得很严重，需要尽快治疗。
1: 谁？要对我妈妈做什么？不许伤害我妈妈！
2: 我是海底小纵队的皮医生，我是来帮你妈妈治疗的。
0: 你已经用蜂蜜骗了我们，这次我绝对不会再上当了。皮医生！皮医生，快进来！出来，出来，
1: 出来，出来！
0: 快出来，出来，
1: 出来！
2: 请相信我，我能治好你们的妈妈，只需要一些黄山杜鹃的花瓣。
7: 黄山杜鹃来了。
0: 来得真及时，谢灵通。
1: 这花真能治好妈妈吗？
0: 放心吧，皮医生是最棒的医生。好吧，那就信你们一次。
2: 黄山杜鹃不仅可以缓解咳嗽，还可以活血止痛，治疗跌打损伤。
8: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的帮助。
0: 妈妈看起来舒服多了。
1: 你治好了妈妈。
2: 只要再休息几天，她的腿就能完全康复了。
8: 谢谢你，皮医生。
2: 不客气，
1: 皮医生。
2: 只要你们不再攻击蜂巢就好了。
0: 没问题。
1: 我也不敢再招惹那些凶巴巴的蜜蜂了，他们蛰得我可疼了。
9: 哎，我感觉好多了，还能再录个武术视频给小五。还是等我的病完全好了再录吧。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杜鹃。

0: 这里。黄山杜鹃，
1: 水壶一碗粥，高跟队们准备，就跟着张宇、金光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巢穴破坏者。
2: 清新的空气，朦胧的白雾，晨间的西西南风林场湿地，真是让人精神舒畅啊！花仔，那接下来我们要在哪儿搭帐篷呢？哦，啊，好厉害啊！能教教我吗？
3: 当然，搭好一个帐篷是野外生存的必备技能。
4: 啊，这好像是一个鸟巢。哈，
2: 抓到你了。你是山脊灵，
5: 你们这些破坏我巢穴的家伙！
2: 等等，你误会了，真的不是我。
3: 波奇，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没有破坏你的巢穴。
5: 每次都趁我找食物的时候偷偷破坏我的家，这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3: 先来点松子烧饼吧。
2: 好吃，好吃！
3: 伙计，吃饱了吗？能和我们说说具体的情况吗？
2: 我们保证帮你找到那个破坏巢穴的家伙。
5: 看在美味食物的份上，我就暂且相信你们。跟我来吧，我带你们去看看巢穴破坏者第一次出现的地方。
6: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巢，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巢。现在它已经被毁得破烂不堪了。
2: 可这个巢看上去很完好啊。
6: 什么？这不是我的巢。
2: 这么看来，应该是其他鸟类占了你的巢。
6: 是谁？是谁？真是太可恶了！
3: 我们得把那只鸟找出来，免得它继续搞破坏。
2: 这时候就需要启动章鱼警报了。
0: 谢灵通、花仔，请汇报情况。
7: 队长。我和花仔在风林场湿地遇到一只山脊灵，它的巢穴被破坏了。
8: 对，那只坏鸟已经破坏我两个巢穴了，请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它。
9: 呀哼，神秘的巢穴破坏者，我一定会帮你找到它的。
0: 那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呱唧。
9: 没问题。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如果我能近距离观察一下那个巢就好了，这样我就能确定是什么鸟的巢穴。
3: 爬树这事儿得慢慢来，看我找准节奏，踩稳了再往上一蹬。
2: 看来我真的不擅长爬树。
9: 哎，伙计们，遇到麻烦了吗？
2: 呱唧，你来的正是时候，请把我送到树上，我需要近距离观察鸟巢。
9: 不用那么麻烦，兔兔兔让我给你带来了无人机，我想你用得上这个。
3: 真厉害！
9: 兔兔兔刚刚调试好的。
3: 接下来就轮到你擅长的了。
2: 我们一起来观察吧。 外面这些白色的是羽毛和蜘蛛网，绿色的是植物和苔藓，而鸟巢的内部则是用草和树皮编成。等等，这是什么？
4: 山脊灵的羽毛是黑褐色，这根却是绿色的。
8: 破坏者！破坏者！破坏者！这一定是巢穴破坏者留下的。
2: 那我用生物大全扫描一下，看看是什么鸟的羽毛。
3: 看起来像是兽带鸟，湿地这一块经常能看到。
2: 没错，画面里看到的是雄性兽带鸟，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尾部两根超级长的羽毛，看上去就像丝带一样，因此得名兽带鸟。
8: 可这羽毛颜色也不对啊。
2: 所以这应该是雌性兽带鸟的羽毛，它们通常为绿色，而且尾羽会在交配后脱落。
8: 太可恶了，为什么他们两口子要抢我的巢啊？抢了还不用。
2: 雌鸟交配后

0: 直到孩子出生，应该都不会离开巢穴才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关机，我们分头寻找。没问题，包在我身上。谢灵通，是这边吗？
1: 破坏者，是破坏者。
2: 在哪儿？
1: 那边，那边。
0: 没有啊。
1: 在哪儿呢？啊！你们要干什么？哎呀呀！大坏鸟，我和你们拼了！我不是海底小纵队，不是大坏鸟。
3: 是我们要找的收带鸟。
4: 你们想要干什么？
3: 山脊灵的巢穴被破坏了，我们在附近找到了这个羽毛。
0: 那是我的羽毛。
3: 不过巢穴不是我们破坏的，没错，我们的巢穴也被破坏了。在寻找新巢穴的时候，我们发现山脊灵的巢穴还能用，就修不好当新家了。
0: 没想到大坏鸟又袭击了我们，啊，它来了！小心，那是红嘴蓝雀！啊！进来！啊！
3: 华仔，你没事吧？不好，他抢走了一颗硕带鸟的蛋。谢灵通，等等我！
1: 站住！别跑了！
3: 找到了！妈妈，妈妈！别着急，妈妈马上就喂你。
1: 华仔，华稽，要查清楚了，巢穴破坏者是红嘴蓝雀，它不仅破坏了山脊灵的巢穴，还袭击了兽蛋鸟一家。在繁殖期，红嘴蓝雀对鸟巢极其周围环境变得非常敏感和警惕，它们会攻击任何靠近鸟巢的生物，无论是人还是动物，以确保巢穴和雏鸟的安全。
4: 难怪它这么凶悍暴躁。
1: 我的老天爷呀，是兽蛋鸟的蛋！
4: 住手，请别伤害兽蛋鸟的蛋！
1: 你是谁？快走开！关机，华仔，我已经引开了暴躁的红嘴蓝雀，需要你们协助我把兽蛋鸟的蛋从它的巢穴里救出来。收到。
4: 放松点，小家伙，我不会伤害你的。你不是妈妈，走开！小家伙，饿了吧？我这里有美味的松子烧饼哦。食物，香香，任务完成。呱唧，谢灵通，你们那边情况如何？
1: 伙计，我没有恶意，只是想拿回兽蛋鸟的蛋。
0: 那是我的食物，你休想拿走！快停一下！不许伤害我的朋友！
4: 超级大的怪鸟，
0: 不要吃我！没事吧，谢灵通？我没事。
4: 对了，兽蛋鸟的蛋怎么样了？放心吧，谢灵通，兽蛋鸟蛋在我这里很安全。太好了，我们赶快把它送回家吧。嗯，
0: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个不少。
4: 这里远离红嘴蓝雀的巢穴，你们应该不会再被袭击了。
0: 谢谢你们帮我们建了新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们。<笑>不用谢。
1: 只要你们和新邻居和睦相处就行了。
0: 当然，很抱歉之前侵占了你们的家，山脊灵先生。
1: 没关系的，你们也是迫于无奈嘛。况且这个新家也不赖，比我之前的好多了。
4: 谢谢夸奖。
1: 对了，华仔，我们的帐篷都还在枫阳林呢。
0: 别着急，你看。
1: 这么短的时间，你不仅帮他们筑好了巢，还搭好了三个帐篷。
0: 对他。

0: 太厉害了，
1: 一二三，但怎么多了一个？
2: 当然是为了欢迎你呀、呱唧，要不要加入我们的露营？
1: 哎，那还用说，勇士是不会拒绝任何冒险的。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海底报告，
7: 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西西南方洋林。西西。

0: 喊这里，
1: 西西南风杨林。
2: 水壶已完成，小龙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宝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金丝楠木大冒险。
3: 啊，嗯，啊，兔兔兔，那边。
4: 好的。
3: 哇，这就是金丝楠木，和资料上说的一样，树干笔直，还带着香气。啊，
4: 小心点，心灵兔。
3: 嗯，我会很小心的。哇，这是金丝楠木的花，这可是非常棒的研究材料，我要记录下来。
5: 起来呀，大家伙！爸爸说要我拿你练习捕猎技巧。
3: 你好啊，普通狂先生。
6: 你好，陌生人，我盯你很久了，你在我的家门口有何贵干？
3: 我只是来摘花的。
6: 如你所愿，等你成为我的盘中餐时，我会为你撒上几片花瓣的。宝宝，瞧好了，睁大眼睛看看，爸爸是怎么捕猎的。
4: 精灵兔，
3: 糟了！精灵兔，快走！
5: 爸爸加油！爸爸加油！爸爸加油！加油！加油！
3: 我要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7: 哎，谢灵通，你不是去奇门找金丝楠木的花了吗？怎么在天上晃来晃去的？
3: 有只狂在追我们。
0: 坚持住，谢灵通，皮医生和花仔就在附近采草药。蓝西西，联系花仔，把谢灵通的定位发给他们。
8: 是，队长。
0: 花仔，皮医生，谢灵通和兔兔兔需要你们的帮助。
9: 位置我们收到了，我们马上赶过去。
0: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没事吧，谢灵通？
6: 哪里跑？
3: 没啊！
4: 谢灵通，快进来！
5: 爸爸，爸爸！
6: 宝宝，怎么了？乖乖，不哭了啊！爸爸去给你抓回来。
10: 聪明如我，又一次躲过了。
8: 皮医生，这里有只昏迷的白鹭，
11: 快把它带进来检查。
6: 奇怪，怎么到处都找不到那个骗子？
11: 真奇怪，这只白鹭心跳正常，也没有受伤，但它一直昏迷不醒。
8: 我们到达定位点了，兔兔兔，谢灵通，你们那边情况如何？
4: 非常幸运，正在追我。

0: 们的普通狂突然掉头飞走了，
1: 那真是太幸运了。
2: 花仔，你身后的白鹿我怎么有点眼熟啊？哦，
3: 我和花仔在路上捡到了这只昏迷的白鹿，我给它做了检查，它的身体一切正常，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一直昏迷。
4: 我想我见过它，我爬到金丝楠木上摘花的时候，发现了普通狂的巢穴，这只白鹿就躺在里面一动不动的。
1: 可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哦，我明白了。好吃。
3: 松子烧饼可以治疗昏迷吗？
4: 不是的，皮医生，这只白鹿应该一直在装死。
1: 说的没错，我曾经在野外见过类似的情况，有的动物会通过假死麻痹敌人，然后趁机逃跑。哦，
0: 原来普通狂突然折回是为了追他呀。
5: 装死帮我躲过了无数次危机的，你们给我好吃的一定是好人，不是敌人。啊，你们好，我叫大陆。
3: 你好大陆，我是皮医生，他们是花仔、谢灵通和兔兔兔。哦，
5: 我听说过你们，你们是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任何有需要的动物。
6: 没错。
5: 那你们可以送我回家吗？我不想再碰见那只大坏鸟了。
6: 当然没问题。
5: 欢迎来到我家做客，我的妻子就在。
1: 又上哪野去了？两手空空的，我让你交还有材料吗？
5: 冷静点，小白，拜托，在别人面前给我留点面子啊！
1: 哪儿来的别人？
6: 嗨，小白。
1: 嗨，你们好。
5: 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我的救命恩人。
1: 救命恩人？出什么事了？啊，你没受伤吧？
5: 我没事，亲爱的。非常感谢海底小纵队帮我躲过了狂的追击。
0: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侄子。
1: 不好，我的宝宝们！喂，放轻松，我接住。
3: 我接住了。
1: 太好了，我的宝宝们都没事，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3: 小事小事。
0: 大陆、小白，我建议你们搬家，这棵树正好处于风口，不适合你们居住。
1: 我也这么想。
5: 我们还需要找些材料重建我们的小窝。
7: 那我们分头行动，花仔、皮医生，你们和大陆、小白一起去找材料，我和兔兔兔去找合适的栖息树。
0: 好的。
7: 这棵树不错，
5: 非常高大。
0: 好了，又有人发现我们的窝了，我们得赶紧搬家，搬家！抱歉抱歉，我们马上走。
1: 搬家！
0: 谢灵通，什么样的树才适合白鹿一家筑巢呢？
7: 适合白鹿筑巢的树要足够高大，能够远离地面，还要有茂密的树冠，可以遮挡天上的掠食者。当然，树木还要足够坚固，在恶劣天气下也不容易变形开裂。就像这棵，虽然没有特别高大，但是足够茂密。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0: 缘。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

0: 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

0: 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

0: 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

0: 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这是一场来自西伯利亚高原的沙尘侵袭。此刻，这场沙尘暴正以每小时100多公里的风速，靠近中国内蒙古西部的鄂尔多斯高原。在这场沙尘暴的边缘地带，一种貌不惊人的本草正紧紧抓住沙粒，以它弱小的身躯努力减缓着风速。这是甘草，生于荒野，属于荒野，这样一株天性向往自由的植物，几千年来回馈给人类的却是无尽温润的甘甜。甘草是应用最广泛的中药之一，其以根与根茎入药，因味甜而得名。东汉张仲景《伤寒论》所载113方中，包含甘草的就有70方，在所有药材的使用频率中排名第一。而甘草并不喧宾夺主，在配方中常常以极少的用量，使各类药材间毒副作用产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成为众药材中当之无愧的平衡大师，被陶弘景、李时珍等历代名医誉为药中国老。内蒙古杭锦旗、鄂尔多斯草原和库布齐沙漠纵横其间，正午时分，沙漠地表温度逼近70摄氏度，风沙和强光让动植物的生存变得艰难，而甘草却在最炎热的7月开出了花。甘草的花蕊伸出蝶形花冠，层层包裹的花瓣在烈日中等待传粉者的到来。一棵草想要变成一味药，在它开花结果的每个环节，处处面临着挑战。

禁牧期刚过，等待了一整个春天的羊群来势汹汹。对干草的繁衍来说，羊群庞大的胃口无疑是极大的威胁。幸好只是路过。在与干旱环境的持续斗争中，干草合成出次生代谢产物，并在体内大量累积。次生代谢产物并不是植物正常发育的必需品，却能使其增强对恶劣环境的免疫力，在尚未成熟之时减少昆虫威胁、病毒侵害，同时也是许多植物药用成分的重要来源。干草中的鞣酸就是其中的主要类别之一。然而对动物们来说，鞣酸与唾液中的蛋白质发生反应后产生干涩之感，无法满足挑剔的胃口。在抓紧一切机会生长的夏季，干草暂时躲过一劫。不仅如此，羊群的走动还能将花粉随身携带，饱餐一顿的时间就完成了传粉的使命。粘在花萼上的羊毛就是授粉成功最好的证据。一棵草随季节更替岁岁枯荣，但它的根却在地下持续生长，寒冬酷暑从不间断。

这是一株长了大约20年的甘草根部。眼前所有互相缠绕的根系都来自同一只株。

0: 一年前，佘海燕在渠边指挥采收时，偶然发现了这根干草。她和朋友挖了整整三天，才将这株草完整挖出。
1: 这一苗当时挖出来，估计能达到15公斤，15公斤，啊，我脖上都挺重的。我现在从事这个行业30多年了，第一次见。你看这个粗度，比这个小手背都粗呀。
0: 种植田里的干草，生长周期通常在3年左右。但这棵生长了近20年的干草，药用活性成分依然丰富稳定。
1: 尤其这个，腐草，这个含量，最好的啊。这我都做过化验，这个腐草虽然达到1.5了，该都过了3.几，将近达到4。
0: 大约4.1亿年前，植物进化出了根，自此开始了向陆地进军的漫漫征程。学会吸收和保存水分，是进化至此新的课题。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的药用植物园里，学生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认识干草的植物特征。这里的干草看上去与野生干草有些不同。
2: 这个干草本身的话呢，它能够调节它的地上部分和根的生长的比例，在药植园里面水分和养分都比较充足，所以它地上部分和根呢长得都非常好。我们表面看就地上部分很高大，如果是在野外的时候呢，水分和养分没那么充足的时候呢，它就主要长优先地下部分，地下的根的长势就比较旺，然后地上部分看着就没那么高大了。
0: 在明显更恶劣的自然条件中生长出来的野生干草，比药植园中得到精心照料的同类们拥有更高更稳定的药用成分。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生长环境才能为干草药性的形成提供更好的条件呢？
3: 这个呢是全国的干草资源分布图。在第四次资源普查中呢，我们对这个每种药材的野生资源和种植资源呢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在这个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草原地区呢，干草的分布较少，反而在半干旱地区巴彦淖尔和鄂尔多斯呢，它分布较为丰富。这样呢也符合了干草喜光耐旱的生物学特性。
0: 向下挖掘10厘米左右，湿沙显露。年蒸发量几乎10倍于降水量的库布齐沙漠，地下却存在着一座巨大的水库，这是只有根才知道的秘密。向下，向下，持续向下。1米，2米，这株野生干草的主根仍然没有变细的趋势。寻找水源是植物一生的执着。在人们视线所及的地方，它只是一株刚刚及膝的小草。地面之下，却往往能延伸到2-3米。是地上可见生物量的10倍有余。发达的根系和根状茎能高效地吸收地下水分。纵横交错的网状侧根和地下茎，加上豆科植物根瘤菌的固氮作用，将沙土牢牢抓在原地，阻挡了风沙向内陆侵袭，成为当之无愧的治沙卫士。在沙漠中撑起一片绿洲。
4: 干草本身是一个耐旱的植物，它的分布范围很广，在整个草原地区也是属于一个重要的一个生态优势物种，对环境的保护，尤其是草原沙漠边缘的这个植被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防风固沙的植物。所以在一些草原地区要保护草原的话，也是种植干草。

0: 甘草自然发展起来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它既是一个药物，也是一个食品原料，还是个很好的自然植被生态保护的重要的植物。
1: 荒漠沙溪爬出洞穴，他们察觉到了空气中的异样，雨季就要到了。

甘草为应对干旱环境所做的准备暂时松懈下来，雨后甘草的叶片开始软化，涩味褪去，这片回头草重新成为阳的食物。

0: 此时种子发育成熟，与茎叶一同被阳吃下，不久后再随粪便排出。羊群走动，草种被踏进土里，厚硬的种皮经胃酸软化，大大提高了发芽率。春风一吹，茎叶长势喜人。
1: 就那天吧，羊种的嘛，

0: 包头医学院的种质资源库里，保存着上千份不同年份、不同地点采集回的药材种子。许多濒危药材的种子，由于资源库的建立，得以留存。
1: 我们在学校建立了一个内蒙古地区的种子资源库，那么它对内蒙古地区的中药资源呢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呢，种子资源的保存呢是中药资源保护的核心。第二方面呢，在这个种子资源入库的时候呢，我们会对这些种子的品质啊进行评价，那么对这个一些优质药材的保存呢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0: 子如小扁豆，极坚，齿裂不破。小而极坚是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药义》中对甘草种子的形容，温润光裸，具有皮革质感，形似鹅卵石。从剖面可以看出，甘草的种子有着厚厚的种皮，这是它为了繁衍进化出的武器。
2: 甘草这种植物呢，它主要是生活在草原和沙漠的结合带，所以呢，成熟的甘草种子呢，它的种皮非常厚，也非常坚韧。那么，一方面呢，它可以防止虫蛀；另一方面呢，它可以保持水分和养分。一个成熟的甘草种子呢，在地上储存十年以上，它的萌发率还可以达到60%以上，说明这个种皮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0: 种皮对甘草种子的保护作用，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呢？腐蚀、碳化、燃烧。浓硫酸具有极强的脱水性和腐蚀性，绝大多数物质都会在与它接触的瞬间面目全非。将同样的浓硫酸倒入装有甘草种子的培养皿中，静置5分钟后，草种依旧安然无恙。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浓硫酸与羊的胃酸一样，曾是软化种皮，让草种更易萌发的好帮手。高温炙烤，霉菌侵染，只要时机尚未成熟，这颗直径不过几毫米的种子始终静静等待。

0: 为保证资源库种子的活性，李明辉教授每年都会前往不同地点，采集当年的草种，带回校内的种质资源库保存。在野外种质资源普查的工作中，他往往需要在沙漠中徒步几公里，才能找到适合采集的植株。
1: 我们每年呢，都有野外任务，就是说去采集野生的甘草的种子。这个做的目的呢，是为了对我们的种子资源库的种子进行更新替代，这样确保这个甘草的种子资源呢，一直能保持在我们的手中。
0: 杭锦旗的乌拉尔甘草，表皮红润，切面光滑，气息清香甘甜，甘草酸与甘草苷的含量充足而稳定。多年生的特性，让甘草体内的次生代谢产物不断积聚。一株生长了2至3年的甘草，药性达到最佳。

洗去杂质，浸泡后闷润软化，修剪过的甘草粗细均匀，切成厚片，在通风处阴干晾晒。甘草分生用和制用两种。蜜制法常与甘草相伴出现，将蜂蜜倒入铜锅，加热煮制，这一过程称为炼蜜，颜色不断加深，牛眼泡产生。此时加入甘草与适量开水，让蜂蜜均匀附在甘草上，盛出后放在竹篾上摊开晾晒48小时，蜜制甘草炮制完成。炮制进一步减少了生甘草的毒副作用，而蜂蜜的加入一来有助于控制火候，二则使其更润，益进肺经，因而有着生用清热解毒，制用补中益气的说法。中医用药注重配伍，根据处方中各味药的不同作用，分为君、臣、佐、使，于汉代《神农本草经》中首次提出。针对病因或主症的为君，辅助主要发挥作用的为臣，治疗兼症者为佐。因各味药直达病所，或起调和诸药作用的，则称为使。甘草常常因其引经调和的特性，作为使药出现。炮制对于甘草来说，不是为了强化药效，相反，是为了降低甘草自身药性，从而更好地发挥使药的作用。引经调和，为而不争。

甘草在内蒙古被称为甜根根，剥开根部的表皮就能尝到丝丝甜味。甘草的甜来自于甘草酸，虽叫做酸，但其甜度却约为蔗糖的250倍。即使是稀释了4000倍的水溶液，也仍能尝到甜味。千里之外，潮州人将甘草煮水，

0: 入切块的水果拌匀，腌制片刻，这道清凉甜品甘草水果已经可以食用。遍布潮州街头的甘草水果酸甜爽口，让生长在北方的甘草为南方的夏天带去清凉。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本草，甘草不仅能入药，还能作为香料食用。如今人们常将甘草与八角、桂皮、草果等搭配食用，粉碎混合后加入火锅底料中，甘草的甜起到调和脚味的作用，缓和其他香料的辛辣，并弱化苦味，柔和口感，贯穿麻辣鲜咸，渗透汤底，直击味蕾。甘草中的药用成分微寒清热，中和了特性温热的香料食多上火的问题，还能够愈合伤口，抑制炎症的生成，堪称为热辣滚烫的火锅专门定制的独家本草。
1: 来，火锅配小酒，生活更有劲儿。
0: 不仅如此，在调味之外的很多领域，甘草及其提取物都发挥着滋补养生的作用。

甘草清凉润肺，抚慰人世间的颠沛与辛劳。数千年的鲜衣怒马，快意人生，贯穿在烹肉煮茶、对酒当歌的这一刻，回味甘甜。

那达慕，内蒙古草原历史最悠久、场面最盛大的民族盛会。农忙过后，隆冬时节，农牧民们带着皮毛、药材汇聚草原，赛马、摔跤、射箭，各类惊险刺激的比拼，引人入胜的歌舞，都在庆祝同一件事：丰收。这座建筑是上世纪70年代建起的甘草集散地，它身后的半片石壁在清代曾经也承载着同样的功能。清朝嘉庆年间，山西商人走西口来到此地，设立了甘草商行，至此杭锦旗的梁外甘草开始采挖，一直延续至今。路的对面有一座用甘草搭起来的敖包，体积虽然不大，却有着100余年的历史。传说这里挖出过一根甘草王，人们就在供奉过甘草王的草房上堆起柴草，成为敖包，祈求甘草丰收。由于这里是西北沟的地势高地，远道而来的人们看到敖包就看到了目的地，包头的客商就是从这里开始了甘草的运输。每年人们还会在外层添置新草，让这个完全由草根搭起的敖包历经百年依旧保持着原状。杭锦旗西北部的黄河滩地上，人们在此种植培育了

0: 上万亩的甘草。十月，内蒙古迎来了短暂的秋季，药农们要赶在霜冻之前完成种植甘草根部的采收。与收获同时展开的是新一轮秋播。为了保持根部的完整，降低因扎根太深带来的采收困难，人们决定对甘草进行移栽处理。
1: 这个平移嘛，平移就是先刨，就是刨个小沟，再把这个横着这一苗一苗的放进来以后，再拿土这个一掩埋。它的好处就是利于这个采挖，便于采挖。
0: 播种机缓缓向前，甘草苗被埋进土里。三年之后，一棵小苗将在这里实现成长为一味药的蜕变。
1: 甘草它的生长习性就是你水不能浇得多，浇多以后一个是甘油酸的含量上不去，药性上不去，尤其它的生长在这个七到八月份以后，它是根系生长，它沉淀它这里边的药性，那个时间绝对要控水。包括玉苗那个小苗苗长个十厘米左右，那个绝对不能浇水，一浇水的话它的根系没有这么长了。
0: 起初生长在荒漠边缘的甘草并不适应稳定舒适的人工环境，现代种植运用水肥胁迫的方式，少水少肥甚至不水不肥，既节约了成本，又能为甘草提供相对熟悉的生长环境，有助于药性的积聚，形成良性循环。
2: 对甘草的品质来讲，一个是物种，一个是环境。有一个说法叫逆境效应，重境出产量，逆境出品质。水分多的时候，它生长的就像淀粉类的东西就多了，像甘草苷、甘草酸，有些属于次生代谢产物。次生代谢产物有一些东西的话，是在抵抗自然的干旱或者病虫害等等其他的一些不利的环境下，植物产生的一种抗体。所以自然状态下它产生的抗旱、抗寒、抗病虫害等等的一些外来的干扰情况下，在逆境的情况下才能够有这些药用成分的高含量。
0: 沙漠深处，野生甘草还在继续生长，一颗颗，一丛丛，一片片，不断扎根，向下牢牢锁住沙漠。实验室内，李明辉教授完成了种子的筛选，将今年的草种放回资源库保存。一株草生于荒漠，有无惧风沙的豪情与野性，却将最温和的清甜之味留给人间。自东汉至今，甘草始终是中国使用频率极高的中药材，凭借十方九草的出勤率与解百毒和诸药的平衡作用，被尊为药中国老，声名远扬。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

0: 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

0: 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

0: 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骄傲。

0: 源。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武陵山的脊梁绵延起伏，默默见证着岁月的流转，也守护着山里人家的悲欢离合。
1: 这是我的爸爸和妈妈，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0: 1979年，一个啃着红苕长大的姑娘张映就出生在这片大山深处。当山外的世界吸引着年轻人的脚步，张映却选择把青春扎进大山深处，在武陵山乡中心校那褪色的黑板前，他不仅找到了事业的方向，也收获了淳朴的爱情。
2: 当年我从山下嫁到山上的时候，我父母是坚决反对。我爸爸的理由是，哪有穷爸爸的女儿往到山坎坎嫁哟？我跟我爸爸说，哎呀，爸爸你莫多想嘛，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了嘛。
0: 爱情的勇气像漫山的映山红一样绚烂。20岁的张映嫁给了比她大5岁的王小平，日子清贫却温馨。然而，命运的咒语从不预告。2014年那个平凡的夏日，王小平工地坠落的噩耗，如同惊雷，将这个温馨的小家彻底击碎。
1: 后来，我们家只有妈妈、爷爷和奶奶，
3: 一直都是闷到我，然后才会是。我都有点衣服，反正一起打那个，他没老化。
4: 第二天刚好是父亲节，而且然后我们就给打电
3: 话。看到弄起回来嘛，我还是好想你，都是那个我那个心儿是困死弄回来的嘛，弄起回来的。
0: 看着悲痛欲绝、整日以泪洗面的公婆，看着懵懂却失去父亲的孩子，这个柔弱的肩膀擦干泪水，做出了让所有人动容的决定。
5: 我从来都没想过父母跟我在一起是一种负担，当时都跪在我的父母面前，我都跟我们爸爸妈妈说，我说爸爸妈妈你们放心嘛，虽然你们的儿子走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只要你们老不嫌弃我，我会永远陪在你们身边的。
0: 一句承诺，张映毅然担起了这个家庭的重担。在之后3年的时间里，

0: 张应从村党支部副书记变成了村委会主任，无论工作多忙，他仍住在王家，尽心尽力孝敬两位老人。
1: 我没得

0: 好，反正从你们该找的你我要找一个。
1: 张映的坚韧与美德早已在乡邻间口口相传，说媒的人踏破了门槛，面对新的可能，张映心中那条对家的责任底线从未动摇。他对每一位追求者都郑重地开出两个沉甸甸的条件：
2: 一是要照顾好我的父母，二是要照顾好我的娃儿。如果说达不到我的两个条件，你说我都宁愿我自己一个人过。
1: 命运终究眷顾善良和担当。安华波，这位敦厚朴实的汉子，听说了张映的故事和他那苛刻的条件，非但没有退缩，反而被深深打动。
3: 刚开始其实还是有点不习惯，因为我觉得外面的人会有很多看法嘛，但是后面我觉得我不在意那些东西，而且我也没有觉得我们家里面会和其他不一样。然后我也很开心，我每次都经常都回来，然后我觉得大家都一起吃个饭啊，我觉得真的很开心啊。
1: 就在那一年底，一场特殊的出嫁温暖了整个武陵山乡。安华波不仅娶了张映，更和他一起将前夫的王家父母两个女儿郑重地迎进了新家的门。
4: 我有了新家，家里有好多好多亲人。
1: 在这个屋檐下，幸福有了新的定义。
0: 我那个小幺儿就是我妈妈爸爸穷我们两个生的。
5: 你是我妈妈，你是我爸爸，你是我婆婆，你是我爷爷，他们两个从来给我对打的。
1: 三个爸爸，三个妈妈，三个儿女，血脉交织，爱意融融。
0: 我现在的父母确实真的比我以前还要多好些，我有时候我没想得到的他都想得到。
2: 这长线都是牺牲一些的嘛，你吃饭没有啊？好啊，表天天在那都要上班，好了都要过来耍哈。
3: 我的朋友只有一个婆婆爷爷，不像我有两个婆婆爷爷。
6: 我让你收红包也可以多收几份，
3: 你每一次都想多收点红包
6: 给。我收点。
1: 张映和安华波的善良浸润着整个村子的土地和乡亲们的心田。
0: 那一份嘛，他是本来是个低保份哈，那个儿又是生活都基本上不能自理。好，加上他自己也是生病了的，脚也不方便，行走不方便，年龄大了嘛。好，我们平时都是把他们关注到的。我家上的时候呢，那些村民对我就不管工作上或者生活上都很支持。反正平时对我有些照顾，我要对他们要对我像对我的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一样的好。
1: 张映的真心付出赢得了村民最深厚的信任。2021年3月，他众望所归，当选为武陵山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为了唤醒沉睡的山林，他和村两委班子爬山涉水，千方百计引进产业。昔日光秃秃的贫瘠山坡，在汗水的浇灌下，一点点焕发出勃勃生机。
7: 你看嘛，那我才来个3年到4年，那个是数字，你看一亩地都可以卖15万，把我们那个老百姓呐、也征收治了户，把我们的那些土地啊也租起出来，70岁左右有的老太婆老头儿都能够得到一定的收益，好安逸嘛。
8: 我们回来开那个店，村上还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支持，然后一年找个小几十万还是没问题的。
9: 现在进去了，你看好安逸嘛，游客多了，跟村上点个赞。
1: 又一个春天，武陵山的映山红如期绽放，那崖畔的映山红从张映青春时的嫁衣开成了漫山遍野的信仰，而他的故事早已随着山风融进每一寸值得热爱的土地。

0: 的史密斯夫妇。不过战场在皮蛋厂，武器是鸭蛋和草木灰。
1: 我跟黄涛是在昆明认识的。
2: 2002年，那时候我还在部队，我就去买了个耳机，一看啊，那个柜台上面啊，卖东西那个女孩子啊，怦然心动那种感觉哦。
1: 其实他们两个还没走的时候，我心里面都在想，我那两个神经病，怎么还不走嘛？
2: 对，想找点话，给他多说两句话。
1: 都天天给我打电话，天天打电话，我也没想过我们两个人能成，真的。
0: 耳机牵线，结婚生子，顺风顺水。但辣妹子很快发现，这陕西愣娃心比皮蛋还不安分，老板梦做得比谁都香，可外头闯荡一圈，钱没见着，经验倒是攒了一箩筐。直到2016年，家里天塌了。
2: 因为我的父母两个人在相继一个月就相继去世了，但是实际上对我的打击还是很大的。是
0: 子欲孝而亲不待，在外的浪子决定不继续漂泊，而是留在老家干起了老祖宗留下的活，做皮蛋。皮蛋也叫松花蛋、变蛋，是我国传统风味蛋制品。市场上的皮蛋主要分为墨绿色和金黄色两种，黄汉涛生产的皮蛋就是金黄色的。做皮蛋第一步就是烧灰。
1: 你看看这一扇扇全部都是在我们附近经理那里去收购回来的，他们以前是没得任何用处的，现在我们是2块一斤收购回来，让他们也有一笔不小的收入。
0: 转眼到了2020年，重庆媳妇丁一平老家大足10万镇发来英雄帖，招商引资。本来大足当地手艺人多，皮蛋作坊也多，但这两口子只用了1年的时间，就把自己的皮蛋做成了窍门货，秘密在手上。关键第二步，果蛋。
2: 现在我们固定的用工有20多个人，这20多个人我们都是也是有原则的，有7个是脱贫户，有3个是残疾人，有2个是低保户，我们最多的时候一天有100多个人。
1: 像这个量的呢，就是脱贫户也是残疾人哈，他那个手的话是有点问题的，他一天能包1000多个袋儿。好，然后像这个量的呢，他是残疾人家庭，他的手脚都非常的快了，他一天能包到2800多个。现在呢，我们是给他们的是每一个是800钱一个包一个袋。
3: 1800个，我一天包到1100个，我手脚慢一点，我不要的，我包这个1300个，
4: 个个都有钱。

0: 你尝一个，尝，这是中国的古董食品。
1: 瞧见没？这一对卖皮蛋的侠侣，一个叫黄汉涛，一个叫丁一平。当陕西汉子遇到重庆媳妇，一个执拗，一个泼辣，这组合搁一块儿，爱情故事不，那是生活版。

0: 忙，黄汉涛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但山洞有安全风险，咋办？黄汉涛一拍脑袋，挖地窖。
1: 他对我讲，都他说的，我只是给你讲一声，但是我肯定是要用的，我都不同意，都超了很大一架了，真的是。
2: 他说我有点想紧想怪的，啊，但是我后面就是什么，有一天他没回来厂里面，我就把挖机的一清的直接挖开都开干了，后面他回来看到了，我已经挖都挖了，不真不得行了是。
1: 地窖挖了以后还不错，后面又跑到农场，又去钉子坛子。这个蛋就是我们从地窖里面坛子取出来的蛋，现在必须放在那个摊粮架上面，摊粮15天左右，摊粮好了就可以打包发货了。
0: 第四步，摊蛋。想知道蛋蛋修炼成功没？靠啥？绝招来了，颠蛋。
2: 颠蛋儿，我媳妇是颠的最多的。
0: 事业刚淡定，两口子折腾的基因又惹祸了。
1: 我们每一个展会我们都要出去参加，不管是在我们重庆市内还是在重庆市外，有时我们去的时间比较长了，回来了以后我都发现我们那个蛋上头的都有那个都起了一些小点点了哈。
2: 当时那一批有30000多枚皮蛋，
1: 明明都晓得我们那个天是回南天了，你肯定最下面的那一层是不能放蛋的，他都熬着去，他说没得关系没得关系，

0: 还是一直都舍不得扔，都一直放着放着，可能放了有二三十天了，一下子觉得就是全部不要了。那个当地的一个养喂鱼的，三轮车一三轮车三轮车的，后面一大车拉的一辆车，全部都来喂鱼。后面来讲，也是做得很对的，也是坚定了我们的初心。
1: 为啥是对的？口碑炸了。黄老板两口子宁可亏钱也不卖坏蛋，一传十，十传百，靠着独特风味和死磕品质，皮蛋成了抢手货。
0: 交流啊，主要是通过两方面，一个是线上，还有一个线下。线上的话，通过抖音直播带货，还有视频号、微店。
1: 如今，这对皮蛋侠侣带动500多人增收，他们的金蛋蛋每年卖出3000万个，成了大族响当当的伴手礼。2023年更牛了，冲出国门，走向非洲。
0: 我想来就是能够在全国更多的地方，能够把我们这个非遗技艺推广出去。带动更多的人来参与到当中，带动更多的人就业。
1: 从一人折腾到万人致富，从一见钟情的耳机情缘到全村致富的流星奇迹，黄汉涛和丁一平用一枚枚皮蛋写下了最接地气的致富情书。
2: 给你们一个发50个你们亲手包的皮蛋，工资啊都给你们打在卡头哦。谢
1: 谢。小皮蛋，大名声。这对夫妻的共富密码写在每一枚流星的皮蛋里，更刻在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中。

0: 神枪手，
1: 我是打铁的。
0: 厨子特工，
2: 混日子呗。
3: 死
0: 黑帮老大，
4: 哎，
0: 三兄弟、
4: 哎、
0: 乱世重逢。
1: 老大打你干啥呀？
0: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5: 怕我还能来吗？
4: 你这是正义的将士。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23日起，传奇再现，火线三兄弟。
6: 做这样危险又辛苦的工作，去供一个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来上学是非常非常难的。
7: 自从他的妈妈去世了，我们就把他安置好了。突然一进到门，两姊妹就跪在我面前，我们是真的想到这两个孩子这么小，为什么就没得亲爸爸，没得亲妈妈。
6: 爸，虽然说我失去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老天爷又把你开到了我的身边，一直对我们视如己出，你辛苦了。
7: 你永远都是我心中的好女儿。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

0: 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

0: 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

0: 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真真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0: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2: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1: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3: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吧。
0: 商道即人道，
4: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0: 生意见人心，
1: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

0: 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二当家的，我们八路军是实实在在打鬼子的队伍，虎头山那时候多有得罪，还望你能见谅。
1: 薛连长，来到我们清风寨，你是客，刚才多有得罪，放了他。
2: 徐连长，说实在的，我应该感谢你才是。要不是你，我也不会离开虎头山。我要不离开虎头山，我也不可能认识这些好兄弟。啊？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你才是？

0: 朱大哥，这姓许的连长，就是我之前跟您提过那人。我和二当家的在虎头山，就是他把我们关起来，还说要杀我们。
1: 许连长，咱们有话直说。八路军和清风寨，井水不犯河水，你们上山来到底要干什么？
0: 好，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我这次来就是想请诸位参加我们八路军的队伍一起打鬼子。姓徐的，
2: 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我们二当家的当时在阳村的时候，你是不是想收拾他来着？
0: 这件事情误会，误会个屁呀！我们二当家的拿你当客，那是他大人有大量。兄弟。
3: 这事儿，大哥替你做主了，弟兄们，把他们都给我绑了！
4: 是。哎，干什么？
5: 慢着！你们凭什么把我们？哼！凭什么？就凭当初在你们那儿，你们难为我们二当家的了，就绑你们。来呀，把他们都给我带走！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把他们放了，周卫国，我看错你了。当初在虎头山，我吴亦凡军纪送你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敬重你是个打鬼子的英雄。对，你刚到虎头山的时候，我们是做过一些错误的决定。今天为什么许连长亲自带我们来，就是为了当面向你表明。

0: 你是一支抗日的队伍，而且还是一支知错就改的这样一支师。
1: 虎子，把枪还给人家。我还有话说。5年了，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能见到你真好。5年了，虽然我们天各一方，但我们最终走到了一起，走到了抗日统一战线上。
2: 松开！
3: 好吧，
4: 走吧，咱们走。
5: 走。
6: 趁我兄弟还没翻脸，你们还不赶紧走？

0: 那个周卫国真不是个东西，简直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1: 团长，是我们没完成好任务。
2: 不说这个了，还有其他情况吗？
1: 我觉得他们虽然说对参加八路军没什么兴趣，但不是没有可能。而且
3: 团长，你说我们一片诚心，对不对啊？他们竟然把我们捆起来了。是，我是之前做的有的不对的地方，但他们这么做太过分了吧。
2: 好了，你们累了，回去休息吧。这件事儿再让我琢磨琢磨。

0: 陈怡姐。
1: 啊，怎么了？
0: 你认识周大哥多久了？
1: 我们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同学。
0: 那他以前是什么样啊？也这么混吗？
1: 我也说不清楚。
0: 你是不是跟他？
1: 怎么了？我看你说话吞吞吐吐的啊。
0: 你们上学那会儿关系不一般吧？
1: 你说什么呢你？
0: 我又不是小孩子，你跟他见面的时候连傻子都看得出来。
1: 看出什么了？我告诉你，我们就是同学，只是五年前我们听说他被枪毙了，所以见到他就特别震惊啊。没有什么不正常啊，你呀，就别在这胡思乱想了啊。
0: 既然陈怡姐这么说了，我就不想了吧。嗯。
1: 张楚，你怎么来了？
2: 听说你回来了，过来看看你。啊，小雨也在呢。
1: 坐。
0: 你们聊，我得去卫生所了。
1: 好，路上注意安全。
2: 怎么样？我听说这次收编清风寨的土匪不是很顺利啊。
1: 是。
2: 别往心里去，土匪嘛，如果一次两次就收编了，那就不叫土匪了。有些事儿不能往心里去啊。陈怡，
1: 没什么，
2: 感觉你有点心不在焉的。
1: 你知道清风寨的二当家是谁吗？

0: 谁啊？周文。
1: 周文？
0: 对，他现在叫周卫国。
1: 什么？他当年不是被枪毙了吗？

0: 一线天那场漂亮的伏击战，是周儿打的。是。
1: 这么多年了，没想到他还活着。他一定经历了很多坎坷。
0: 你们这次去都聊了些什么？没有，什么也没有说。他很冷淡，变得很陌生。我觉得他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痛苦的事情，才变成这样的。是啊，国家上的流血，个人受一点苦，是在所难免的。不过没想到，他能打出那么一场漂亮的仗。
1: 团长说的对，如果能把周文吸收过来的话，那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啊。你也这么看？
0: 当然了。不过，我印象中的周文性格太过于强烈了。等他来咱们八路军呢，我会好好帮助帮助他的。他拒绝了我们。哼，很正常。周文嘛，如果你叫他来，他就来的话。
1: 他就不是周文了。天不早了，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啊，对，时间不早了，你该休息了，那我先走了。

0: 请进。
1: 团长。
0: 陈怡，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1: 我想跟您汇报一下。
0: 坐吧。是刚才有些话不便说出来吧？
1: 您是怎么知道的？
0: 你这小妮子，你一进八路军我就是你的领导，你心里想什么我能不知道吗？说吧。
1: 那个周卫国我以前认识，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张楚的同学，不过他以前不叫周卫国，叫周文。
0: 周文。
1: 嗯。那个时候我。
0: 那你们。
1: 啊，我们是很好的同学，不过我们已经5年没有见面了。没想到在清风寨见到了他。
2: 真没想到这八路军里头还有那么漂亮的小妞啊。
3: 他奶奶的，我看那俩都不错。
2: 哎，二当家的，我发现那两个小妞看你的眼神都不对呀，你到底是喜欢哪个？
3: 我看二当家的是俩都喜欢，所以自己才在这儿喝闷酒的嘛。
2: 那干脆把他们两个都抓来给二当家的做压寨夫人呗。啊，
3: 哎，我看行。哎，二当家的，那俩姑娘跟你挺配的。哎，只要你一句话，我让兄弟们把那俩姑娘给你绑来。
2: 哎呀，要是这么漂亮的两个压寨夫人供在咱们这山寨里头，那弟兄们可太长脸了啊。
4: 滚蛋，滚。
2: 二当家的，您这是
4: 滚，给老子滚。
2: 喝高了，
3: 喝高了，
2: 喝高了，
3: 说这牛。
2: 走走走走。
0: 世事难料啊，那你后来没有找过他？
1: 你是知道的，我从大学毕业的那一天，就跟以前的一切都断绝了。
0: 真是难为你了。

0: 五年了，我想他一定经历了许多。陈毅同志，自从我们决定投身革命的那一刻起，我们已经将生命置之度外。我理解你的感受，我想他能打下齐峰口那样的仗，他就称得上是个大英雄，是个男子汉。
1: 可是他不肯来，都怪我，怪我没用。这怎么能怪你呢？好了，我已经决定了，过几天我亲自去趟青木寨。你亲自去？
0: 对。
1: 周卫国是个人才，对于我们虎头山，他就是当年的诸葛亮。刘备可以三顾茅庐，我秋明不比刘备。 但我可以七顾茅庐，十顾茅庐，我就不信请不动他周卫国参加八路军。咱们八路军，就是能容忍，能用人。

0: 小秋，
1: 侦察员报告，南阳鬼队出动了全部主力，已经将清风寨围得水泄不通。
2: 长工，
3: 到，
2: 传我的命令，立即接部队，火速进行清风寨。
3: 是。
2: 哎，
3: 陈姐，出什么事了？
2: 清风寨被大批鬼子包围了，团长正准备组织救援行动呢。
3: 我不跟你多说了，马上要出发了啊。

0: 大哥，二当家的一点没剩，全给炸了。
1: 他奶奶的，小鬼子把咱们的家给整没了，迟早有一天，一定得叫他们给还回来。
2: 来不及了，接着走。

0: 奶奶，终于出来了。
1: 大哥，你别伤心，还有这么多兄弟陪着你呢。
0: 对啊。
2: 胡子，
1: 哎，
2: 地图。
1: 是。

0: 大哥，你看，阳娘岭、黑山岗、七风口，都有大批的鬼子。只有这个地方，
1: 这里是鬼子包围圈最松懈的地方。
2: 这不行啊，二当家的，这野人山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山上有瘴气，这山谷里是沼泽，那
0: 连最有经验的老猎户呢都不敢进去。那你还有别的可去的地方吗？

0: 咱们累过了，金融寨已经被鬼子攻去了。这一次清朝，他们动用了大量的鬼子，还有很多的伪军。现在金融寨，团长，快跟到！
1: 我们上还是不上？
2: 老邱，看来我们真的来晚了。撤不撤？他奶奶的！撤！同志们，撤！
1: 哎，夏雨，团长，不能走啊！咱们要是走了，清风寨的好汉怎么办呢？
2: 撤！
1: 团长，团长，政委。 跟团长说说吧，虽然鬼子现在已经攻上清风寨，但肯定还有活着的人，咱们得去救啊！
2: 来不及了，你看看，鬼子已经在打造战场了，走吧。夏雨，走，夏雨，走啊！
3: 報告します。周囲国の死骸がどこにも発見できません。
4: 詳しく捜索しろ。死を描く体、見つけろ。生きてるも顔を見る、死んでも、死体を見る。わかるか？はい。報告します。先ほど裏山で大量の足跡を発見。
3: シト。
4: 師団長殿、私が思うに、奴らは野人山の方向へ逃げた模様です。
3: なんだと？野人山。はい。この一帯は森が深く、もし奴らがこの山に入ると、奴らは見つけ出すのはとても困難です。この辺の駐屯軍は通告しろ。山入る道を攻めとろう。一人も逃すな。はい。
5: 不好了，后边有鬼子撵上来了！不是，看不清，有几十号人呢。
6: 兔崽子，鬼子一定是顺着咱们脚印撵上来。
7: 大哥，咋办呢？
5: 咱前头堂路，
7: 他们跟着咱脚印追，真当跑得过他们？回头跟狗日子干了得了！
5: 兄弟，你说咋办？
6: 大哥，我们现在人少，弹药也不多，不能跟鬼子硬拼。
5: 二当家的。
6: 那咱们就这么被撵着，一会儿小鬼子就追上来了。
8: 对呀，这荒山野岭的往哪跑？拼了吧！你拿什么跟人拼呢？
6: 大哥，看来我们有一条活路。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

0: 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就在咱们。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

0: 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9: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

0: 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5: 这九寨藏蜜

0: 呀，吃的就是不一样。美的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韭菜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4: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 土蜂蜜纯度的苏北。

0: 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

0: 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谍战、喜剧、抗战剧。
1: 副手，别过来！
2: 我能打，
3: 打哪儿也不能打你脸啊！剁了你！
0: 刘烨，
2: 你
0: 黄渤、张涵予，火线三兄弟。
4: 难道你就不想为你那些死去的弟兄们做点什么？
0: 实力搞笑，
3: 咱哥仨当中属你长最俊了。
0: 聚力抗战，
5: 你确认他就是汉奸？
2: 叭叭叭叭！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23日起惊喜上演。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奇怪了，这儿怎么会有鬼子呢？肯定是出事了。走，马上回去。
1: 陈一姐，老徐，
2: 老徐，
0: 老徐，你回来了。小雨。
1: 你是刘大哥，啊，对，我是。你是？我是周文的大学同学，陈怡呀。
2: 陈怡？
1: 嗯，你好。哦，对，想起来，陈怡。
2: 老徐，怎么了，小雨？
1: 周大哥，他出事了。出什么事了？清风寨被鬼子给占了，清风寨的人全都没了。
2: 那怎么不去救呢？
1: 救了，船长昨天亲自带人去救的，可是去晚了，鬼子出动了好几千人，把清风寨围得水泄不通。周大哥，他可能……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怎么可能呢？

0: 老徐，
1: 徐书记，
2: 团长在吗？
1: 在。哎，徐书记，团长说他有事儿，谁也不想见。哎，徐书记，徐书记。

0: 你来了，伤怎么样了？
1: 没事了，
0: 快坐吧，咱们喝两口。

0: 你都知道了，知道了。当年组织上委派我，考入南京中央陆军学校，后来被军统发现了，判了我死刑。我知道。你知道我是怎么活着出来的吗？是周卫国。对。 所有人只知道周卫国是我的朋友，其实他是我的亲弟弟。这小子真有他的，说谁死我都行，说他死我不信。
1: 老许。
0: 你有话就直说吧。我想借点兵。
1: 借兵？只要能救出周卫国，我求命不怕饭局里，借多少？
0: 我就要召集那个牌，那个牌我熟悉。好，
1: 召集这个牌，我给你。老许，你真的相信周卫国还活着？
2: 大哥，二当家的，接下来怎么办？这后头是鬼子的追兵，前面弄不好也有鬼子，我们往哪儿走啊？
3: 鬼子这次清剿我们是下了血本的，不抓着我们他是不会罢休的。
2: 看样子，我们还没脱离危险，还得继续往前走。
3: 啊？还往前走？
2: 那野人山里没吃没喝的，我们出得去吗？哥，今天下午这一仗，我们的武器技啊还能维持四五天，冲出去！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冲出去。行，兄弟，听你的，弟兄们，照二当家的吩咐办。 走，走，同志们。
4: 从现在开始，你们所有人，包括赵杰，都挺出去指挥。
5: 是。
4: 团长，我要去。你干什么去？
5: 我是做医生的，哪里有战斗，哪里就应该有医生，这做医生的职责。请团长听着我的请求。
4: 带上足够的药品绷带，随部队出发。
5: 是。
4: 赵杰，
6: 到。
4: 保护好范大夫的安全。
5: 是。
6: 谢谢团长。
7: 你去我不同意。为什么？
8: 服从命令。
7: 是。前进左右，向右转，炮步走。
6: 老徐，
7: 哎呀，这一带几个小山头全搜遍了，没有任何的发现。
6: 地图。 现在就剩这儿了。
8: 野人山。
6: 对，就这儿我们没有找。
8: 可是那鬼地方，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鸟兽出没的，也没人敢去啊。
6: 越是没有人敢去的地方，它越是有可能在那儿。走，出发，去野人山。

0: 出发！停止前进！
1: 怎么了？老徐，那边好像有情况，走过去看看。
2: 这儿的战斗好像很激烈呀！哎，时间还不长。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这像周卫国带着人干的。我想他应该就在这附近吧。
1: 很有可能。
2: 走，沿这个方向继续找。
1: 好，
0: 继续前进，走。

0: 老徐，
1: 你看那边有人。
2: 走，过去看看。
1: 走。
3: 开秀，阿四狗，把你给扣了。
4: 混蛋，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说中文。
3: 是。
4: 梁华，他们好像是几十个人，看样子是八路军。你别说话，看我的。
3: 是。

0: 老乡，别害怕，我们是八路军，打鬼子的。老乡，你们这两天有没有看到几十号穿着便衣、拿着武器的人？
1: 今天早上看到几十号人，就在那边山沟里。
0: 能不能带我们去？
1: 行，
0: 走。

0: 老乡，还有多远？没多远了，就在前面。早上他们在呢，走不了多远。哎，老乡，老乡，
1: 不好，有情况！
2: 注意一边，
3: 一边。
1: 到底怎么回事？
4: 听枪声，像是鬼子的便衣队。

0: 魏国，魏国，哥，你怎么来了？
1: 我可找到你了。

0: 我们带着你上原车，鬼子太多了，快！好，少爷，赵天，带着少爷跟我走。弟兄们，跟我撤！
1: 快走！
0: 走！
2: 虎子，赵天，掩护！
0: 撤！好，弟兄们，撤！

0: 大哥，咱们要尾巴，鬼子越到后面，咱们得抓紧时间撤。
1: 魏国，我们现在带着伤员走得太慢了，要不这样，给我挺机枪，你们先撤，我来断后。
2: 不行，要走大家一起走。 抓紧时间，大家下河，
3: 下河。
4: 听个二当家的，
3: 下河，走。

0: 二当家的，咱为什么放着大路不走，能跑到这儿来趟水啊？
1: 只有这样才能甩掉鬼子的狼狗。
0: 你简直是神了，你咋啥都懂？你怎么受伤了？
1: 没事，走。

0: 范大哥，你怎么来了？我怎么来了？野兽师来了。你不是很能打吗？一会儿打这个，一会儿打那个，这下把鬼子惹急了吧？你看看清风寨还剩下多少人呢？都是你给害的。早叫你参加八路，你干什么去了呀？你到了八路能这样吗？
1: 大哥，你受伤了，快让我看看。你还说没事呢，这么多血。看看，兄弟，你受伤了。
2: 团长，是没事。
3: 二当家的，
1: 魏国，赶紧让小雨给你包扎一下。
2: 是二当家的，
1: 姑娘，你快给二当家的治治吧。
2: 大哥，给个手。
0: 什么呀？

0: 帮我放下，
1: 朱大哥，没有麻药了。
0: 冯，冯啊！

0: 行了吧，行了吧，行了吧。祝大哥好了。谢谢，范大夫，谢谢，父亲。大哥，二当家的，兄弟们都走不动了，怎么办啊？
1: 是我把弟兄们带出来的，我会把你们一个个都带出去，谁都不能落下。
2: 师団長殿，敵はこの辺りで全て見失いました。このところはよく捜索したか。
3: はい、全て捜索が終わりました。
2: 事実。
3: 見ろ、数日前に第二中隊がここで待ち伏せされたんだ。我々特殊部隊と敵の交戦はここだ。我々今の位置はもうここだ。柱はこの方法に沿って突破してる。ほら、周囲国がこの突貫から突貫するの可能性が高い。 ここから一番近いの部隊を電報撃って迅速あそこへ行かせて、放送させて、あの北韓の部隊は直ちに捜索しながら包囲しろ。必ずあそこで周永国を捕まえろ。バカのか。はい、侍たち進め。
4: 站住！口令，别废话，吴总受伤了，吴政委，行，你赶紧先去报告。
5: 报告。怎么回事？
6: 韩导，吴总委受伤了，
5: 在哪儿？
6: 已经救治了。
5: 老吴，怎么样？老邱，上次严重吗？
4: 不小心啊，让小鬼子咬了一口，
5: 擦不点皮儿。
6: 没事儿，
5: 看你也不小心点。
6: 老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5: 从军区回来的路上，经过西关小道，没想到遇上了鬼子，当场就干起来了。鬼子人挺多，咱们吃点亏。那其他同志呢？
7: 牺牲了两个同志，我的救命员也负伤了。
5: 哦，哎，老吴，你刚才说什么？在西关小道遇上了鬼子？
7: 是啊，西关小道，你说也奇了怪啊，西关小道那里是荒无人烟的。
5: 鬼子从来没去过那地方，这回突然遇到了这么多鬼子，会不会是周卫国在哪儿呢？周卫国？嗯，你走之后，老徐回来过，他分析周卫国并没有死，和我借了一支小分队去搜寻，都走了这么多天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从你刚才说你在西关小道遇上鬼子的情况来看，
6: 鬼子一定在那里有行动目的。你想一想，西关小道旁边是哪儿？
5: 你是说野人山？对，就是野人山。能在那片深山老林里和鬼子闹腾的能有谁？那不是周卫国，就是老许。
6: 有道理。
8: 大龙，
9: 有。
5: 传我的命令，立即召集所有侦察兵，全派到野人山一带，全力侦查鬼子的行动目的。
9: 是。

0: 哎呀，饿死了，三天没吃东西了，真走不动了。
1: 是啊，我想吃肉。
2: 臭田，虎子，哎，跟我出去一趟。
3: 朱大哥，你要去哪儿？你哪儿都不许去，你现在不许乱动。你的伤口刚缝上，搞不好会再次裂开感染的。
2: 没事。
3: 郑卫国，你敢动试试？我告诉你们，谁都不许跟他去。你现在有伤，你知不知道？我帮你看看伤口。
2: 没事的。
3: 让我看看吧。真的开始感染了，你去采点药，给你消消毒。你等着我，不许动。
2: 哎，
3: 你们两个够吧？
2: 走吧，走走走。
4: 周卫国，不准动！人家不让你动吗？你们两个看谁敢去？
0: 让我也看看。

0: 魏国，不是不让你干粗活吗？怎么这么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儿啊？本来就没什么事儿。你的伤害没好呢，你知不知道啊？快让我看看。啊，不用看了。看看。哎，不用看了。看看。哎，哎，
1: 耳朵能夹的，你这都能点火？哎呀，我把这一切高兴就给忘了，那。 那鱼怎么办啊？
0: 鱼，吃生的。
1: 这。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

0: 以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韭菜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4: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

0: 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1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

0: 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嗯，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过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

0: 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 口水吃水。

0: 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长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

0: 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1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1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马上。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1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啊，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

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那一次未来得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2026年重庆国际车展正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届车展以智启新城，潮领未来为主题。16万平方米的展厅里，118家品牌、1050款车型、96款新车集体亮相。从前沿科技到场景体验，从高峰论坛到产业交流，车展早已超越传统的卖场逻辑，成为了一场集专业深度与公众热度于一体的未来出行嘉年华。
1: 想了解汽车行业的最新风向，想知道智能汽车的最新形态，来这场盛会就对了。主场作战本土车企当然是实力拉满，新汽车新技术集中亮相。我们在现场看到重庆汽车的展台上是围满了观众，妥妥的全场 C 位。
2: 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展台上，硬核技术成为焦点。长安自研的驾驶辅助系统天枢领航正式发布，它实现了从感知、决策到控制的全链路一体化闭环，就像一位本地老司机在观音桥解放碑的晚高峰实测中也能从容跟车，果断变道。
3: 过去5年呢，我们超过2000余名的工程师在咱们重庆完成了500余万公里的一个整个城区的一个领航测试，基本上就是咱们重庆8D城市的全场景的这么一个覆盖了。我们3层的每一道弯、每一个坡都写进了系统基因里面去了，为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的建设再添一张王牌。
2: 本届车展，长安汽车旗下阿维塔、深蓝汽车、长安启源等全系品牌集体亮相，深蓝 S07、增程激光版等多款新车上市发布。
4: 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发布，很快我们的 G318 等等 S05 一系列车型都会搭载上激光和城区智能辅助驾驶。我们现在正在蓄势，争取尽快去冲击4万台每月的销售规模。
2: 在 N2 馆，赛力斯带来 AITO 问界全系车型，覆盖25万至60万元汽车市场，
5: 比较有科技感，然后比较豪华，里面感觉重庆在汽车工业方面确实越来越好了嘛。
0: 在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中，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3大万亿级主导产业之一，向上拉动材料、软件、芯片，向下链接出行、能源、城市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从3大系统到12大总成、56个部件、19家整车企业携手1200多家规上零部件企业，撑起了突破8000亿的产业规模。2025年，重庆汽车产量278.8万辆，位居全国城市第一。所以，看车展看的不只是车，读懂了车展，才能读懂重庆汽车产业的底盘与方向。今年的车展 ，AI 加是绝对的高频关键词。从底层芯片到前沿算法，展馆内人工智能全面深入汽车产业链的每一环，展馆外 AI 与制造体系深度融合，一种叫未来工厂的新型生产形态正在重庆加速扎根，推动实现更优质资源配置和更高价值创造，为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2: 在我市最新一批未来工厂名单中，重庆青山工业榜上有名。走进企业的新能源汽车传动系统 AI 智驱未来工厂，最新款分布式电驱正在下线。电驱体积不大，它的综合工况效率却做到了92.8%的行业最高水平，已在

0: 重庆造高端电动汽车上实现量产搭载。硬核实力背后是 AI 的深度赋能。近年来，企业聚焦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协同等关键环节，本地化开发部署多个 AI 专用模型，实现全链条智能化升级，使运营成本降低15%，订单准时交付率提升9.5%。
1: 比如说，我们在研发设计环节，我们原本需要通过人工经验去判别产品的最佳性能参数。现在呢，我们通过 AI 专用模型就可以快速地生成最佳的参数组合。
0: 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20个未来工厂，其中超1/3与汽车产业直接相关。值得一提的是，在推动 AI 加制造深度融合过程中，重庆汽车制造行业数据开发利用联合体近日入选全国首批工业数据助集行动先行先试名单，将加快形成工业数据采集用有效路径，进一步推动全产业链智能化水平提升。
2: 在重庆，数百个智能化改造项目扎实推进，一批灯塔工厂拔地而起，软件产业满天星计划同步发力，形成了软硬协同的创新格局。与此同时，车辆数据与城市交通管理互通，智能汽车与智慧城市加速融合，从制造到制造，从智能产品到智能生态，层层递进，智能化的成果正不断地从工厂溢出到城市，从产品走向生活。在这一过程当中，如何让产业链更具韧性，重庆也有自己的一些解法。在重庆有一条特别的汽车动力总成生产线，它由分属整机和零部件的两家企业共同运营。在传统供应链的逻辑下，原本是买卖关系的整零供需双方变成了共生共赢的合伙人。
0: 在赛力斯动力长寿工厂，每天有1200台增程器下线，搭载到赛力斯旗下的多款车型上。过去一汽铸锻只是赛力斯动力的增程器毛坯供应商，生产线在300多公里外的四川成都。增程器毛坯从下线进入到赛力斯动力的总装线之前，要经过铸造、转运、检验、入库、再出库、机加、再转运等7-8个环节。在汽车产业高度竞争、技术快速迭代、成本控制愈发严苛的新形势下，一年前供需双方开始重新思考彼此的关系。2025年10月，双方在赛力斯动力长寿工厂内的共建生产线投用。这条生产线包括4个核心生产环节，前2个属于一汽铸锻，后2个属于赛力斯。双方不仅在制造规范、质量控制方法等方面实现了标准的全面统一，还依托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了生产数据的全过程实时共享。
3: 大家看，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头顶是有2台这样的自动化的横架，在这边一汽铸锻刚刚完成精加工的钢体和钢杆，通过它们就可以零距离的被送上赛力斯动力的增程器盒装总装工位。
4: 我们以前的话，整个货物的这样的一个响应的周期大概在2天，那么在这里的话就完全缩短到小10级，同时也会把我整个物流的成本缩减50%。
0: 长远来看，双方的价值和能力也得到显著提升。赛力斯动力把总装环节前置通过对上游的深度介入，能更好定义整车性能。一汽铸锻则将产业链延伸到附加值更高的精密加工环节。
2: 在传统的供需关系里，上下游在合同里博弈，在库存里消耗，一加一往往小于2。赛力斯与一汽构建的产业共同体，让一加一真正大过了2，为身处变革浪潮的中国汽车产业提供了重构供应链逻辑的参考路径。而这也是重庆提速建设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的题中之意，不仅要造好车，更要营造好造车的生态。在重庆大学智能汽车技术学院副教授陈超越看来，重庆国际车展是山城汽车产业生态成色的最好的检验场。车展终会落幕，溢出效应才刚刚开始，要放大溢出效应，关键在于把车展从秀场真正转化为赛场和磁场。
5: 首先要利用好车展这个技术验金石，推动更多搭载最新技术的车型在重庆首发，在重庆路测，确定重庆在全球智能驾驶测试领域的权威地位。其次，要把展会上汇聚的创新要素留下来，促进这些参展的科技企业与本地整车厂深度对接，让芯片、算法、大模型这些大脑和神经在重庆本地能找到身体，把车展的短期热

度转化为长期的产业链投资与合作。最后，车展也是检验我们生态雨林的最佳时机。目前重庆已经是全国车露营一体化应用试点城市， L3 级自动驾驶也已经上路。车展期间，全球目光汇聚，正式展示我们政策创新成果、超充网络以及渔车出海通道优势的绝佳窗口。通过展会，坚定全球合作伙伴对重庆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的信心，这才是最大的益处。

0: 八月的江苏正值盛夏，但老何还是顶着酷暑四处奔波。这段时间，黄桥古镇的何氏宗祠正在维修，总经会会长何希平每隔几天就要来看看工程的进展。
1: 王叔啊，
2: 来拿好拿好。
0: 这座始建于明正德年间的老祠堂，在一代代人的精心守护下，依然保持着500多年前的风貌。这里的每一根横梁，每一处雕刻，都记录着一段难忘的历史，需要后人用心对待。
3: 各个联名的那个后站的那个车站，像叠的那个古墓，墓就是联名名帖的这个，它有两个纸板啊，是
2: 的，
3: 就是古墓是，对，过来或者墓上，总的来有修旧如旧，
2: 好的，好的。

0: 祠堂的维修要持续半年，何家人决定把原本挂在前厅的一块匾请到后院重新悬挂起来。
1: 把竹子拿走。
0: 即使是一场简短的仪匾仪式，家族中的长者也十分重视。香案、烛台、祭品都按传统一一备齐。
2: 一场简单而又庄重的仪匾仪式之后，立寿民肥四个字高悬于何氏家族的祖祠之内。
3: 对于这个传承了700多年的古老家族来说，这是一个无比庄严的时刻，
2: 也让我更加想要探究其中的故事。究竟是怎样的原因让何氏族人对这块匾额如此郑重对待？通过它，人们又想把怎样的精神传于后世呢？
0: 黄桥镇位于江苏省泰兴市，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700多年前，何氏家族从江苏常州迁至黄桥，在这座江北小镇落地生根。在何氏祖祠，历代先祖的画像悬挂于墙壁两侧，这其中不乏二品、三品的高官，但在何家人心。

0: 心中最尊崇的却是一位七品知县，李寿明匪匾就和他有关。
1: 这块匾呢，是第十二始祖啊何璞任那个江西德兴县令的这个给老百姓给他送的。
2: 哦，也就是民送官的匾。
1: 对。
0: 明万历二十一年，44岁的何璞调任江西德兴知县。刚一到任，何璞就去各处微服私访，发现大片田地荒芜，百姓外出讨饭为生。
3: 揭开家里面的盛米的这个缸啊，大部分这个缸呢都空的，揭开锅盖一看啊，也都是锅里面也是糠菜之类的。
1: 因为老百姓就说啊，除了我们完成正常的这个税赋以外啊，因为就这个耗线呢太重，他也没有一个标准，这个百姓呢承受不了，他种了还不如不种，就泡在那里不愿意种了。
0: 明朝时，官府向百姓征缴的各类赋税一般会折成白银，由于零碎白银在熔铸过程中会产生损耗，所以地方官在收税时会以弥补损耗为由多征收一部分，多出的这部分税金就是耗线，也称火耗，这让百姓本就不易的生活雪上加霜。看到大家的艰辛，何璞心痛不已，他重新核定了当地耗线的额度，把原本的10%降到3%，并严惩不按规定收税的差官衙役。耗线征收规范实施之后，何璞又在德兴兴修水利，开办学堂，百姓生活逐渐步入正轨。5年后，何璞调任山东，他离开那天，一县之人哭声震天，乡亲们传唱着何侯为令，立寿明肥的歌谣，把这方立寿明肥匾送给了何璞。
2: 那我们今天怎么理解这四个字啊？
1: 做官你就不能贪啊，不管是不能贪，而且要勤政。这个勤就是要担当，整日整夜的在为百姓操心，肯定身体上面会消瘦。那么老百姓他安居乐业，生活富足，所以身体也胖了。
2: 所以表面上看是身材的消瘦，实际上是因为有
1: 含了那个
2: 为百姓做实事这样的一个思想支撑着，
1: 一个思想。一个境界，
3: 所以这块匾呢，对我们何家的何氏何人，相当于一面镜子在这边。无论是这个从政的，还是耕读的，还是这个经商的，都要清廉，都要做人，都要正直。
0: 何璞一生为官10多年，官虽做得不大，但在百姓心中的分量却很重。在他为官之地，百姓为他设立牌位，春秋祭祀。在他的家乡，人们也把立寿明肥匾悬挂在祠堂中，一挂就是400多年。在家方的影响下，何氏家族明清两代先后走出4位进士、10名举人、300多位秀才，成为当地受人敬重的名门望族。
4: 为令立寿民肥，原来何氏家族最为看重的这块匾额是由当年爱戴何璞的百姓们真心相赠。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块匾额不仅是对为官一方至高的褒奖，也是对后世子孙的无声鞭策。以无私之心利益他人，这是为官之道，更是做人之道。
5: 落雨落啊，谢谢普落啊。
0: 这几日趁着阳光正好，何家人把珍藏的一套家谱拿出来晾晒。
6: 妻子的，
5: 我就是的这个妃子的，这个是西方来的。
0: 这是一套编写于清光绪年间的泰兴何氏家胜，距今已有130多年的历史。泛黄的纸张记录着家族

0: 的往事。
1: 第一世祖叫孔廷公，何孔廷，他到黄桥有一个故事。他那时推着一个小车嘛，推到黄桥的时候，就是突然的那个车轴啊就断了。他说那我就在这儿就是落脚吧、
2: 天意如此、
1: 对，刚好呢那个他落脚的地方呢，那块地像一块荷叶一样的。他说我又姓何，然后这块地呢又像荷叶一样的、我刚好我就是命该如此，我就在这生根发芽然后开花。
0: 就这样，太兴何氏先祖何孔廷在宋朝末年带着家人在黄桥定居了下来。经过100多年的繁衍生息，何家已成为当地的大家族。明正统七年，也就是1442年，太兴遭灾，先涝后旱，庄稼颗粒无收。眼看饥民越来越多，朝廷的赈灾粮一时半会儿运不到，何家七世祖何济做了一个决定。
1: 他就先是自己把家里仅剩的1200担那个粮食捐出来了，跟他的侄子说，欲其贵俗而利己，何不舍之而利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与其这样把我们把这个粮食囤积起来然后卖出去是赚一笔那个昧心钱，还不如就是把这个捐出去救助大家，这样来的多好。他的侄子受到他的感染，也捐出了800担，就是叔侄两人捐出了2000担。
0: 大灾之年的一句何不舍之而利人，换来的是百姓的声怒。据资料记载，明朝时期的2000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36万多斤。那时的太兴有5万多人，何氏一家捐出的粮食全县每人平均能分到7斤多。
1: 当时地方官就是看到他的义举啊，非常赏识，就上报朝廷。明英宗就下令敕封他是义士，在我们黄桥镇呢还建了一所那个义民坊，
2: 就是对当时何氏家族这种上义之风
1: 进行褒奖、
2: 褒奖表彰、
1: 而且是最高的褒奖。
2: 您作为何氏后人看到这样的记载，您内心是什么感受啊？
1: 我们本地有一种俗话叫头顶何字值千金，那个金呢是金子的金，但是我们呢更加把它理解成那个一斤两斤公斤的斤。
2: 哦，就是一种压力吗？
1: 这个盒子在我们只理解就是有沉甸甸的那个分量。
2: 哦，
1: 因为祖先做了这么多好事或者做了这么多辉煌的成绩，然后我们作为后人肯定第一个要把它继承下来，然后呢还要把它发扬光大。我们自己假如不能做的话，最起码也不能就是做出辱没就是门楣的事情。
0: 就这样，何不舍之而利人的精神伴随着被敕封为义士的家族荣耀传承了下来。上义永垂匾也作为家族的第一块牌匾挂到了祠堂之上。几百年的时光中，祠堂中的一块块牌匾在朝代更迭中屡次损毁，但何家人每次都按原样复制出来高悬于门楣之上，激励着子孙，也影响着生活在这方水土上的人们。时代的变迁中，一个家族的命运总是与国家息息相关。抗战时期，何家也曾面临一次抉择。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到了最艰难的阶段。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渡江北上，来到黄桥。那时的何氏宗祠成了之前委员会的办公场所。
2: 那个时候怎么会落脚在何氏祠堂里啊？
3: 因为新四军必须有一个黑钱保障的地方，黄桥最大的一个能够提供出来的就是我们何家祠堂。
2: 祠堂对于一个家族来讲，它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那个时候让出祠堂，对于何家来说也是件大事。
3: 不容易的事啊，这是不容易的。我们建祠。

0: 长几百年还从来没有帮主席来排位，你说现在这样的心意，到最后我们的这个族人会上啊，还是现在一直纠结的塞小家让大家，哎，这个前门朝大人面前啊，我们侯家要做出一定的牺牲和贡献，做这样的决定是对得起老祖宗的。
1: 有了当地百姓的支持，新四军以黄桥为根据地，粉碎了日伪的两次扫荡，不料却引起当时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猜忌，7000名新四军陷入30000多敌军的重围之中。为了不让战士们饿着肚子打仗，全镇60多家烧饼摊把平时不舍得吃的白面做成烧饼、馒头，不分昼夜地集合到何氏宗祠，再由何氏后人组织的运粮小队冒着枪林弹雨送到战壕里。
0: 正好晚上整整地打了一夜，偷车上不去了，因为炮火第二的炮火火力啊已封锁了我们上前线的这个道路了。那个何永秀他就17岁，他把这个200多个哨兵啊就装到这个布袋里面，他跟那个伙计说，我背到前线去，因为第二天这个炮火啊是不是有炮打过来，炮弹落些什么地方不知道，所以是冒着什么危险过去的。
1: 战斗持续了4天4夜，每天都有许多像何荣寿一样的黄桥人为战场上数千名新四军战士运送哨兵，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再把伤员从战场上运回。那段时间黄桥人赶制军械，侦查送信，竭尽所能地支援前线，军民同心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战役，新四军得以顺利转移。

0: 战场的硝烟渐渐散去，黄桥人与新四军的鱼水情深在黄桥烧饼歌优美的旋律中代代相传。如今黄桥烧饼这种承载着深厚情谊的传统美食，成为来到黄桥的游客都要尝一尝的地方特色。伴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古老的街巷隐匿于高楼大厦之间，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何氏家族的祠堂依然宛如这座江北小镇的心脏，留存着历史的印记，也传承着古老的家风。今天的黄桥还有12000多位何氏后裔居住在这里，何姓依然是当地的第一大姓氏。在何氏家风的影响下，今天的古镇里出现了一个个倾听民生、了解民意的民情小屋。每到周末，广场上的民生民意倾听亭都十分热闹，镇里的人大代表、志愿者会轮流来到这里。大家伙儿生活里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难事儿、解不开的心结，都可以和他们聊聊。何建忠是泰兴邮政的一位老员工，40多年来，他走街串巷送出了100多万封信件。在这个过程中，老何也认识了许多各行各业的朋友。街坊四邻遇到什么难事儿，都会想着问问他有没有解决办法。
1: 喂，你好，对对，我回警长做工作哈，我错了一下，那干嘛？那用你的微信了，那把那个微信那发个豆吧，我马上过来。
0: 这一天，老何就接到一个求助电话，两位50多岁的大姐想请老何帮忙找份工作。
2: 好，再见啊，警长。
3: 铁头军的，
2: 铁头军的，在我们这个的，行，那我能够做保洁。

0: 这些年老何发现有不少50多岁退了休的人不愿意在家闲着，想再找份事儿做。他也在帮助大家找工作的这些年里积累下不少经验。如今老何的手机里一半是求助人的联系方式，一半是各个用工单位的电话。仔细询问后，何建中觉得找一份保洁的工作比较符合他们的需求。
1: 那个一个50岁的自由女人，现在帮我现在要帮着这个保洁方面的事儿。哎，对，他生意是保洁，也比较个人比较细心，也比较认真。好，后天有的新的报告吗？
0: 像这样的电话，老何每天都要打上几十个。在大家的眼里，老何是个热心肠。几十年来，他也算不出来帮大家搭桥牵线，解决了多少问题。大家对老何的这份信任，源于40多年间的点滴积累。在何建中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一封信来自台湾。两岸恢复通邮后，第一封从台湾寄到江苏泰兴的信就是何建中送的。他还记得那封信地址模糊，信封上只写了几个字：泰兴通江桥旁张某。
1: 我说我送了这个好几年报纸了，而在这个泰兴我都熟悉啊，大街小巷是吧？后来我就感觉到这个信，哎呀，费事了，找了这个当时叫居委会吧，还有我们这个邻居的这个好多老人，这个爷爷知不知道通江桥啊？这个奶奶知不知道这个名字啊？
2: 他们有提供什么帮助吗？
1: 没有，名字也找不到，地址也不知道。
0: 由于城市变迁，许多地名几经更改，何建中找了10多天也没找到人。按照规定，这种情况信件可以退回，但想到这封信关系着海峡两岸的一场团聚时，他不忍心这么做。那段时间，何建中白天投递，中午去档案馆查资料，晚上下班后再去找附近的老居民了解情况。半个多月后，他终于找到了信封上那位已经80多岁的张老先生。
1: 一看到信的时候，眼泪就下来了，两个腿就跪下来，给我磕头了。我说老人家死不得，死不得，跪下来把老人扶起。当时那个场面，我自己都掉眼泪了。这个时候就印到了一句话，就是见信如见人，几十年没有孩子的音讯，这时候终于看到儿子的字来了。
0: 老人回信后不久，他的儿子就回到家乡和父亲团聚。几个月后，了却心中遗憾的老人安详离世。那一刻，何建中理解了上意利人的家风中所蕴含的智慧。
2: 那作为何氏后人，您觉得用什么方式可以延续这种精神啊？
1: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做官为民，民不做官也为别人着想。就是一个人能够为别人着想，实际上也是为自己。来以后你遇到什么事情，同样也有人帮助，不管是这封信也好，这个几十年也好，每当我帮助别人办成一件事之后，我的心情是无比的愉悦，我的心情是无比的快乐。
0: 无论是舍之而利人，还是受己以肥民，最终得到的都是内心的安宁，精神的愉悦。2010年，何建中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拿到全国劳模的奖章后，他专门回了趟祠堂，告慰先祖，也勉励自己。退休后的老何，手机号成为了黄桥的热线电话，他的小摩托也是大家可以招手即停的交通工具。他还给自己立下每天接100个电话、爬100层楼、小摩托开100公里的小目标。

0: 一句朴素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把古老的上意永垂、立寿明肥转化为新时代的上意之风、为人之道。如今的黄桥有十多家公益组织，近400位志愿者，每年组织上千场公益活动。古老的小镇在这样的民风下变得越来越好。
1: 各位游客，现在我们来到的呢，就是何氏宗祠，被全国国家文物局列为。
0: 何婷是何氏家族的第25代后人，他常常利用假期到镇里做义务讲解工作。自小在老街上长大的他，对家族的文化很感兴趣。他清楚地记得父亲第一次带他进祠堂的情形。
2: 给我看了何朴的那个匾，立寿明肥。其实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太懂这些的意思，只是觉得很骄傲。现在在社区工作，有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当帮助别人解决了一件难事或者急事的时候，其实我也收获到了很多的快乐。我们当地有一句话叫头顶何字值千金，我从小父母也就是这样教育我，要多多帮助别人，不能太自私。那么现在我对这个金也有了更深的一个理解，并不是说财富还是金钱，而是一种帮助人之后收获的一种快乐，内心世界的一种富足，这个才是这个金真正的一个含义吧。
1: 台风前两天刚刚过了，然后我们这边可能会有比较多的垃圾。我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环湖一周，看一下我们视线范围内的可视垃圾，捡完之后还到这里来集中。
0: 何婷做公益活动的时候，常会带着女儿一起参加。小依依今年只有8岁，但和妈妈一起做志愿者已经有5年时间了。在这个过程中，何婷也惊喜于女儿身上所发生的变化。
2: 心里开始有别人了，就是我们一起经常服务的一个对象，他家里也比较困难。然后有一次我们家小朋友跟我说，他想要把他一个最喜欢的一个毛绒玩具送给那个小朋友。当时我就觉得孩子长大了，他的这个内心世界也已经开始变得富足起来了。
0: 在一代代人的口耳相传中，在一块块匾额的无声注视下，小镇里的故事从古传到今，成为黄桥的文化之根、力量之源，滋养着每一个人，安放了每一颗心。
3: 从做个好官到做个好人，从何氏家族的上意之风到黄桥人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在这里我听到了许多这样的故事，也看到了一处家风是如何发展成为民风。数百年来立寿民肥的匾额之下，书写的不仅是一个家族、一方水土的传奇，更是中国人心怀仁厚、利益他人的胸襟和气度。

0: 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8，毫米汞柱1168，毫米汞柱脉搏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

0: 求。
1: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0: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固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0: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0、6，旁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0: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9: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2: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0: 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

0: 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3: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4: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0、6，旁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8: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8: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9: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9: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4: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

0: 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 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

0: 太划算了。
1: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3: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4: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阴转大雨，25到32摄氏度。北京多云，18到29度。天津多云转晴，18到29度。上海大雨转中雨，21到27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香港多云，26到34度。长春小雨转多云，15到24度。沈阳多云，15到28度。乌鲁木齐小雨，23到33度。银川多云，13到28度。西宁小雨，11到20度。兰州小雨转阴，16到27度。郑州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西安大雨转小雨，17到22度。成都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武汉大雨，23到28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福州晴转多云，27到36度。贵阳阵雨，21到27度。昆明多云，18到24度。南宁多云，26到33度。海口多云，26到36度。

褶皱，就能让掌心的爱停留。我经常梦到他年轻的

0: 我曾走过唇枪舌剑的思辨，
1: 时间是这颗星球上唯一的最后的公平。
2: 第五季 B.B. King 是陈明。
1: 曾听过青春无敌的告白，
3: 自信是我觉得我很好，优越感是我觉得我比你好。
1: 曾游历过多元世界的精彩，
4: 大家好，我是非正牌哲学罐头加工厂的秘书长陈明。
1: 也曾见证过全力以赴的成长，
5: 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行业。你们也让不论是主持人这个行业还是新闻这个行业，我能在自己的某些职业倦怠期的时刻重新燃起火花。
1: 而现在我要奔赴一场温暖的相遇，见证温柔和真诚的绽放。我是陈明，我在这里